徐美静当年也是华语歌手当中曾经炙热过的一位，这首《听那星光歌唱》也是她事业最好的几年发行，陈佳明词曲，收录在《蔓延》那一张专辑当中。很喜欢里面的一句歌词，说世事无常，人生难能圆满，且莫再虚度时光。时间真的是过得很快，就像是我爸在跟我聊天说，回忆到当年去食堂给我妈妈排队买早餐的时候，自己潇洒帅气的模样，一转眼他就60了。所以啊，时光匆匆，不要辜负了那些美好的人和事，也不要让负能量过夜，别做情绪的垃圾桶。来听张学友《旧情绵绵》。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品冠戴佩妮，半生熟。

年少的时候我们追求激情，成熟之后呢又迷恋平庸，在我们寻找伤害背离之后还能一如既往的相信爱情，这真的是一种勇气。听一首和爱相关的歌曲吧，这是好妹妹乐队和原唱裘海正的这一首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当然也推荐一下好妹妹的这一张翻唱专辑，叫做追梦人。如果你也很爱民谣的感觉，又喜欢这些经典的老歌的话，这张专辑真是不容错过。来听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北京时间8:30，
2: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3: 呼海泛起爱恨，
2: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你有没有发现，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你会特别愿意去接近他的精神世界，为了有朝一日你们搭上话，能聊得投机，能让你们能够站在一个方向一个平台，你会去读他读过的书，看他看过的电影，关注他听的歌，恶补他喜欢的领域等等等等所有知识啊！你看这个世界上其实根本没有所谓的说无趣的人，没有灵魂的人等等等等。当你遇到了你喜欢的他，或者是说你想要有未来的他的时候，你真的自然会改变。所以喜欢一个人挺好的，哪怕你们最后没有在一起，但在喜欢他的过程当中，你发现自己正在慢慢变好，我就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不是吗？继续来听下一首歌，五月天，我不愿让你一个人。

五月天的《我不愿让你一个人》，这首歌是五月天当时对网传的所谓的世界末日这个话题的感悟。他说，其实人生最重要的就是珍惜，活在当下是最好的态度。我不愿让你一个人还打造了明日版和末日版，营造出了如果还有明天以及没有如果明天这两种感触。听上去如果你细听编曲的话，会发现是不一样的听感。下一首歌，林凡《一个人生活》。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4: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4: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6: 我给你自由，
4: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潘越文的《真》，他走的风格呢，不是那种大风大浪让你情绪激荡起伏的那种，而是会永远给你一种安心温暖感。无论你今天心情是什么样的画风，他都会跟你嘻嘻笑笑讲一些开心的事情。当年潘越文是参加了《超级星光大道》第一季哦，也就是最火的那一季，有杨宗纬、林宥嘉的那一季。潘越文呢，也是这样的治愈风拿到第二名。你会发现，其实唱歌比赛呀，拼唱功的人有时候会输给这些平平稳稳给人舒心好感觉的选手，看上去好像没有什么好胜心，结果他走到了最后。你看后来还有胡夏，他也是拿到了第一名，你应该没有想到吧。

我觉得有一种关系是很舒服的，你不需要总是你一言我一语的秒回，有时候我愿意把看到的东西一股脑的分享给你，我管你看不看得到，我就直接发给你，无论是好笑的段子还是有感而发的情感文或者是一首歌等等等等，你都不需要去组织好自己的语言，直接就给他发过去，即便是啰里吧嗦也不会担心他会不开心，他会嫌我啰嗦，每次发完也不需要等他回复，知道他看见就好了，也不怕发多对方会敷衍了事，因为我知道他也会热烈地回应我每一条内容，也会懂我。我想这大概就是信任吧，无论是友情爱情还是家人的感情，任何时候这种舒服感都是珍贵的安全感。下首歌来听张雨生的《大海》。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清官侧》。
1: 赵壁等人在大茶棚遇上个说书先生，姓蒋，还是个实木的盲人。哎呦，这蒋先生可了不得，口似悬河，滔滔不断，讲金比古，颇受大家的欢迎。远的不说，讲现实，施大人如何，黄天霸如何，张景龙如何，钱亮如何，他简直知道的非常详细，绝大部分都是真的。不过说书人嘛，是一种艺术，难免渲染一下，加工一下，但是没离开这主题。也慢说老百姓爱听，连赵壁、张景龙等人都听入迷了。赵壁一听有人问到自己的名下了，竖着耳朵听着，看看这先生怎么说我。大伙儿也注意听着，就见这蒋老先生手捻着虚髯，眨巴眨巴眼睛。众位啊，咱不说旁人，单说赵壁、赵连成啊，据我所知，这赵壁的祖籍是大名府的人，后迁到涿州，之后是浪迹天涯呀。要说起他的名望，那不亚于黄天霸等人，那可以说隔着窗户台吹喇叭是尽人皆知，真好像高山点灯名头亮，武林中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那堪称是当代的名人。嘿，赵壁一听这几句话，真是然飘飘，飘飘然，跟吃了槟榔顺气丸差不多少，小脑瓜紧扑了。大伙儿也不敢乐，接茬往下听。但是赵壁呢，这人呢，没拜过什么名师，听说他老师姓杨，叫杨香武啊。说这个杨香武学的是什么本事呢？偷鸡摸狗的本事。因此这赵壁也就跟他老师学了这一套，比方说踢寡妇门，挖绝户坟，打瞎子，骂哑巴，欺负老实人，大街上夺个切糕，抢张馅儿饼，看着人家有钱了，人家没注意，掏掏人家的钱包，打个便宜手，吃个便宜饭，也就是仅此而已呀。赵壁一听，呀哈哈哈，我他妈惨透了。他说这些有没有？真就有。赵壁还真不敢抬杠，心里纳闷，他听谁说的啊？小一朵没钱量和千里独行张景龙乐得肚子都疼，怕笑出声来，俩人把嘴捂上了。赵壁气得直翻弄白眼儿，心说你们甭乐，一会儿再算账。听这蒋老先生接茬还往下讲呢。那你别看赵壁是这么一种人，他是贼星发旺，时来运转呐、也不知是哪位高人给他指示前程，也不知是他抚治心灵，他觉着没意思了，后来投靠了黄天霸。经过黄天霸的介绍，认识了施世伦施的人。你看看，从打那儿开始平步青云呐。但是各位啊，赵壁此人脑袋瓜好使啊，他把一肚子转轴那些坏水都用到正道去对付贼。这正好用的地方由刚使到这儿上了，之后屡立战功。哎，你说这个人多走时期，现在据说官升游击将军之职，比他能耐大的甚至大多是辈的都赶不上他。当年的小毛贼小泼皮， 街头上的小地赖，现在居然官一下子，这不是时也运也命也吗？嗯，人们一张嘴，赵老爷长，赵老爷短，恐怕赵壁本人呢都忘记他姓什么了。哇，评书的全乐了，这乐可把赵壁给气坏了。赵壁心说，这说书的嘴可够损的啊，我不乐意惹嫌弃，但今儿个遇上了，我非得问问他听谁说的。嗯，怎么这么损，把我糟践的不是人了，刚才他说了那么多人，哪个不比我强，怎么到了我这儿，我就这么倒霉。黑世杰听着也不爱听了，趴着他老师赵壁的耳根，老师哦，他咋一句好话都不说呀，把你说的简不是人来，比那狗屎还臭，呆着呆着你的，你就出那耳朵听着就得了。好嘞，我是你老的徒弟呀，你了不光彩，我也不光彩，没什么，等着一会儿再算账。哎，说着说着先生不说了，突然打住话头，
2: 哎呦，哎呀呀呀呀，对不起各位，对不起各位，我还有点事儿没办，光顾跟大家白活了，把我的正事儿给耽误了，对不起对不起，咱们改日再接着说，告辞了告辞了。掌柜的就说，别别家，我告诉后厨给您做的好饭菜，您吃饱了喝足了再走啊，您就多待一会儿，大伙儿都爱听。不行，今儿情况特殊，我办完了事儿我再来。掌柜的，那饭给我留着，我下顿一块儿吃。孙孙，咱走吧。
1: 哎，
2: 那小孩拿起明杖，这就站起来了。有那个明白事儿的人，跟在座听书的人呢，敛了点钱，也就是20几个铜钱，给了这说书人了。蒋先生，没多有少，大伙儿不能让您白说。哎，您费了不少的力气，来来来。这聊表我们的心意，您收着，买碗水喝吧。
1: 哎呦，谢谢谢谢，那我就踩黑了啊，没办法呀。
2: 蒋先生把这钱接过来，哗啦往兜里头一揣，跟众人告辞走了。赵壁他们早就吃完了，赵壁平常不理乎这些事儿，今儿个也不怎么不爱听，赵壁来脾气了。赵壁一看他走了，哪有那便宜事儿，一招手啊，算完账他们跟出来了。一看这盲人在头前，他们众人在后头，相距不到100步，离开这个小村镇再往前走就进了山了，眼前不是大山就是树林。结果这蒋老先生是越走越快，滋溜进了树林了。等赵壁他们也追进树林，抬头再看，这祖孙二人是踪迹不见。说那树林也不是那么密啊，透过空隙也能瞅出多远去，没人。哟，张景龙就一愣。我说赵老爷，莫非说书的蒋先生是狐狸变的？哎，我看此人不俗。方才我注意观察了，别看是个实木之人，走起路来比咱们还快呢。嗯，钱亮说我也看出来了，刚才我就想说没容功夫，我说这老头肯定不是一般的人。
1: 拉倒吧，别给他刷色了，他有什么了不起的，无非长张嘴穷白活而已。我就想问问他，我从什么地方抢过馅饼，我从什么地方掏过人家的钱包，不给我说清楚了我没完。哎呀，张景龙一笑，我说赵老爷，你大人大量啊，今儿个怎么小气起来了？他一个实木的残疾人，说的对与不对那能怎么的，你何必斤斤计较呢？嗨，他我不计较，不知道是什么人唆使他，现在我怀疑怎么那么巧在茶棚里相遇，莫非他受了什么人家唆使，故意来气咱们。嗯，大伙儿说这个情况也可能有也可能没有，
2: 咱们奉命出来干什么来了？抓贼来了。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儿能怎么的啊？算了算了。正说话这功夫，就听见丁猛熊喊了一嗓子：“在这儿呢，在这儿呢。”大伙儿一回头一看，丁猛熊离着不远，在那儿吵吵。什么原因呢？丁猛熊喝水喝多了，跑那尿尿去了，不知他发现什么了。他这一咋呼，大伙儿就到了近前了，一看哈，这说书先生没干别的，跑这上吊来了。嘎吱嘎吱嘎吱，树杈子之响，是手刨脚蹬啊。赵碧抬头看呀，我说找不着了，跑这挂起来了。等容等大家过去七手八脚把老头给救下来，一看不是说书先生，年岁差不多，穿的衣服也相似，他是有眼睛的人，知道丁猛熊没看清楚。你说遇上这事儿能不管吗？钱亮趴在前胸捶打后背，趴到耳根呼唤好半天，上吊这老头才把眼睛睁开。刚不难受了，就有人把我给救了，我还得死第二回，还得受第二回罪，这是何苦？我不能活了。各位，你们有事办事就把你们走了，我还得接茬上吊。赵碧就问我说，老先生你有上吊的瘾呢？你胡说，你才有瘾呢。那为什么我们走了你还得接茬上吊？我活不起了，我没法活了，活着不如死了静心。张景龙就说，哎，老先生您说错了，好死不如赖活着，对不对？蝼蚁尚且贪生，何况是人呢？那你为什么要上吊？为什么活着不如死？能不能跟我们大家说一说？如果我们大伙能帮帮你的忙，你就别死；如果我们觉着帮不了这个忙，那我们走我们的，你接茬再死，你看好不好？说也没用，既然好心人们问，那我说说也行。有道是家丑不可外扬啊，哎，我有个儿子不争气呀、啊，我这儿子叫新宝。你听这名起的，心上的宝贝呀、啊，我多喜欢他了。想当年我跟他娘啊，歪屎歪尿，好不容易把他拉扯成人。他今年25了，不学好啊，在村子里是坑蒙拐骗，什么坏事他都干呐。街坊邻居瞅着我们家的人都不屑一顾，拿我们家当臭狗屎啊。都受了这小子的株连了。你说他不读书不写字不务正业，最近他学的更坏了，打爹骂娘啊。这一走了十天半月不露面，说个回来翻箱子倒柜比较值钱的东西，见的就拿。我这把年纪了，我问他，畜生你拿东西干什么？他说不用你管。我过去一抢东西，他不是拳打就是脚踢，我身上是伤痕累累呀。今年开春，我老伴儿活活就叫他给气死了。各位啊，我老伴儿叫他儿子给气死了，剩下我鳏寡孤独的一个孤老头子。你说我这儿子，我还要他有什么用？最不能容忍的是，上个月他变成了贼了，他跑到一个什么地方叫马家寨，跟俩人也不叫什么林什么险，我记不清了，勾搭上了，人家还加封他一个小头头，管着十来个人。哎呀，他领着这帮土匪跑到我们村里头抢我们村里的乡亲。哎，你说这小子丧失了人性没有？古人言，好汉护三村，好犬护三林呐、啊。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引来外人抢自己的乡亲呢？损人丧德呀！我都给他跪下了，我求他，我说孩子， 现在奉旨的钦差石大人来了，大街小巷四乡八镇粘出了布告啊，限那些土匪自首，期限是一个月，你呀、啊、也别怕，你赶紧去自首吧，把自个儿犯过的错一五一十都交代清楚，人家是既往不咎，我呢再恳请钦差给你找个正经的营生，你千万别干这缺德的事儿了。你说他能听得进去？他扬起手来就一个嘴巴，各位你们看看，把我槽牙都给我打掉了，这是我的亲儿子，这个畜生啊，我听说了，照他这样下去，我就得株连九族，全家一个也好不了，祖坟都得刨了，我的仰仗全都没了，我的幻想破灭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滋味？因此跑到山里头，我上吊一死了之。赵壁、黑世杰、张景龙众人闻听，眼眉都立起来了。大伙儿心说：“他妈，这小子真是个畜生！打爹骂娘是天地不容，人人得而诛之啊！这事儿我们不能不管。况且他本身就是土匪，是什么马家寨的，是什么林什么显的部下，正好把他逮住，从他嘴里头要出口供来。”把贼窝子我们找找，一举双得呀。众人请示赵壁，赵壁点了点头，好了好了，哎，老头儿，别哭了别哭了，遇上我们你得救了，你甭死了。那这话怎么解释？我老头你先别哭，你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吗？
3: 你们不像本地人，好像走路的。
2: 哎，废话，我们就是狮子人手下的半差官，我姓赵，我叫赵壁呀。
3: 啊，你是官人啊？
2: 对了，
3: 赵老爷，你们救救我！
2: 当然了，咱这么办啊？你恨你儿子不？恨死他了！刀砍他的脑袋，我都不带心疼的，都不带眨巴眼的。好，但愿你说的是真心话。听你这一介绍，你这儿子真不是东西，他是畜生啊！哎，你呀、啊，别死，你投钱给我们带路，把我们领到你家去看一看，然后我们帮着你教育你儿子。
3: 他就在家里呢，我刚才出来的时候，他领着十好几号在家里头的，正休息呢，晚上不定又干什么坏事去，哎，那不就更好了吗？
2: 烦你投钱带路，我们进去把他逮住，包括那些帮凶，然后狠狠地教训教训他。他要听了改过自新，自然皆大欢喜。他要不听，你看你收拾不了他，我们有办法呀！啊，把他扭送到官府，交给狮子人一顿棍子，就能把他教育过来。
3: 哟，那我谢谢各位了，我谢谢各位了。
2: 事不宜迟，说走就走，麻烦你给我们带个路吧。
3: 哎，好了，众位稍后片刻，等我把这绳解下来。
2: 这老头还挺小气，树上挂那上吊的绳还舍不得扔下，有人帮着把绳解下来，老头往腰里头一缠。
3: 各位，我们家离这可比较远呐、啊、
2: 远也没关系，你投钱带路吧。反正赵壁他们也吃饱了喝足了，一行人就跟着上吊这老头下了山了。这赵壁一边走一边问这老头：“哎，我说老爷子，贵姓？”“
3: 哎呀，庄稼人，什么贵姓贱姓的？免贵，我姓杜，我叫杜忠。”“
2: 啊，杜忠，你儿子叫什么？”“
3: 我儿叫新宝，新宝的呢。”“
2: 嘿，这新宝可好，心是黑的，宝贝也是个瞎宝贝儿。”说话之间到了村旁了，老头用手一指：“
3: 俺们家好找，看这大院套没，
2: 靠村边上，这就是我们家。”“哎呦呵，这院还真不小，
3: 我们小村不大，才二十多户人家呀。”
2: 因为兵荒马乱的，有一半都逃门在外，大部分房子都空着呢，所以我们这院就格外显着宽敞。啊，好嘞！说话之间，到了大院门前了，门开着呢。一看上房有三间，配房有两间，院里堆着柴火垛和木头棒子。赵碧就问：“你儿子现在在哪儿？”“
3: 我出来的时候，他们都在正房屋睡觉呢。”“
2: 你到屋看看去，现在在没在屋，然后回来给我们报个信儿。”“
3: 哎，
2: 我告诉你，可千万别心慈面软，懂吗？”“
1: 我明白，我恨透了他了。”
2: 杜忠说着进了院了，敲手敲脚到了房门这儿，推门进去了。赵碧众人在外头等着，等了片刻之功，就见杜忠从里边出来了，来到赵碧近前：“
3: 老爷们，这帮小子喝完酒东躺西歪，正在屋里沉沉大睡呢，我没敢惊动，来给你们送信儿。”“
1: 这不就更省事儿了吗？伙计们跟我来。”
2: 老少英雄都想教训教训这个畜生。张景荣心说：“就这种人呢，见着面什么话也不说，我先撤他一顿嘴巴。”钱亮心说：“不容分说，我先踢他一顿定根脚。”他太丧失人性了，呼啦朝众人进了屋了。这屋真宽敞，到屋里一看没人。老头说：“东躺西歪都在屋睡觉呢。”屋里挺宽大挺空旷，就一张桌子俩凳子，也没有床也没有炕。赵碧众人就一愣，再回头看那个杜忠。

一软，哭嚓，全掉进陷坑。这陷坑里全是白灰呀、啊！这么老些人一掉下去，噗，这白灰往上一起，把大伙儿呛得气儿都上不来。就在这时候，就见房前房后配房闯出二十余人，拿着钩杆子，手里拿着刀枪，呼啦一声把正房屋三间就给包围了。上吊那老头脑袋一扑棱，立刻变成了俩人，外形没变，神态变了，俩眼睛倍儿亮啊，哈哈哈哈哈哈，孩儿呗，好不好？嗯，有力使力，无力用智，你看看，没费吹灰之力就把尔等一网打尽了。要活的啊，要活的，拿钩杆子把他们搭上来，搭上一个捆一个，明白明白。这些人进了屋了，把这象坑给包围了，十几把钩杆子探下去了，来着白灰滚滚的，呛的人上不来气儿。赵壁等人生死如何，且听下文。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九月七号，延百76周年店庆盛典盛大开启。9月5号到7号，双楼延时营业至晚10点。9月7号当天，服饰类、大众化妆品联动满300送200，购物满额低价换影票、85寸电视、黄金小蛋糕，超多好礼现场抽取。外地游客凭来延票根参与活动，即送延边文创礼品一份。延百76周年店庆，精彩不停，盛会继续。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9:30，
3: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清官侧》。
4: 常言说得好，人有失手，马有漏蹄，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多聪明的人也有失算的时候。拿赵壁来说，那眼睛横草不过呀，那都尖的透了顶了，结果也有失算的时候。真就没想到吐了咖也能把人半个跟头。今天这亏吃的多爆啊，叫一个不起眼的小老头把他们这一伙人是生擒活拿，在陷坑里给提了上来，都跟面骨的白人一样，他们得哈哈笑吗？又等了半天，赵玉勉强把眼睛睁开，回头看了看，哎呀，手下这些人是狼狈不堪，那眼睛跟红眼耗子差不多，叫这白灰给啄的，时间要等得长了，眼睛都得啄瞎了都。就见上吊那小老头自称叫杜忠的那位，此刻在木头垛上蹲着，抱着肩膀，有20来个年轻人站在他周围，手里都拿着假巴事，一个个呲着大牙，指手画脚。赵碧心说，行，这跟他栽的是真爆啊，嘿，这点没算计到啊，只要我还能活着，又长了一次教训。赵碧那嘴是不让人的，干越了一会儿，呸！哎，我说朋友，行，今儿个哥们儿认可栽了，栽到你他妈手里头，你整了个便宜的事儿，哎！杜忠一听，从柴火垛上嘣蹦下来了，哈哈！赵碧，没想到吧？你机灵鬼，透灵奔，小精豆子不吃亏，一眨巴眼就一个主意。没想败到我手里头，今天呢让你死个明白。毛家也有个绰号，外人送号叫草狐狸杜忠。知道我哪儿的吗？进了山

0: 往前走不远，马家寨的人呢，有前马家寨后马家寨，又叫新寨和老寨，我们是新寨的。我有两个好朋友，这俩好朋友一个叫胡显，一个叫郭林，是我们的大寨主二寨主，我们都是一世。他们在家里守堆儿，我们在外头打野神儿，哎，然后大秤分金，小秤分银，有肉各分一半。实不相瞒，我们没想到你们跟着赃官石不全这一到了宣化府，采取各种措施，又贴布告啊，又出来明察暗访。哎，你查来查去找到我们这儿来了，知道我们这是哪儿吗？知道吗？哎，我们这个地方叫胡家窝棚，你倒了霉了吧？让我料施小计把你们引上来，我上吊我是装的，这不用解释你们都清楚。哎，就把你们一网打尽，这没说的了。一会儿把你们押送到新寨，交给我们两位寨主，我们是领功去受赏，而后大口肉大口酒，至于我们寨主怎么处置你们，那是他们的事儿了。现在我只求你们老老实实，别拿官面压人，官面那玩意儿我们不怕，朝廷都不怕，你就是康熙皇帝老佛爷在我面前我也不怕。天是王大，我们是王二，伸手五指令，拳手就要命，瞪眼就宰活人，你们别找亏吃，要找亏吃。我说赵毕啊，你就不够一条棍儿，好汉不吃眼前亏吗？是不是呢？乖乖的跟我们走，弟兄们压着他们赶奔新寨请功受赏，走了走了走了。他这一讲，老少英雄这才明白怎么回事。嘿，出来抓贼没抓着，叫贼把我们逮住了，不管怎么的浑身有劲儿没得施展，就这么叫人给逮住，不甘心呐。但不甘心有什么办法呀，落到人家手下了，这帮人比秃尾巴狗还横，走走走走走，推推拥拥，有的人给他们扛着家伙事儿，离开胡家窝棚又进了大山了，顺着原来那条道就到了这老头上吊那地方。杜忠用手一指，还记得这儿吗？嘿，你们就是在这儿上的当，哈哈哈。赵壁是越想越有气，哎，对不起，我走不动了，我要喘喘气儿歇一会儿，少他妈来这套，你耍什么谎？你还有什么盼望不成吗？盼望黄天霸来救你们？哎，你甭想，这到了也得一亩三分地儿，就是来条龙得盘着，来只虎他也得卧着，懂吗？过了一个年轻的不容分说，手中拿着哨棒照赵壁的后背就抽了两下子，啪啪，哎哎呦我的妈呀，把脊梁骨好像没抽折了。耍什么话？走！赵壁来劲儿，还扑通就坐下了。嘿嘿，不打吗？爷天生还就不怕打，玩横的来吧，这堆这块交给你们了，有本事施展吧，来。这帮英雄扑通扑通全坐下了，都不走了。哎呀，杜忠一看这两下打坏了，知道这帮人吃顺不吃枪。我赵爷，这何苦的呢？我没说吗，我们呢把买卖做了，把你们交给两位寨主，杀寡存留寨主说了算，我们无非领点酒肉弄点零花钱而已，咱犯得上真翻脸吗？如果真翻了脸不听话，可对不起啊，不能拿你们当累赘，人带不走，脑袋壳可以带走，把你们脑袋给你们摘下来，懂不懂？别逼我，逼我我可真翻脸。 说着他把鬼头刀拽出来了，在赵壁眼前晃了两下。正在这么个节骨眼上，就听树林里头有人说话：听书吗？哎呦，又是个好题材呀、啊！话说赵壁等人一个比一个聪明，一个比一个伶俐，他怎么没睡醒吃了爆捆了，让人家生擒活拿？赵壁让人家给揍的跟那三孙子也差不多少啊。各位啊，想听书吗？这盲人没事给你们说上一段，保证精彩。耶，赵壁一看大茶棚里说书的那个蒋先生，那小孩牵着他，他手里拎着根明杖，直接奔出事地点来了，正好把这去路给拦住。这老先生用手摸了摸这地，哎，觉着挺光滑，让小孩铺了个垫子往上的盘膝一坐，小孩在旁边坐着，明杖往腿上一横：来吧各位，团团围坐，听我道来。这会儿赵壁脑袋刷一转个，知道这说书先生一定不是等闲之辈。如果说原来还有疑惑，现在没有半点怀疑了。他从哪儿来的？我们追他的近树林就没影了，身法之快不可思议，现在突然而至。哎呀，但盼着他能是我们的人，要是对立面啊，可倒了霉了。正在这时，那杜忠瞪眼睛看了看，滚！他骂说书这蒋先生：你跟着捣什么烂呢？谁有功夫听你白话？把道路闪开，好狗还不当道呢，滚滚滚滚！那帮人也过来了，哎，老蒋头，走走走走走，现在你没看我们办正事呢吗？哪有那功夫？等有功夫把你找到马家寨，再叫你白话，嘟嘟嘟嘟，把道闪开。就见这蒋老先生眼睛眨巴眨巴，脸上不太好看：我各位啊，怎么这么翻脸不认人呢？低头不见抬头见，我看不见你们，你们看得见我呀？说这话没出这一个月吧，你们把我接到寨里去了，给你们说了一晚上书啊，说的你们哈哈直笑，你们还说跟我交朋友。曾几何时，怎么这一切友情都不存在了？今儿个见面拿我当狗那样吃的呀？什么叫滚呢？说话太不客气了。我就是个识木的人，就冲我这把年纪，你们也不应该呀。杜忠气得把眼一瞪：哎，我说老蒋头，叫你躲开你就躲开，你是看不见，但你能听得见。我们现在有公事，我们抓住一伙人要送到寨子里头，你在这挡着我们走得了吗？哪有功夫听你白话呀？过三过五再请你，你看怎么样？哎，你要照这样说还差不多，别动不动张嘴就带脏字儿。我说刚才我说书说对了吧？你说的这公事儿，就是把赵壁这些人逮着了吧？啊啊！哎，你怎么知道我把赵壁众人逮住了？我猜的。你看识木人呢，眼睛看不见，耳朵和心好使唤，我这一猜就八九不离十。你姓杜吧？是不是叫草狐狸杜忠？
1: 啊啊，对呀、啊，
0: 你还记得我？记得，一个月前不在一起还凑过吗？哎，你自己报完名你就忘了。杜寨主，这样吧，你们有公事我也不耽误，好不好？我能不能跟赵壁说两句话呀？你说话。你认得赵壁吗？不认得，说两句话还不行？他是名人呢，我跟名人说两句话我心高兴啊。 杜忠祥的讲，行，就说两句啊，然后赶紧离开，我们去办事去。就说两句，哎呀，在哪儿呢？在前边呢，你过来吧。哎，我摸摸啊，听说赵壁脑瓜小，比别人小多少号，一摸我就知道是不是。没等摸，离着赵壁还差三尺多远儿。这蒋先生闻了闻味儿，对，是赵壁，一身臭味儿啊，他与众不同。赵壁一听，呸呀妈，把我糟践苦来！这说出先生嘴够损的啊！哎呀，我再闻闻。哎，杜寨主，我闻出门道来了。什么门道？怎么解释？这帮人命不当绝呀，命里犯贵人呢。你看师木人什么都研究，我还研究过易经。哎，易经啊，我算出来了，也闻出味来了，他们命不当绝，应该遇上贵人，能够逢凶化吉，遇难而成祥啊。我杜寨主啊，听我的话，把他们放了就得了，哪儿不是交朋友啊，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嘛，是不是啊？呸，你在这装什么大瓣蒜？我告诉你老蒋头，赶紧给我滚，要在这给我说出满嘴胡沁，我对你可不客气。哎，我杜寨主，你这人真是翻脸不让人呢，好心当做驴肝肺了，我说的都是至理名言，你是忠言逆耳听不进去啊。慢说明眼人，就是我这师木人也难以接受，我今儿个叫你们放人就得放人，如果不听我的良言相劝，那你怎么的，我师木人可也打人。嗨呀，你还想伸伸手？对了，让你们给气的，孙孙闪到一边去，拿着零碎把明账给我。说着话，他把那杆拿过来了，还没等着这杜忠明白过来怎么回事呢，就见这盲人蒋先生小杆一晃，别动，叭，正点在穴位上。再看这杜忠，呲着牙咧着嘴举着手，一条腿抬着，一条腿踩着地，纹丝儿不能动的。他手下那些人往上一闯，哎，老瞎子，你敢打人？就见这老先生身子一转圈，嘿嘿，别动别动别动别动，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二十多人全叫点穴给点住了，一个动的也没有了。赵壁、钱亮、张景龙众人一看，哎呀，这主哪是说书先生啊，分明是世外高人，武林高手。再看这先生笑呵呵的，把他那小孙子胖吧大那小孩叫过来了，宝啊，来来来，给众人的绑绳解开，我叫你解谁你就解谁啊，先给这位解开，给张景龙解开了，再给这位解开，又给钱亮解开，又给丁猛熊、杜克熊都解开了，就剩下个赵壁，也不知道这先生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正在这时候，张景龙众人过来，老先生谢谢您了，多谢老先生救命之恩，老先生您救命之恩恩同再造，让我们怎么谢乎您呢？哎呀呦，各位啊，太客气了，天下人管天下事嘛，这算什么呢，举手之劳啊，各位你们担惊受怕了，请问你们都尊姓大名啊？啊，我叫千里独行张景龙，我叫小一朵没钱亮，等等等，众人全报名了，唠起来没完了。赵壁还在那儿捆着呢。我说你们诚心呐，我这还捆着呢，你们唠起来没完了。石木这蒋先生一听，哎呦， 怪我，你这。

事儿闹的。小孙孙，你真势利眼，你怎么把高人捆着不放啊？快快快快给解开。最后把赵壁给放开了。赵壁活动活动筋骨，来到这先生近前，扬起脖来看看。我说老先生，我说话您别飘理，说吧，您真瞎是假瞎呀？瞧话说的多难听啊，谁愿意瞎呀？这没办法，胎里带的不对呀吧。我发现您可是个世外的高人呢，就这点穴的功夫一般人练不到，我看您点的是干净利落，能不能报同您的真名实姓，露出您的庐山真面目？哎呦，瞧您说的神乎其神，我就是个老瞎子，你就记住江湖上有个蒋瞎子就得了。说什么人家没报同真名实姓，这帮人不便审问。最后这蒋先生说了，各位啊，我还有个要求，把你们救了呢，这是凑巧了。你说这些人怎么办呢？哎，难道说都送到官府，叫识的人砍他们的脑袋吗？据我所知啊，我生长在塞外，我了解这块的情况，老百姓苦啊，兵荒马乱，连口饭都吃不上，有些人背井离乡，铤而走险。换句话说，这就是形势所迫呀。哎，我要求各位高个手，把他们放了就得了。施大人不是说的挺好吗？下不为例，放了之后叫他们做个安善的良民，继续作恶，新账老账在一起算。我说赵老爷可以吗？老人家，您是我们的恩人呢，您说话就是圣旨啊，当然我们遵命照办了呢。那个头呢？哎，头也就放了吧，好不好？哎，好嘞，听您的。再看蒋先生站起来，也不知摸这些人什么部位。哎哎，啪啪啪啪啪啪，哎，啪啪啪啪啪啪。哎，那位说干嘛呀？把穴道全给解了。再看这些人，劈腾扑腾，劈腾扑腾，全坐到地上了，四肢酸软，一点劲儿都没了。单说那个叫杜忠的，坐到地上活动了半天，而后带头跪倒在地，给蒋先生磕头，给赵壁众人磕头，啪啪直撤自己的嘴巴。各位啊，方才你们说话我们听得清清楚楚啊，的确不假，我们为形势所迫才干了这一行啊，从今以后一定重做新人，如果口不应心，天诛地灭。多谢蒋老先生求情，多谢赵老爷开恩。赵壁嘿嘿一笑，来到杜忠近前。我说杜忠啊，行，够意思，你这招够损的，金钩掉，让我们吃了一顿亏，别的没吃着，满肚子都是白灰，你说你损不损？说到这，再看赵壁把巴掌抡起来，乒啪乒啪，抽了杜忠四个嘴巴，滚！我告诉你，不打你两下子，我这口气我出不来。应该，应该，应该。这帮人站起来刚要走，蒋老先生把他们又叫住了。哎，回来，先回来，回来。老先生，怎么您变卦了？哪有说话不算的道理呀？放你们走是放你们走，我想问清楚，你们上哪儿去？我们无处可去。我们坐在一起再商量商量怎么办。哎，骗人骗人呐，你们肯定还得回马家寨去投靠你们的主人郭林去，是不是呢？可也罢了，见着郭林呐捎个口信，就说遇上我蒋瞎子了，遇上了赵老爷，劝郭林迷途知返，早早的率队伍赶奔宣化府，全去自首。如果郭林他们要是不听，后果可自负啊。
背不住我一

阵心血来潮也跑那儿给他说书去。要真再遇上我啊，你们可追悔莫及。哎哎，一定把信儿带到，一定把信儿带到。既然如此，我看这样吧，赵老爷啊，最好你们结伴同行。我这么算计着，马家寨恐怕有一场大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元。
5: 1元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元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元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 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会将围绕咱们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自己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进行详尽的讲解。希望大家呢认真的收听，毕竟啊健康长寿是我们每个人共同追求的。那么问题来了，究竟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健康与否、长寿与否的呢？像我们的老听众啊应该是张嘴就知道，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没错，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呢是守护人体健康的根基，只有三大生命通道畅通了，我们才能够健康且长寿啊。那么新朋友可能还不知道，说人体三大生命通道都是什么呢？一个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脾胃，另一个是我们的营养通道血脉，而这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排泄通道肝肾。如果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那我们是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各大脏腑欣欣向荣，你什么毛病都不会有的。那么同样呢，想要守护健康，我们最怕的也正是这三大生命通道的淤阻。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要是淤堵了，哎，那可就麻烦了，你各种的病症啊都会接踵而至。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啊，也是唯一的一个药名就批准为延寿字样的国宝级的用药。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直接治到病根儿了。并且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就顶吃普通中药的80天，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所以说咱们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可以说它能够改写我们老慢病患者的命运。关键是什么呢？价格良心。我们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李老师绝对不允许咱们老百姓因为钱而治不起病的情况发生在延寿方上，因为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知道贫困意味着什么。当年我因为家里太穷，差点放弃学业，如今行医近30年，又亲眼看到许多的患者因为贫穷没有钱治疗而放弃了生命，所以说我研发出来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绝对不能让它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正所谓病魔无情人有情，李老师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定价。我说了，一片就卖1块钱，我希望能够给贫困的患者争一条活路出来。其实听众朋友们，咱们仔细想一想哈，光说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姐害怕自个儿得病，而且不到万不得已都不愿意去医院，这是为什么呢？就像我们很多患者自个儿说的，因为医院是个烧钱的地方。很多患者给我打电话都说，李老师啊，你说我到了医院之后我什么药都没用呢，就光那个检查费啊1800的就没了，到最后啊给我开的那些药啊跟我自个儿去药房里买的都一样，那关键还是治不好，
8: 还有很多患者说了，说一旦罹患了大病了，需要手术救命了，你如果家里边没有几十万的话，那索性就给自己留下件寿衣的钱就得了。我听了之后啊，我真的就感觉特别的心酸。但这话一说到这儿，我又想起了一位河北廊坊的患者，叫李国良。去年找我看病的时候啊，才58岁。啊，他有快20年的老胃病的病史。之前呢，就是感觉胃胀不舒服，打嗝啊，或者说是疼痛，他就自个儿随便的，买点什么健胃消食片啊、思密达呀、还有什么消炎药啊、止疼药，就这么顶一顶吧。哎，从来不去医院检查，主要是没钱呢。这个老李年轻的时候吧，就靠给人家修家电呢维持生活，后来这个家电生意也不好做了，啊，就又靠着给人修鞋挣一点绵薄的收入来糊口。用他的话来说呢，我这样的人呢，小病小疾的去医院太奢侈了，真的是舍不得。但是最近这一两年，他就感觉到自己吃那些药物啊，一点效果都没有了，而且胃脘胀痛呢也更加的严重了，人也是非常的消瘦，浑身就没有一点力气，啊，甚至就连那个修鞋的工具箱啊，都快背不动了。这才在老伴的劝说下踏进了医院的大门。那么根据他的情况呢，医生叫他做了探测试啊，还有就是验血、胃镜啊等等相关的检查，诊断为慢性萎缩性胃炎幽门螺旋杆菌呈阳性，而且镜下表现黏膜薄、花斑状，伴随着肠化声。什么意思？这就是癌症的前期表现。所以说大夫直接给他开了2周的四联用药，用来控制幽门螺旋杆菌的啊，并且呢嘱咐啊，说你吃完了药1个月以后吧，你再来复查，还要求的抽时间呢要进行进一步的病理活检啊，另外还要改掉啊抽烟喝酒的这个不良习惯，避免病情更加的恶化。听到恶化这两个字啊，对老李来讲的话呢，如同是五雷灌顶，脑袋就有点发懵了，像失了魂一样，拖着沉重的双腿就回家了。这家里头本来就没什么钱呢，这一次检查再加上开的药啊，2000多块钱没了，这几乎啊花光了自己仅有的那点过河钱了。他还琢磨着，说我得修多少鞋才能把这钱给赚回来呢？但是他没想到自个儿的病情竟然已经是如此的严重，对他这样的家庭来说，这老李就想着只有等死的份儿。不过他有一个想法，就是活着的时候吧，自己一直穿的都是破衣烂衫，那一个修鞋能穿出什么好样的呢？对吧？而且是在外边修鞋的，他有一件儿能对付着就行了，所以说就想着说我死了怎么着的，我得给自个儿啊穿身像样的寿衣。哎，这个老李就亲自啊去挑选了自个儿满意的一件寿衣回来啊。但是回来以后吧，他就开始琢磨了，就觉得自个儿这辈子活得有点冤。他想说，你说我从来没穿过上100块钱的衣服，这套寿衣就花了好几百，若是我死了我再穿我也看不见他啊，你戴再好的帽子，你穿再好的寿衣，你登上再好的云鞋，它对于一个活人来讲它有啥用啊？对于死人来讲更看不见，更没啥用啊。我这都是一个不知道会活到哪天的人了，要不着我穿上这身衣服，我上照相馆去留个念吧，也好等着自己走了以后吧做个遗像啊。要不说这人得折腾，穿着这身寿衣到照相馆去了，非得要找人给照相，人家照相的呢嫌晦气，不愿意挣他这个钱啊。这老李给人好说歹说呀，总算是拍了一张。他说看着照片里的自个儿啊，想着死了以后啊躺在冰凉的地下呀，他就哭了。谁都不想死，但是他们家怎么样啊，治不起呀，就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好汉为五斗米折腰，没钱的人连自个儿的命都守护不住。但是老话讲得好，山穷水尽疑无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啊，也就在老李走投无路的这个档口，他无意当中听到了咱们的节目了，也是马上的给我打来了电话。我得知了他的病情，了解了他的诊断结果之后吧，非常肯定的告诉他，我说你这是癌变前期的一种表现，那也可以说再继续发展下去那就是癌症。不过庆幸的是啊，目前还没有这个恶性病的程度，没到这个严重的这么程度，啊，抓紧治疗还是来得及的，啊，那咱们老朋友都知道，李老师说话向来是非常严谨的，我也从来不打没把握之仗，能治义不容辞，治不好直言不讳。同时老李也知道，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你这一点钱对于他的经济上来说就没有任何负担了。因此也是毫不犹豫的第一时间就服用上了。啊，现在人家恢复的特别好。三副药下来跟我说自个儿是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人都胖了十多斤。每天还是出去修鞋。而且那种死里逃生的心情让他感觉未来的生活更有奔头了。哎，但是咱们话说回来，老李能够在癌变前期及时的服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算是非常幸运的，不仅挽救了生命，治好了病，还节省了很大的一笔开销。毕竟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呢是百姓药平价药，一片只卖一块钱，全疗程治疗下来它也花不了多少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但同时呢，我们也要清楚的是老李是幸运的。可是有多少老王、老张、老刘跟老李之前一样，面对高额的药价、天价的手术，正在无奈的等待着死亡呢？所以说，每每想到这儿啊，李老师就特别的庆幸，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李老师的努力下，他成为了平价药、百姓药。另外还有一点，我想强调，就是正好啊，就着老李这事儿。提醒一下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救命要刻不容缓，治病更要争分夺秒。这老李他再晚一步，一旦发展成恶性病了，那我就救不了他了。我说过李老师有三不治，哪三不治老朋友都知道，先天性的疾病我不治，再有就是各种的癌症我不治，第三急性发作期的我不治。啊，不治是因为没有十成的把握，没把握咱不能治，耽误病情，浪费钱。听众朋友们，这是我的一贯原则，我希望大家伙新朋友也能知道。但除了这三种情况之外的剩下的所有病，我不怕你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也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李老师都有绝对的信心，有这个把握给大家伙带来健康。可是你们不要把自个儿给耽误了，抓紧时间给李老师打电话。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确切的神奇效果呢？啊，它是怎么做到一药从头治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的呢？这里边第一个因素就是它抓住了疾病的根源。我在之前的节目当中给大伙说过，无论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你哪儿的病都好，追根溯源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致的。咱们就拿老李的萎缩性胃炎来说啊，谁能一开始就得慢性胃炎呢？谁能一开始就得上胃癌呀？那不都是一点点发展出来的吗？最初他就是脾胃不和，脾胃亏虚，但这个时候症状不明显，大家都不在意。那我们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毕竟这个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又是后天之本。而且很多听众不了解的是啥，这个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 它里边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它是我们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再说这老李他脾要是好啊，幽门螺旋杆菌怎么可能轻易的侵袭他呢？再一个大家听过没有啊，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脾胃经一旦不通，你胀疼呕吐那不就接踵而来了。

再说老李当时这个病情啊，要不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给他通脾胃，他就非常危险了。并且三代延寿方二通血脉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经常讲，血脉通一身轻，血脉闭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血脉指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人体的血管和经脉，这是联系脏腑组织的一个营养通道。你像老李，他脾胃经不通，寒湿之邪深入胃络，气滞血瘀，必然会引发胃黏膜细胞得不到养料，继而就会出现萎缩。所以说必须得通，只有通了以后，我们服用来的药物精华才能够送到病灶的内部，该清毒的清毒，该修复的修复，对不对啊？你说这不通能行吗？另外就是三通肝肾，肾呢是先天之本，藏精滤血，它是干这个的。肝脏是干啥的呢？藏血解毒的。如果说肝肾功能要是强大了，我们解毒代谢能力就好了，垃圾处理到位了，我们人体的血液就不会轻易的被污染，脏腑也就不会轻易的受到毒素的侵袭，那人是不是就不得病了？那你治疗是不是就能够达到标本兼治了？它就不反复了，不反弹了，对不对？所以说这就是李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道理。当然了，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除了一方三通的治疗方向准确之外啊，决定它疗效的还有一个关键的因素，那就是咱们是发酵中药啊，尤其是通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这项技术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那通过自身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啊，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给中药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这第一个改变就是药物结构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它可以百分百被人体吸收和利用。那你看，用我们三代延寿方治疗的患者，他就不存在说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的说法。我们过去很多人吃药说张三用的挺好，李四不行，那咱们这儿没有不好使的。咱们老话讲，老百姓买药就是为了治病，你不治病，我让你花一分钱都是错花的。哎，这是第一个革命，药物百分百被人体吸收。那么第二大革命就是疗效提速。过去很多患者吃一些中药吧，干吃不见效，但是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三天内我保准你见效，就三天，你看吧，高血压的血压稳定下来了，心脏病的我们感觉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糖尿病的你瞧，三天血糖肯定往下走，你并发症指定有好转，风湿类风湿的三天之内痛感呢，包括身上发皱发凉的这一系列的表现症状全都减轻了。中风偏瘫的就三天的时间，你看吧，咱这个胳膊腿就保证有知觉，别人摸着你的时候肯定有热乎气儿。其他的慢性病患者三天时间下来，你吃喝拉撒睡各方面都会有所改善，就这么快，就这么好。第三大革命是药效提升80倍，吃一片就顶吃普通中药80片，这一点也是遥遥领先前两代延寿方的存在。

0: 毒性，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了历史。任何的体质，任何的年龄，你不用考虑说我吃完了会不会难受，你只会好受。还有就是口感好，改善了中药的口味了，使良药不再苦口。所以为什么老师讲这个世上没有长生不老药，但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真正的一个无上的圣药。正因为如此，才能够把老李从鬼门关拉回来，也正因为如此，三代延寿方才能够创造那么多的生命奇迹。只是美中不足的是，三代延寿方由于它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再加上它整个炮制工艺极其的繁琐，需要长时间的多重发酵，生产力度十分有限啊，而需求量又大，还得承担出口的重任，你不出口不行啊，你国外一片那就是八美金和人民币五十多块钱啊，你不从他们那挣钱，怎么来补贴咱们国内的患者，怎么能让咱们一块钱一片就用得上啊？所以说这个药源呢极其紧张。那为什么我们限购最多只能订三副啊，就是即便是这样依然还会出现一药难求的情况。所以说呢，只要你们当地有药的就赶紧用上啊，只有咱们用上之后啊，才知道自个儿占了多大的便宜。因此李老师也希望咱们听众朋友行动起来，病在谁身上谁难受谁知道，救命争分夺秒，治病刻不容缓。好了，先说这么多，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跟你通上电话可高兴了。为啥呢？先谢谢你。说心里话，真的没想咱们这个一片一块钱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千条好使，说心里话。
0: 嗯。
3: 别人怎么样我是不知道，反正我是自己觉得熬出头来。我今天打电话就是想麻烦你再帮我看看，看看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我现在就相信你，我就听你的，用的好使。
0: 好好好啊，也非常感谢咱每一个患者呢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你这样先跟我说说咱们这个具体的情况啊。
3: 这样的，我就是年轻的时候可累了。哎呀，我这老了，我这还得遭罪，我这身上病可真是太多了。现在说啥呢，就是天天最受折磨就是我这个风湿病啊。
0: 嗯，
3: 这浑身呐、啊、就是串着疼，有时候就感觉这手指头麻木僵硬，肩关节都疼，膝关节还有手关节都疼得厉害。
0: 嗯，
3: 你说早上起来吧，这手啊攥不住啊，真不直啊。特别你说天气变天的时候，那比天气报还准。一变天呐，我的关节啊就开始疼得厉害，哎呀，疼得我没有办法，咋办呢？就得吃药吧，布洛芬，还有医院开那叫什么激素类的药。
0: 嗯，
3: 其实说心里话，我也知道这药吃多不好，但是不吃不吃不行啊。晚上你要不吃，那疼得根本连觉睡不着。哎，这还不算完，你看我这病啊没治好，那人的病又来了，就是后来吧，我的心脏又不好了，哎呀，心脏不舒服，憋闷。还咳嗽，吃多少吃喝。

0: 药，也没那不当回事儿，也不好使。后来我赶紧到医院去检查吧，结果说是什么二尖瓣关闭不全，
1: 嗯，
0: 而且肺部还有感染，又给我开那个药叫什么华伐林，华伐林，
1: 嗯嗯，
0: 还有那个抗菌药，
1: 嗯，
0: 哎呀，别提了，李老师，这些年呢，我这钱花的没数啊，就是我老伴那点退休金呐、啊，都拿给我治病了，就感觉自己啊是个无底洞，我真的有时候恨不得一下心过去得了。也别疼我老伴儿和孩子们，真那么想的。
1: 嗯嗯，要不说呢，就是被病折磨的呀。一方面是咱们遭这个病痛的罪，另一方面就是花钱。
0: 对
1: 啊，花钱也不怕，最主要的是花钱了他治不好病，这个心情是特别煎熬的。
0: 对，是、嗯、要不说李老师讲课，你说咱们上哪知道啊？这发酵中药、三代研究房这样的好药，真的想都不敢想啊。关键是啥，李老师你心眼好，你说外国人这一片都五六十块钱，而我们才一块钱一片，哎，不仅便宜啊，关键是真治病啊。
1: 其实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就是真正的做到了让咱们老百姓花小钱治大病。
0: 哎，
1: 而且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好在哪儿呢？好就好在它是给咱们整体治疗，不是说啊我们出现一个病了，我给你用一个药了，就一个药治一个病，它整体调理我们的身体，跟西医不一样，啊，让咱们老百姓不用说你再大把大把的吃药了，我治的风湿，我还得治的心脏，不是，啊，而老师也告诉大家伙，发酵中药药效大，药力猛，一片就顶这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给咱们带来的效果。哎，所以说呢，所有服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呀，第一个感受就是效果来得快。
0: 嗯，
1: 哎，你这效果一来得快了之后了，咱们治疗上改善了，咱就有信心了。
0: 对对对。
1: 哎，您这样啊，说一下，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就你自己。
0: 嗯，我就是刚刚用头一天晚的时候，我就见到效果。哎，就感觉我身上串这个疼那种感觉减轻点。
1: 嗯。
0: 而且晚上嘛，这心口窝也不像原来那么憋闷了。过了有五六天的时候吧，我这个手脚也原来那么僵硬了，咳嗽呢感觉也减轻了，浑身感觉挺轻松。我记得我用完一副药的时候吧，我浑身的骨头就不疼了，哎，就摸着还有点热乎气儿，变天啥也不害怕了。
1: 嗯，
0: 而且之前那关节红肿的地方消了不少，尤其是这个右腿膝盖这个地方，原来里面都有积液，结果呢也没有了，现在腿也敢回弯了。而且这胃口也好多了，就是吃点啥东西啥吃进也不弄胀了。总之这么说吧，就一天比一天强。
1: 对，哎，这就是给咱们治到了根儿上了、
0: 嗯、
1: 啊！你到现在为止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一共用了多少了？
0: 嗯，我现在用了有三副药，快用完了。
1: 目前感受怎么样？
0: 嗯，李老师啊，我现在真就像你说的。人体啊，三通疾病无中，就好像脱胎换骨一样。
1: 嗯，
0: 这浑身呢，就好像这骨头给换成新的似的。最近吧，我不但自己能做家务，而且没啥事儿，我还去公园跳跳广场舞的。再一个吧，心脏现在也舒服了。你看我说话是不是挺正常？嗯，也不憋闷了，也不咳嗽了。
1: 嗯，
0: 现在我睡觉睡得可香了。我这20多年从来没有现在这么舒服过呀。
1: 那可不是吗？啊，这甭管说有钱没钱的，咱要是没病没灾呀、啊，平平安安的，哎，这就是特殊的幸福。
0: 对对，真是的。
1: 嗯，
0: 不过呀，这也多亏了李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便宜药，要不然呢，现在还遭罪呢。所以李老师，我真就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啊。
1: 你不用感谢我，啊，我也一直跟咱们服用三代延寿方的朋友们一直在强调，我说大家伙不用感谢我。啊，我所做的都是出于我本心，我愿意去做的，啊，我就愿意让咱们大家伙一片只花一块钱去用上，我就想把这个好药啊，给咱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给咱们大家伙解决病痛，这是我发自内心想去做的。但是咱们大家伙获得健康了之后呢，你们只需要啊，把你们康复的消息带给老师，这对于我来讲就已经很欣慰了，啊，我一再的跟大伙提到，咱们治疗各种慢性病啊。一定要知道我这病是怎么来的。老师给大伙讲过，说人体啊，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说你单独的个体， 我们各个脏腑之间都是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关联的。你比如说你这个风湿骨病，其实它这个骨病是哪儿出毛病了？它一定是咱们的脾和肾出现亏虚了。啊，很多人认为说老师这八竿子打不着啊，啊，那骨头跟脾和肾哪有关系啊？但是我告诉大伙儿啊，事实就是这样。因为这个脾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再有骨髓它也是免疫器官。啊，而中医讲肾主骨生髓。当我们脾肾的功能下降之后，我们自己的这个防御能力就不行了。哎，那风湿是什么？风寒湿邪是外边的东西。趁着我们这个自身防御力免疫力下降的时候，它乘虚而入，它就入侵了。哎，继而就形成了骨痹之症。骨痹，痹是什么？血脉不通。你不通了，你就出现了僵麻肿胀疼这一系列的毛病。啊，而这类的患者为什么极其容易出现瓣膜的损伤呢？哎，这就是由于啊，风湿病它累积到咱们的心脏，它侵犯了我们这个心脏瓣膜，在瓣膜上形成了滋生物，哎，就造成了瓣膜的狭窄或者说是关闭不全，哎，就引发了血液流通的障碍，就形成了血脉不通。而风阴病患者为什么又会导致肺部感染呢？你看看，它是有机的整体，它不是单独存在的。哎，就像我们常说的什么，蔓延了、侵润了、扩散了，它一回事儿。哎，因为我们这类的人脾气不足，刚才老师讲了，你最早的是脾肾不好，脾肾亏虚了，脾气不足了，肺气就亏虚了，这就容易引发细菌的侵袭，啊，一环靠一环，啊，所以不是说你吃止疼药、吃消炎药啊、抗菌药啊，就这种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能解决得了的，它不是那么回事儿。但是无论我们身上有多少病，不管多复杂的问题，无非就是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导致的。啊，那三大生命通道是什么呢？脾胃、血脉还有肝肾。
0: 嗯，
1: 哎，而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看咱们就是抓住了病根给你下的猛药。咱们是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并且也是独家的相关部门批准的。为什么呢？药名写着延寿两个字，它是国宝级用药。你看任何一种药品，它没有说写延寿两个字，那延寿必须得具备延长寿命的这个效力的。
0: 嗯，
1: 哎，那延长寿命的前提就是你这人得健康，所以说它给大家伙带去健康的同时还能延长寿命，因此国家批准叫延寿，延寿方。哎，对，我们从很多的天然野生的药材当中，我们利用现代的发酵工艺提取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咱们做到了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所以你看你现在焕然一新了，健健康康的，这多好啊。
0: 嗯，
1: 哎，那么像我们这种啊三通疗法痊愈的患者，以后就什么药都不吃了啊，不仅不会复发反弹，而且还能够益寿延年。所以说到这儿啊，老师得恭喜您，你也真是熬出头了啊！
0: 李老师啊，那现在我还需要再用点药巩固一下吧？
1: 没必要了。刚才老师不是说了吗？咱们治到根儿上了，而且用的是三通法啊！你现在已经完全康复，以后放心的停药，啥药都不用吃，咱就好好享受生活就可以啊。
0: 嗯，那太好了呗，谢谢李老师。
1: 不用谢，以后有什么问题呢，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喂，哎，你好。
1: 你好。
3: 是李老师吧？
1: 啊，是我。啊，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3: 啊，李老师，你好，你好。
1: 嗯，
3: 我是一个这个新患者，我就感觉你讲的这个人体三通哈挺有道理，啊，再一个就是你看我也没用过这个发酵药，我就想试一试，啊，所以说今天打电话就是麻烦你给我看一看，哎呀，我这个病啊，哎呀，大约得用多少能好呢？
1: 行，
3: 啊，
1: 你这样啊，把你的病情详细的跟李老师说一下啊。
3: 好的好的。
1: 嗯，
3: 李老师啊，你听我说话，可能也能听得出来，哎，我这个是个肺不太好。
1: 哦哦
3: 啊， 可能就是跟我这个抽烟有关系。这去年呢，我这个把烟才戒了，之前我都戒好几次都失败了，没戒成。这回怎么说呢？是如果是个谁在我跟前抽个烟呀、什么的，我这无所谓了，基本上能控制住自己了。
1: 啊，这回下定决心把烟给戒了。
3: 哎，对对对，
1: 其实这个戒烟的毅力啊，说简单了，就是源自于咱们对疾病的恐惧。谁难受谁知道啊？
3: 啊，
1: 你现在这个肺部具体是什么情况？你跟我讲一下。
3: 我现在就是在医院检查，给我说的是肺气肿，而且说是已经发展成肺心病了都。
1: 你看看，这就很严重了。
3: 啊，
1: 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一直都是被称作为叫死亡三部曲。啊，你现在都具体有表现什么？就哪些症状？
3: 我现在主要就是这个感觉，这个气不够用，就是你像给你打电话，这我都是吃了药才给你打的。啊，要不然就是说不了几句话，就得咳嗽，就得喘。
1: 嗯
3: 啊，再一个就是吐的都是黄色的大粘痰，有的时候你像我自己，就感觉就是到晚上睡觉，这要是一口痰，这如果吐不出来的话，哎呀，我都感觉把人能憋死。
1: 嗯
3: 啊，然后就我媳妇儿不是在医院做护士的嘛，她给我买了一个这个吸痰器放在这个床头。但是这个胸口到嗓子眼儿啊，我始终就感觉呀，好像就是堵得难受。
1: 嗯，
3: 我是在去年冬天住院的时候，这不是看见这个一个，哎呀，也是我这边的一个老头儿啊，当时他都切开气管，都上呼吸机了。
1: 嗯嗯
3: 啊，这一天呀都花1-2万，就在那个 ICU 病房里头啊，就那么那个呼啦的一口气。哎呀，我看着真是害怕。
1: 那谁不害怕呀、在疾病面前咱们都是弱者呀。啊，都说人活一口气儿，你这个肺它就是我们人体进行气体交换的地方。通过呼吸把这个浊气呀、给排出去，然后把新鲜的空气也给吸进来。而且肺朝百脉，人体的血液都是通过百脉流经于肺。你气要是不足，它必然会容易引发百脉的淤堵。你这一堵就完了。血脉一堵人就疼，血脉一闭人断气，所以这个时候咱得抓紧通啊！但是这不是说西医西药啊，或者所谓的吸痰器它就能给咱解决了的，这个咱们得认识。
3: 是啊，
1: 嗯，
3: 对对对啊，我媳妇儿也告诉我了，是说这边他们那个医院根本就没办法治啊。我呢也找过中医，但是他们就是给我开的这个中药啊，就像您说的都是干扁的，就没活性了。
1: 嗯
3: 啊，还没这个发酵，就没啥效果，就那一副就是好几百呢。
1: 嗯嗯，
3: 我也真是没有办法了，我感觉我自己再这么下去的话也活不了几天了，所以说今天打电话就想让你给我看看我这个情况还有救吗？
1: 你也别着急啊，呼吸得顺畅，精着头也棒啊，让我们再向天再借30年，你这都不是梦，一共需要3副药就可以达到啊。
3: 好好啊，李老师，听您这么一说，我感觉我又看到希望了。
1: 嗯嗯。
3: 对了，就是咱们这个药是不是1片1块钱啊？
1: 全国统一售价，1片只卖1块钱。啊，如果说你要听到哪个城市卖的比李老师这儿价格贵了，你给我打电话，我会追究他们的责任，来保护咱们所有患者的权益。啊。
3: 好的，好的，好。哎呀，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那就谢谢你了啊。
1: 不客气，你稍后啊打咱们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药、有药的话呢尽早的用啊，而且呢你不用担心，老师说万一用了效果不理想怎么办，你要真用的效果感觉不理想，你把药给我拿回来算老师的。
3: 嗯，
1: 那今天就说这么多啊，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去订药啊。
3: 好好好，行、
1: 好，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1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哎，李老师啊，
1: 嗯，
4: 我吃咱们这个3代延寿方治疗，我感觉啊特别的不错。
1: 嗯，
4: 这不啊家里边药不多了，我就啊打电话又订了2副，结果呢从我打电话订到现在到今儿都5天了，还是没给我送过来。
1: 嗯嗯，
4: 所以呢我媳妇有点着急了。
1: 所以说为什么我一直跟咱们大家伙强调，我说你们当地有药咱们一定要提前备，原因就在这儿啊。不过李老师我答应你，

0: 不会让你断药的。实在不行，咱们就近的从其他的地区给你调拨，我不能让正在服用的患者去断药。
1: 哎呀，感谢感谢啊！我现在也后悔啊，当初被勺了。行行行，感谢，听着这话我就放心了。
0: 你这样啊，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1: 这不啊，马上这个就一副药了。
0: 嗯，
1: 现在呢，我各方面恢复的都挺不错的。那首先啊，我这血糖是完全正常了。
0: 你这糖尿病病史有多久了？
1: 哎呀，我查出来呀，十多年了。之前啊，空腹九点多，
0: 嗯，
1: 餐后啊能达到十七八。哎呀，您这就说呀、啊，我不管用什么降糖药，啊，我感觉啊都没有咱这三代延寿方好使。
0: 嗯嗯，
1: 这个发酵中药啊，不得不承认这劲儿啊都是大。您看啊，我用了十来天的时候啊，我的血糖哎就下来了，而且呀、啊、我都没忌口，血糖啊哎也挺稳定的。这不哪天、啊、我这小孙子过生日，我吃了一块蛋糕。吃完之后啊，我有点担心，这不测血糖啊，哎，没上升，空腹啊是 5.7， 餐后两个小时啊又测了是 7.5。
0: 嗯嗯，非常好啊，你这血糖可以说是平稳了、
1: 嗯、
0: 也都在正常的一个范围内。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来讲的话、
1: 嗯、
0: 不需要特别的忌口啊，因为我们人体需要营养。那为什么血糖会稳定呢、
1: 嗯、
0: 就是咱们抓住了病根呢。老师说过，糖尿病它其实就是脾的病，因为糖尿病患者其实都是我们这个脾胃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脾脏呢就是管消化吸收的。另外糖尿病也叫代谢病，跟肝肾有关。而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有多种药材呢，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所以说咱们这种治疗方法那就是标本兼治啊。
1: 还真是啊，真特别不错。
0: 嗯，
1: 哎，另外啊，你看啊，李老师，我前年夏天的时候啊，这不是因为家里边哎呀有点烦心事儿啊，自己生了点闷气，
0: 嗯，
1: 结果呢一下就心梗了。
0: 哎呦，
1: 啊，当时做了支架、啊、才把这个条命给救回来。
0: 下了几个支架啊？
1: 下了一个。
0: 国产的还是进口的？
1: 下了国产的，可也没少花钱。
0: 对，但是不管进口的还是国产的呀，它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因为支架它只是在你淤堵严重的地方给你扩充了一下通道，但它没有改善我们血液的质量。你为啥会心梗、
1: 嗯、
0: 是因为咱们持续的血糖升高造成的血脉淤堵，所以才会出现的心梗啊。你后来又怎么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
1: 哎呀，我能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才是我们邻居老刘头告诉我的。
0: 嗯嗯，
1: 这个老刘头啊，他之前啊这个胃溃疡挺严重的，当时啊他就担心怕转成胃癌，这人瘦的都一把骨头了，但是啊人到最后啊就是吃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好了。
0: 嗯，
1: 也能吃饭了，气色也好了，而且他人呢都胖了有差不多十来斤呢。哎，一看就是这人又活过来了。
0: 嗯嗯，
1: 哎，用老刘头的话说啊，说这药啊把他身上这个脾胃啊肝肾啊血脉啊全给通了。
0: 嗯嗯，
1: 从头到脚都给他治了。哎呀，我跟他还说呢，我说你说这么好的东西，你说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呢。哎，就这样啊，我把三代延寿方用上了。
0: 嗯，
1: 到现在啊，李老师你看啊，我血糖也好了，嘴里边也不黏了，身上有劲儿了，心口啊也不憋闷了，感觉啊呼吸顺畅了，就连我这眼睛看这儿啊看东西啊都感觉清亮了。
0: 嗯嗯，
1: 手脚也不麻了，也不木了。
0: 好啊，你这是怎么回事呢？主要就是我们这个血液的灌注量增加了啊。
1: 嗯嗯，
0: 我们血脉畅通了，所以说我们身上的并发症啊、
1: 嗯、
0: 就都没有了。那咱们三代延寿方治打上市以来啊，帮助无数的糖尿病患者以及一体多病的一身的并发症的患者恢复了健康、
1: 嗯、
0: 啊，不仅仅是阻断了我们所有的并发症，同时也从根本上治愈了糖尿病啊。而且我们愈后的患者是一片西药都不用再吃的，所以说咱们这个中间的你别断药。
1: 对呀，
0: 哎，你在治疗过程当中我们就怕什么？就怕断药。
1: 哎呀，我也害怕。嗯
0: 啊，所以说你刚刚说了，你说怕断药了之后影响效果，我也担心我们大家伙，我们老患者断了药之后影响效果啊、
1: 嗯、
0: 这些我都理解大家。
1: 是、
0: 啊、现在有真正治疗疾病的好药了，而且没有什么经济负担，一片就一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
1: 嗯，
0: 哎，无外乎就是药少一点，有的部分地区的经常出现断药的情况。所以说大家伙一直在强调，就是你当地有你用着效果，我们说了，嗯，订购一副药干什么？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订购一副药就是为了看看这效果怎么样。
1: 也是也是。
0: 我用上了个三五天，我看到效果了，接下来就把药备齐了。你不然的话，你中途断药了，你等去吧，对吧？啊，你这样啊，像你这种情况的话，我也完全了解了。我还是那句话，老师争取不让你断药啊，你再等个一两天，药还没有到的话，啊，我就近的我看看，我想个办法给你解决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0: 你这个事儿呢，我一会儿下节目之后，我催促他一下。
1: 哎呀，感谢感谢感谢感谢，太感谢了。
0: 嗯，
1: 有您这句话，我心里边这就踏实了，放心了。
0: 好，然后你保持电话畅通，不要关机，注意接听电话。那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啊，李老师也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是三代延寿方的李老师吗？
0: 啊，我是李老师，你好，这位听众。
3: 啊，李老师，你真是个大好人啊！我们家条件不好，我老伴不是都躺在床上好几年了。当时呢，他是脑出血，做了手术。啊，要不是咱们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可能呀都买不起，也用不上。当然，也不会有我老伴的今天的。
0: 嗯嗯嗯，
3: 他现在自己呀能站起来了。您看昨天那个我扶着他还能反正走得慢点，反正能颤颤巍巍的走上几步了。
0: 嗯嗯，
3: 明显的感觉呢他这个脚上能用上劲儿了。哎呦，昨天你看那个老头不是自己能走了，他高兴的那个劲儿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这就是喜极而泣，叫这个眼泪是幸福的眼泪。你老伴多大年纪了？
3: 今天70岁了。
0: 哦哦。
3: 在没吃三代延寿方之前，他总说哎呀怎么不让他一下子过去呢。你都不知道，李老师，我老伴没得病之前呀身体可好了，人也挺能干的，还特别勤快。
0: 嗯嗯，
3: 一天都不歇的。而这次就是突然不是倒下直接就是昏迷了。
0: 嗯嗯，
3: 而且当时还那个犯了个癫痫病了。
0: 嗯嗯，
3: 得了这场大病以后呀，我和老伴这棺材板都搭进去了。问题还不够啊，还东借西借的，好歹把人事救过来了。
0: 要么说呢，10年努力奔小康，一场大病全泡汤。
3: 对，
0: 摧毁这个家庭往往就是一场病。同时这也说明什么呢？咱们这个防范意识非常的薄弱。我问一下，就之前咱们是不是从来都没有去测过血压呀，全凭感觉去治病去吃药的，对不对？
3: 是的，就是感觉人好好的，怎么就得了这么大的病呢？
0: 就是这样，有的人血压呀都189了，他也不觉得天旋地转。这种情况就往往就被忽略了。而且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它肯定是薄弱的。所以说呢，就容易出现血液垃圾长期堆积在咱们血管壁上，然后它就导致我们出现动脉硬化，它这种情况呢，你看看，动脉硬化一旦出现了，血压高我们还不知道，血管崩了就是脑出血，直接要命的，我问一下，他这种情况多久了？就是发生脑出血多久了？
3: 3年多了，他得病从那个医院回来以后，就是吃喝拉撒全都是我伺候着。有的时候呢我还给他翻个身子按摩，我就怕他长那个褥疮嘛。这几年反正给我也累得够呛，关键是还跟着上火。不过这回行了，这不昨天我扶着他慢慢的能走了。
0: 嗯，
3: 再一个吃饭不用我喂了，自己也能吃了，喝水也不呛了，吃饭能吃的比以前多点了。而且呢拿出东西了。
0: 嗯嗯，
3: 反正感觉比以前有点劲儿了。过去你不知道，他那个手呀软得跟个面条似的，而且现在还不像以前那半个身子那么凉。
0: 嗯。
3: 现在有那个热乎劲儿了，这个眼睛呢感觉比以前有神了，不像以前呀跟个傻子似的。我现在反正这也算是熬出点头了吧。
0: 嗯嗯。
3: 我那要求也不高， 只要他自己能照顾自己，我这就知足了。

0: 李老师，你看他这个情况，要是恢复到生活能自理，还得用多少呢？
1: 你也别着急，啊，咱们现在呢已经是看到黎明的曙光了。咱们三代延寿方凭借的是从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里边，通过发酵技术提取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它不仅能够帮我们一通脾胃，促进我们人体消化吸收，把药物精华百分百的利用，啊，而且这个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的，堪称人体的第二大脑。啊，它可以给我们脑部足够的供血供氧，接着二通血脉，血脉一通之后啊，能够让我们的脏腑协调好，脑细胞释放出的信号和指令，运动中枢、语言中枢才能够有效的接收。所以你老伴现在为什么肢体包括他的语言，你发现是不是都逐渐的在进步了？
0: 是的。
1: 哎，同时呢，他这个血管啊都能够得到滋养，恢复这个弹性。然后咱们三通肝肾，让他解毒代谢好。你这样一来的话，血液就不容易受到污染，啊，咱们就能够确保一劳永逸，同时还能够益寿延年。所以说像你老伴这个情况啊，你看咱们整体一看呢，恢复的还是不错的，但是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像他这种情况呢，我后边再给他开上一副药啊，到那个时候他什么都可以自己来，也就不再是任何人的负担了啊。
0: 好好好，那我知道了，谢谢李老师啊。
1: 嗨，不用谢，直接打场外电话就行。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也可以打电话找我，也可以找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那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5: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乐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6: 北京时间11点整，
7: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8: 有人爱听慢歌，
9: 有人爱听快歌，
8: 有人爱听说唱，
9: 有人爱听戏腔，
8: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10: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北京时间11:30，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1: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1: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9月7号，176周年电庆盛典盛大开启。9月5号到7号，双楼延时营业至晚10点。9月7号当天，服饰类、大众化妆品联动满300送200，购物满额低价换影票，85寸电视、黄金小蛋糕，超多好礼现场抽取。外地游客凭来延票根参与活动，即送延边文创礼品一份。176周年电庆，精彩不停，盛会继续。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

0: 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1: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1: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讲台上面闹钟时间到，铃声一响准备跑，只记得当时课间走廊人多叫是闹，被主人看到可以晚起的哭叫，随后而来的是那咔嚓一声的尖刀。

0: 0999-268-0999。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2: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他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3: 欢迎回到老歌回忆录，我们呢延续刚才的话题啊，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奖获奖歌手他们的经典代表作，一起来听到钟镇涛的代表作品《只要你过得比我好》。

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这是来自于钟镇涛的代表作品，出自音乐人小虫。小虫说，其实他当时写这首歌的初衷呢，并不是想写爱情，并不是想写分手之后对之前的那一位的祝福的，而是当时呢，他的相处了很多年的这个经纪人说要离开他，另谋高就，然后呢他心里蛮多感慨的，就由此引发了写这首歌的灵感和冲动。只要你过得比我好，是对一个相伴多年的老朋友的深切的祝福。两个人分开了，各自过着各自的生活，真的也应该说一声只要你过得比我好吧。我想钟镇涛对他的前妻张小慧应该也是这样的想法，因为钟镇涛呢当年和张小慧1988年结婚之后，后来各种传闻说张小慧特别特别会花钱，特别特别能败家，把钟镇涛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全部都赔光了，然后钟镇涛不得不宣布破产，两个人在1999年离婚了。而现在呢，钟镇涛他在音乐在演艺事业发展的都不错，而且呢成立了新的家庭，过得很幸福。往事皆成风，不过呢钟镇涛和张小慧的这一段婚姻现在还是不断的被人拿出来津津乐道啊。当年他们真的还是有很深的感情的，而且一起合唱了好几首歌。张小慧当年还叫张荣坊，而他们呢为当年的一部琼瑶电视剧叫做《梅花三弄》演唱过主题曲《你是我心底的烙印》，琼瑶作词，陈志远作曲，钟镇涛和他的前妻张小慧的合唱。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今天节目呢，在最后跟大家说到林子祥，那我们当然要来听听我们最耳熟能详的他的代表作品。

0: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百。

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0: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1: 我们一起来回顾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些记忆啊。如果说现在收听节目的各位里面有80年代生人，那你记不记得小的时候看过的一部漫画叫做《美少女战士》那部动画片？我想即便是这个男孩子啊，没有认真看过，一定也听过有这样的记忆。因为那个时候呢，我们的这个铅笔盒上贴了很多很多关于这个的贴纸啊，相信这个越野兔的《美少女战士》和我要代表月亮消灭你已经成为了很多80年代生人童年的记忆啊。这部《美少女战士》的漫画呢，原作是五内直子90年代初期东映制作的这部少女动画，可以说是日本动漫少女向的代表作之一啊，在日本漫画史上有非常重大的影响和地位。那么在今天播后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挺特别的，是当年这个《美少女战士》的粤语版，然后呢香港为它重新谱了一曲主题曲，当年是由三位美少女来演唱的，就是周慧敏、汤宝如和王心平，一起来听听看了。

听起来还蛮激动人心的一首歌啊，总会想起那里面越野兔晃着两条长长的辫子，然后说我要代表月亮消灭你。哎呀，真的老歌里面会承载着我们很多很多过往岁月当中的记忆啊，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到我全听老歌的心情跟你来分享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一些歌。下面我们把时间回到1987年，我们来听王杰。王杰其实他的童年是在孤儿院度过的，成年之后呢，也饱尝生活的艰辛，但是相对来说他还是幸运的，在25岁的时候他获得了成功，确立了他在歌坛的地位。所以王杰的歌声里面总是带着他人生的那种沧桑和孤独。那么这一首歌也是很多人相当熟悉的《一场游戏一场梦》。在这一张专辑它的封面的里面写到这首歌，说这首歌是献给在爱情中心灵饥渴，在生活中百无禁忌，在音乐中追求个性的一代。这里是老歌回忆录，王杰《一场游戏一场梦》。

0: 新的声音，新的声音。
1: 那年的风吹过树梢，落叶飘散睡着。那年的你笑得美好，微微扬起嘴角。时光易逝，情怀依旧，老歌回忆录。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2大福利直接送。

0: 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北京时间12:30，
2: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3: 的老歌回忆录，有很多的过往的那些明星啊、歌手啊，他们会在近期源源不断的各种各样的综艺节目当中露面。比方说久违的齐秦在中国之星上面出现了，有很多朋友就在朋友圈里感慨啊，齐秦真的是老了。当然他娶了年轻而又漂亮的妻子啊，对于齐秦和王祖贤当年的那段情还是有很多人在谈，很多人表示遗憾的。齐秦和王祖贤因为合演电影《芳草碧连天》而结识，随后呢开始他们的恋情。但是他们两个为了各自的事业不得不分居两地，见面的机会非常的少。除了用电话联络感情之外，齐秦就会用写歌的方式表达对王祖贤的情谊。分隔两地的恋人思念之情给了齐秦灵感，于是呢他为王祖贤写下了那首特别特别有名的，很多人翻唱过的歌《大约在冬季》，收录在他1987年出版的专辑《冬雨》当中。

大约在冬季齐秦送给王祖贤的歌。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当然今天来听这首歌呢，也是因为天气冷了啊，已经进入小寒节气了。小寒节气的到来意味着进入了隆冬季节了。这个民俗里面说，小寒大寒滴水成冰啊，小寒和大寒是一年当中最最寒冷的日子开始的标志啊。老歌回忆录，那么既然天气冷了，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那些有关于冬天的歌吧。接下来这一首歌是在天冷的时候经常会播放到的，这首歌就是陈洁仪的《天冷就回来》。在你失落的时候，记得回家，家里面有亲人的怀抱，当然你也可以去找你亲爱的朋友。天冷的时候，记得有爱人，有亲人在你身边。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跟你来听到的是那些有关于冬天的歌啊。说到有关于冬天的歌呢，今天正好有一篇推送，叫做那些大师们，文学大师们所写的那些有关于冬天的文字。然后我就翻看翻看，突然看到了特别熟悉的一篇，就是老舍先生所写的济南的冬天。然后就想起在上小学的时候，好像初中的时候也有吧，就是语文课会让我们去背诵一些课文，一些片段，要求呢背的一字不差。我想现在的学生们应该也会被这样要求吧。然后我就看到了老舍先生《济南的冬天》里面的一段，当年应该是被要求完全的一字不落的背诵出来的。我不知道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啊，当年有没有同样的经历。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这段吧。啊，老舍先生是这样写的，说最妙的是下点小雪呀，看吧，身上的矮松越发的青黑，树尖上顶着一件白花，山间全白了，给蓝天镶上一道银边，山坡上有的地方雪厚点儿，有的地方草色还露着，这样一道白一道暗黄，给山们穿上一件带水纹的花衣。看着看着，这件花衣好像被风儿吹动，叫你希望看见一点更美的山的肌肤。等到快日落的时候，微黄的阳光斜射在山腰上，那点薄雪好像忽然害了羞，微微露出点粉色。就是下小雪吧，济南是受不住大雪的，那些小山太秀气。哎呀，念完了这段，我突然觉得当年的我们太不容易了。要把这个其实在这个语法上对现在的我们来说有那么一点点拗口的文字，要一字不落的背出来，还要默写出来，实在是太值得表扬了。好吧，对这个学生朋友们表示一下同情和鼓励。这里是老歌回忆录，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是那一些有关于冬天的歌。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当年的内地歌坛的王子啊，当年也是觉得他长得特别的帅，王子明，冬天里也有阳光。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0: 我们将继续来听关于台北的音乐故事，我也会带大家一起在音乐当中来回顾著名的曲作者李思聪和李伟聪他们这对兄弟创作的经历，希望各位在稍后的时间也能够继续关注。
1: 文艺，什么是文艺？有人说一杯茶陪着一本书就是文艺，有人说45度角仰视天空就是文艺，有人说什么也不做静静的假装思考着那也是文艺，有人说文艺就是心里的感觉，我问1000个人会有1000个答案，所以你不用回答，用耳朵去听，什么才是文艺？
2: 新的声音，新的声音。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3: 大师
2: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3: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2: 侧耳倾听，
3: 在旧日时光里
2: 浅谈轻唱，
3: 老歌回忆录，
2: 老歌回忆录。
0: 非常欢迎你继续和我一起重温老歌，重温经典。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老歌回忆录，你现在继续在这里。冬季的台北是多雨的，也是多情的。那我想多情的台北之所以会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不同的游客，主要是因为它是一座非常多元化的城市。生活在这里的台北人呢，每天都在上演着不同的故事。吴念真还有白先勇是我最喜欢的两位台湾的作家，两位台湾的小说家。那这两位的作品呢，都有深深的情怀，都会去关注台湾的这种社会民情。吴念真所描绘的社会底层人士的辛酸和悲情，然后白先勇呢，会着重去描写上流社会的那种浓郁的乡愁。这两个人搭在一起啊，就是一部非常完整的台湾故事，就是一幅最生动最熨贴的台湾人情。如果说他们俩合在一起的话呢，就变成了一幅韵味十足的台湾的风情画卷。所以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的两首歌曲，分别是来自吴念真作词《搭错车》这部电影当中的插曲《一样的月光》，由苏芮演唱，还有一首呢就是《最后一夜》，是白先勇的小说《金大班的最后一夜》改编电影的主题曲。我们来听蔡琴的轻盈浅唱。首先苏芮带来《一样的月光》。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

0: 包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1: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0: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1: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0: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1: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0: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1: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0: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宜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日无月，寿无疆，
3: 天无下雨，
4: 身强体健，
5: 百岁高天。
0: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6: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

0: 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十六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1: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主持人好，尊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您在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关注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十六代传承人孙志刚。说满桌佳肴，你得有口好牙；腰缠万贯，你得有命去花；赏一路的风景，你得走得动；建一座金山，你得拿得起放得下。垄沟里刨食的呀是条好汉，病床上数钱的是个傻瓜；千里纵横，你得有个家；万众首领，你得有个妈。那大家伙儿琢磨琢磨，我说的这几句话是不是很有道理呢？像我们这代人呢，说点不好听的啊，土豆埋大半截的，一辈子啊，天天围着锅台转，围着孩子转，围着工作转，是不是咱们也得为自己好好活两天了？该吃就吃，该玩就玩，该乐呵就乐呵，大家伙说是不是啊？哎，您可能纳闷了，为啥孙主任今天上来就这么多感慨呢？有原因的啊。这不前几天吗，有一位患者啊给我打来电话，他就说自己年轻的时候呢家里条件不好，啥啥都舍不得，现在条件好了，但是因为生病了哪儿也去不了了。那他是怎么个情况啊？他是严重的风湿骨病，你别说去旅游了，现在下地儿都难了，疼得要死要活的。而且这个风湿骨病的疼啊，它不像那个肚子疼啊，说疼一会儿完事儿的，也不像心绞疼，说疼两分钟过劲儿的。风湿骨病的疼啊，它是那种不分昼夜啊，要多疼有多疼。他跟我讲，他说孙大夫啊，我疼起来这个骨头就跟要散架子似的，疼得我受不了，就想拿锥子扎自己啊，就想把骨头缝里的筋呢都给它挑开。他说我都想吃点安眠药一觉睡过去得了，但是想想孩子还没成家，放不下呀。那我说这些大家能理解吗？我相信呢，但凡得过风湿骨病，尤其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尤其是骨头坏死啊这样重大骨病的人，那我刚才讲的这番话大家一定是深有感触。关节变形啊，疼得要死要活的，而且你这胳膊腿长在身上却成了累赘，为啥呢？因为你生活不能自理呀。还有一种病啊，叫骨髓空洞症，就是骨髓里边都空了，肌肉最后慢慢的萎缩啊，最后你是一步都走不了，甚至一走路就摔跟头。那这么多年呢，也有很多人问我说，孙老师，你说这风湿骨病还能好不假？那此时此刻呀，我想跟大家伙，跟收音机前的兄弟姐妹们，老哥哥老姐姐，我想说一句话啊，你到我老孙这儿来，你就有希望，你就找对人了。像我孙志刚给人看病看了大半辈子，我从来不拿老百姓的生命开玩笑。我治病啊，就一个原则，人不虚不得病，四虚补足了，你就能活，而且是能好好的活，舒舒服服的活。所以这么多年呢，你看没有一个风湿骨病患者啊，回过头来说骂我的，没有，说我不行的，没有，没有一个人说用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当了的，没有，没有说不管用的啊。那为什么呢？我们先回头看看，大家在补四虚之前呢，您都是怎么治这个风湿骨病的？你这一对比你就知道了。

0: 首先第一种啊，常见的打激素，这个激素啊用上确实不疼了，但是在临床上我从来不给患者用激素。为啥呢？你用激素那不是拿生命开玩笑吗？激素对身体的伤害呀、是非常大的，尤其是打那个封闭针儿啊，最后你看打的骨头都是黑色的了。很多人呢也是因为用激素最后怎么样啊，骨头坏死了吧，啊，基本上就无药可医了。这是第一种情况啊，常打激素的。第二种呢，常吃止疼药的。哎，这止疼药啊吃上就管事儿啊，不吃呢还更疼了。而且你会发现呢，越吃药量越大啊，从一片到两片，从两片到四片，最后怎么样啊，肝吃坏了，吃出骨质疏松来了。包括很多人呢也曾经用过一些中药啊，像什么羌活、独活，像清风藤、鸡血藤等等。但是一般我不会大剂量的给病人用这些个药，为啥呢？因为这些药啊特别的燥烈，它对我们脾胃的伤害尤其大啊。我要开的话也顶多开个十天八天的啊，包括那个咽喉索也是啊，对心脏啊对肾脏都是有一定的副作用的。好多人呢长期吃这个咽喉索啊，心脏就不得劲儿，一检查呢心肌缺血了，心律不齐了。所以大家伙记住啊，别看说老孙我呀是中医就一定说中药好啊，中药其实也是有一定的副作用，你得分怎么回事，你得了解疾病，你得了解药理药性，这才行。那我们说风湿骨病真的就是不死的癌症吗？啊，我告诉大家不是。我希望您呢记住一句话，只要四虚同补就没有治不好的病，只要阴阳气血足了更没有续不了的命。这就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呐、哎、你看西医治疗高血压它不也是让你吃一辈子降压药吗？糖尿病啊吃一辈子降糖药吗？所以不要听人家说呀、说你这病治不了你就放弃了啊。手术刀解决不了的问题你来我这儿我给你解决好不好啊。那我说说我的观点吧。风湿骨病啊，大家伙啊一定要阴阳气血一起补，目的是啥呢？是要实现筋骨同养。那这个咱们就要把它分开来讲。你像补阴阳啊，其实补的是骨。为啥很多人说磕了碰了就容易骨折呢？啊，为啥有的人出现骨质增生长骨刺儿呢？为啥有的关节变形了，那手指的脚趾头都摞在一起了呀？其实啊，这就是肾精亏虚了。肾是主骨生髓的，骨为髓之腔，髓为骨之母啊，肾精化三髓嘛。所以大家伙想一想，你肾要好，你肾精要足的话，你骨头里边那个骨髓油是不是油光锃亮的呀？这是补阴阳，补的就是骨啊。那我们说补气血呢，哎，补气血养的是筋。黄帝内经里边啊它有这么一句话，叫人之所有者为气血耳。这句话啥意思呢？翻译过来啊，就是气血啊是生命的支柱，你能吃饭，你能走路，你能喘气儿，一切的一切都靠气血来支撑。那风湿骨病啊，为啥说你胳膊腿发硬呢？为啥说你颈椎不敢动了呢？啊，为啥你腰不敢弯呢？为啥你膝关节不能屈伸呢？为啥你肩周炎穿个衣服都费劲呢？啊，为啥你骨头坏死走到腿就短呢？其实大家看，这完全都是筋的问题。而筋呢靠气血来滋养，气血足了筋就柔软，就能屈伸，它就灵活。而且中医还有句话呀，叫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什么意思呢？就是风寒湿邪呀最容易钻进我们的经络，而经络呢又是气血最容易空虚的地方。好比说你家那个院墙有个狗洞，那狗洞啊小偷偷东西他可能就在这狗洞这钻进来了啊。而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讲究的就是草木并茂筋骨同养。哎，你看啊， 一个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屋就兼具了雌雄两性，阴阳合体啊，这样就能实现四虚同补，补先天之肾精，壮后天之脾胃，调一身之阴阳，养五脏六腑之气血。那你肾精足了，骨髓腔啊就能给它填满灌实的，让骨头能重新的硬朗起来啊，这叫什么呢？叫补阴。还有啊，它能激发肾阳，赶走你骨头缝里边的风寒湿邪啊，这叫补阳啊。那气血双生，气推动着血液运行，血呢又濡养全身的筋脉，这时候你的气血啊就像长江大河一样奔涌起来了，那些在骨头缝里边的什么风寒湿邪呀，就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根本的站不住脚，就都给赶出去了。还有一点呢，很多人风湿骨病的疼是那种窜着疼，哎，一会儿膝盖疼，一会儿肩膀疼，一会儿又疼到手指尖去了。你跟人家说呀，人还说你装的。哎，其实呢，这个就是风邪最大的特点，叫善行硕变，它有走窜之性，它没根儿啊，在你的经络里边乱窜，所以你才窜着疼。那这该怎么办呢？咱们国家专利补血方里边还有一味叫血肉有情之品，就是紫河车啊。我给这个起个名字叫啥呀？叫定风珠。这个名字打哪儿来呢？大家想一下，人体胎盘是不是生命的本源呢？哎，万物都有来处啊，人也得有来处。这个胎盘呢，就是咱们人来到这个世上的第一个家。那胎儿啊，在娘胎里孕育了十个月，胎盘是牢牢定在这个子宫壁上的，它是在那儿雷打不动的，直到这个胎儿分娩，它就跟着下来，啊，所以说呀，这股定力世间少有，所以它进到我们人体就能顺着经络，顺着骨骼，一旦感知到风邪在哪儿作乱，立马就把风邪死死的按住定住，动弹不得。你想想啊，那风邪本来就没根儿，这么一定住，阴阳气血一来了，是不是很轻松就化解了呀？所以呀，大家看啊，这才是真正的治骨病。哎，不像以往说你止疼、你消炎，咱现在呢是四虚同补啊，是筋骨同养，给你骨头夯实了，给你筋骨柔软了。所以大家伙啊，一定要记住一件事儿，就是你这辈子啊，你可能不得心脑血管病啊，甚至高血压呀、糖尿病你都不得，但是我们人这辈子啊，没有一个不得骨病的。我说这话你信不信？60岁的就有30%会得这个风湿骨病，等到70岁一半的50%的，你80岁晚上啊，100%都会得风湿骨病，100%胳膊腿不利索。因为骨病啊是消耗性的，是退行性的病变，人不虚不得病，骨头不虚呢它也不会疼。所以说呀，一定要尽早的补四虚，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你胳膊腿呢就灵活，你晚年就是自由的。哎，你补虚啊，你80岁90岁你抬腿就能走，你就不会不受人待见。而且现在咱们补四虚的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还有国家给咱减负，你像农民朋友啊，可以凭着新农合医疗本，咱们城里的朋友呢，可以凭着职工医保或者是居民医保本就能直接购买了。那报上名的朋友凭潘宝证明就能最低享受到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但是啊，由于医保基金补贴的额度有限，咱们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而且医保报销的政策随时都会结束啊，所以大家伙呢一定得抓紧时间，得把握住了。还有啊，就是之前老朋友您这个购过药的，手里留着这个购药证明的，咱们同样可以享受到医保报销的政策，就把以前您花的钱现在按照这个比例啊给您退回来啊。大家记住我们的这个报名热线啊，是400-6161-870，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大家的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

0: 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 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补四虚，真正把阴阳气血补到五脏六腑里，补到血管经脉里，一次补四虚，终身都受益，一年补四虚，百病皆痊愈。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您还在认为气虚只会导致内脏下垂、咳喘痼疾、反复发作吗？您错了，严重气虚是各种突发疾病的主要根源，气虚者是所有虚症里寿命最短的人群。您还在认为血虚只会导致顽固失眠、手脚麻木不好治吗？您错了，严重血虚是各种慢性病久治不愈的主发因素，血虚者是所有虚症里老得最快、衰得最快的人。您还在认为阴虚只会导致糖尿病和100多种并发症的出现吗？您错了，严重阴虚是结节、囊肿、息肉易发群体，阴虚者是各种恶性肿瘤的候选人。您还在认为阳虚不就是怕冷、易得风湿骨病吗？您大错特错了，严重阳虚是各种淤堵的罪魁祸首，心衰肾衰都是阳虚者的祸，阳虚者是男女生殖衰竭的主要原因。自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确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喂，孙大夫你好。
3: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
2: 你好你好。国家专利补虚方我到现在总共吃了有43天的时间。
3: 嗯。
2: 所以啊，我打通这个电话想让你帮我看一下。
3: 哎。
2: 给我调一下药来。
3: 哎，没问题没问题啊，把您的这个情况啊详细跟我讲一讲好吧。
2: 啊，行行行。
3: 嗯。
2: 孙老师，我今年55岁了。
3: 嗯。
2: 1米72的个头。体重啊，那个最重的时候吧有190斤。
3: 哟，那您这个可够胖的了啊。哎。
2: 哎，确实够胖。哎。嗯、关键是肚子啊，那个大的那个啥跟一口锅一样。
3: 嗯。
2: 你低下头吧根本看不到自个儿这个脚。后来去那个体检一查嘛，重度脂肪肝。 转氨酶啊都100多了。

0: 甘油三酯四点几，
1: 嗯，
0: 总胆固醇啊八点多，大夫那个说我这个肝啊再这样泡下去的话，
1: 嗯，
0: 下一步啊就要肝硬化了。后来我老婆那个成天啊那个叨叨叨叨让我减肥，
1: 嗯。

0: 确实这样啊，我说话有点直，您别介意啊。咱们老话讲啊，腰围长一寸，寿命少一成。啊，其实您这肚子啊，不是肉，就是套在你身体上的定时炸弹。所以这种过度的肥胖啊，这就是一种病啊，你必须得治。而且这种病呢，同样是由四虚引发的，那你治就必须呀、啊，得四虚同补才行啊。
1: 对对，孙大夫，记得我妈呢，看我这个样子啊，
0: 嗯，
1: 就让我吃这个那个补虚这个药。
0: 哎、
1: 啊，我当时真的我很那个排斥，
0: 嗯，
1: 我说你成天瞎买那个广告药，
0: 嗯、
1: 我可不吃。
0: 啊，就是您当时有点这个不太相信，是不是啊？
1: 哎，对对对对。
0: 啊，那您母亲什么情况？您跟我说一下，好吧？
1: 我老母亲她主要是糖尿病十多年了嘛。
0: 嗯。
1: 啊、原来一天打30多个单位那个胰岛素。
0: 嗯。
1: 是是是是是。
0: 嗯嗯。
1: 后来我吃了没几天，那个嘴里啊，那个也不黏糊了。一天那个早起，那个嘴里啊，那个跟糊了一层那个猪油一样。
0: 嗯嗯。
1: 那几天清清爽爽。
0: 嗯，非常好。
1: 十多天的时候，那个裤腰带那个啥松了，
0: 嗯，
1: 像那个以前嘛，系到那个我那个系的那个皮的最外边那个眼儿，哎，还要累得慌，
0: 嗯，
1: 一个月的时候啊，那个哎，结果一上秤啊，掉了11斤啊，后来我去医院那个体检吧，甘油三酯从原来4.几降到这个1.9，
0: 嗯嗯，
1: 转氨酶从100多那个降到40多，
0: 嗯，
1: 脂肪肝从重度变轻。
0: 已经非常好了啊！继续。
1: 还有我以前嘛，
0: 哎、
1: 一到下午就犯困，
0: 嗯，
1: 那个眼皮子那个都睁不开，
0: 嗯。
1: 现在我这个精神头啊很足，
0: 嗯，
1: 而且晚上睡觉也踏实。还有我妈那个这两天还念叨说呢，说你看我们娘俩这回啊都让这药给救了，哈哈。说这个孙大夫，你说这个补虚咋还减肥嘞？
0: 哎，你看看。咱们讲啊，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真就是谁运化不了我们体内的水湿了啊，就代谢不掉，你整天吃那个大鱼大肉啊，这样呢痰湿啊就会在我们体内呢逐渐的形成肥胖，形成脂肪肝啊，形成高血脂高血糖啊，甚至形成一些肾虚的情况。所以呢，你就记住我一句话就行啊，你肥胖就是虚。
1: 关键啊，这个药啊太顶事了，知道吗？
0: 嗯，太顶事了。
1: 所以我现在已经吃了总共啊43天的时间。
0: 嗯嗯，
1: 每天早晚各4粒。
0: 嗯，
1: 所以那个我想麻烦您看一下，我之后下来应该怎么来吃，
0: 嗯、
1: 能把这些毛病给彻底解决掉。
0: 我还是那句话啊，只要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呢，那必然是一治一个好。您当然也不例外的啊，咱们现在呢效果非常好，效不更方嘛。所以接下来呢，您还是按照现在的啊，就是早晚。一天2次，各吃4粒就行。您吃够这3副药，您的这个所有的问题就跟您母亲降糖一样，全部都能好利索的。
1: 行行好，
0: 嗯，
1: 那我就还按照那个啥，您之前那个用的那个法子用。
0: 对对，没错没错啊，嗯，
1: 对了，我那个我妈那个说那个现在用那个医保本可以那个啥把我们之前买药的钱给退回来。
0: 嗯，对。
1: 你说他年龄大也没整明白，那个让我办的话，我和我妈那个前后一共买了5副药，
0: 嗯，
1: 这个医保是咋退的？
0: 您之前包括您母亲那个都是用谁的名字买的药啊？
1: 都是我妈的那个名字买的
0: 啊，都是用老太太名买的，是不是
1: 啊？
0: 那你就用你妈那个医保本啊去报名就行了。咱们5副药呢，按照规定啊，是给您退80%啊，就是您直接打那个400-6161870那个电话报名。
1: 孙大夫，那个电话是400后面是多少呢？我没记住。
0: 哎，我再说一遍啊，400-6161870。
1: 好好，我记住了，
0: 记住了、啊。
1: 谢谢孙大夫。
0: 哎，不客气，不客气啊。那我们就再见吧，好吧，再见了啊。
1: 好，
0: 哎，
1: 再见，再见。
0: 嗯，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提醒大家。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如果您有阴阳气血亏虚症状，有心脑血管疾病、三高、风湿骨病、老胃病、老咳喘、老慢病，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身体啊还越来越虚，就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原研药才叫好中药，原研药才有好疗效。四虚同补，慢病从根断，轻症小病3天就见效。治好只需15天， 重病大病只需

0: 90天，脏腑器官不衰老，三高数值不超标。现在啊，还可享受国家医保报销政策，最低报销 65%， 最高报销 80%。原价购买的老患者按医保报销比例直接退钱，一分都不少。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您好，孙大夫。
2: 哎，你好你好啊。
1: 我是天津的。
2: 哎，
1: 职工啊，医保是不是就能买您讲的这个专利方？
2: 哎，没错啊，您是想用这个医保本购买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那您之前没用过是吗？
1: 没用过这药
2: 啊。
1: 就是听您节目讲的挺好。
2: 嗯，
1: 您说这个药里啊有开胖，
2: 是的，
1: 能把身体里的风湿呢给顶住。
2: 嗯，
1: 我就感觉啊挺好的，想买点试试，还效果怎么样？
2: 嗯，想试试看是不是啊。首先我跟您讲啊，想用医保本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咱们一定得抓紧了啊，因为明天说还能不能用这个医保本购买我都不能确定啊。还有啊，就是您得把您的这个病情呢您给我介绍一下啊，我看您适不适合用，您跟我说一下您的情况好吧。
1: 好。
2: 哎，
1: 我是嘛情况呢？
2: 嗯，
1: 我今年呢66了。
2: 哎，
1: 有滑膜炎呢在一单身上。
2: 嗯，
1: 对，一起来呀疼得明显呐。
2: 嗯，
1: 不能走太远吧。我现在活动的半径啊就是和平我是在家的厨房。
2: 嗯，
1: 房子呢有电梯，但是平常啊不下楼啊。
2: 嗯，
1: 一活动起来呀就咔咔的响啊，有时候啊还突然卡住动不了了。
2: 嗯，
1: 就能晃一晃啊还能动。
2: 嗯，
1: 就这一个半月啊就要去社区医院抽回积液啊。
2: 哦，您这个半个月就得到医院呢抽回水是吧，抽点积液。所以说您看您这个呀，就是典型的我们讲呢叫四虚为本啊，就半月板磨损了受伤了，然后刺激骨膜发炎，出了这个积液，而且这滑膜炎呢反复有积液，反复有水肿，再加上这个半月板的这个磨损，这样就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了。
1: 医院的专家也是这么说的。
2: 哎，
1: 还有风湿，我还喜欢呢，吃甜食
2: 啊，还喜欢吃甜的啊。
1: 嗯，只要一吃甜食啊，身上都好着疼的，窜着疼的。
2: 嗯，
1: 疼的人呢，是睡不好，睡不好的。
2: 你吃这个甜食这个习惯呢，非常不好啊。为啥说这个习惯不好呢？因为甜食甜东西啊，都特别的滋腻，特别容易伤我们的脾胃，而且这个你看风湿骨病的这个患者啊。这样的人群100%本身的这个脾胃运化能力就差，这个糖食甜东西滋腻的你吃进之后啊它化不掉，化不掉怎么办呢，直接就生成这痰湿了，而且痰湿留住关节啊，这个风寒湿邪就裹在一起堵在筋骨堵在经络，经络不通呢，所以就产生了炎症，产生了积液啊，而且你这个情况你看有的时候啊这腿就关节就卡着就动不了了，哎，这都是这个原因造成的啊，所以这个甜食咱们以后不能再吃了啊。
1: 睡眠呢也不好。
2: 嗯，啊，睡眠也不好。
1: 高压也高。
2: 嗯，
1: 头发都快掉光了。
2: 嗯，
1: 所以啊我就自个儿啊把头发都剃了。
2: 嗯，
1: 常年戴着帽子。
2: 您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这个阴阳气血不足了，哎，肾虚肾精不足啊，头发得不到这个精血的滋养，自然呢就掉得厉害啊，气血不足呢心神失养，所以睡眠质量也好不哪儿去啊，血压不稳当然也和这个阴阳失调啊跟气血不通都有关系啊。
1: 那孙大夫，您看我弄这个补心方怎么样？
2: 您的这个情况啊您记住了啊，正适合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来进行这个补四虚啊，四虚同补呢我能给你治好，并且呢还能给你去根儿啊，所以接下来我说的每一句话啊，我希望呢你最好找个笔啊记下来，或者用手机不有那录音功能吗，哎你录下来都行啊，如果达不到这样的效果，那您花的钱我可以10倍的退给你。首先第一啊，你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7天的时间，你的吃喝拉撒睡呀全都正常啊，但凡有一样不正常的我来负责。第二，

0: 药吃完，你关节的红肿热痛全部都消失啊！但凡做不到，那我孙志刚给您负责。第三，三副药吃完，你四虚补足了，肾精填满了，骨髓筋脉得到濡养了，你走啊跑啊跳啊我都保你啊！你蹲下来站起来，关节活动自如，而且没有一点积液，但凡我说的这些有一点做不到，我来负责，好吧？
1: 好，那行。
0: 嗯，
1: 既然你有这把握，那我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
0: 对，
1: 吃三副药呢？
0: 没错没错啊，所以三副药的治疗您这些问题啊都能解决。
1: 那我总医保我直接买呗？
0: 那就要看你们当地这个医保报销的政策名额，明天还能不能有了啊？那你就赶紧打电话先联系一下，好不好？
1: 怎么还有名额限制呢？
0: 哎，对对对，
1: 电话号码是多少？
0: 电话号您记一下啊，是400-6161-870。
1: 嗯，拨打这个电话。
0: 嗯，
1: 那这药买回来怎么吃呢？
0: 像您这个情况啊，您就按照早晚各吃一次就可以的。
1: 好，谢谢。
0: 看说明。对对对，哎，不客气啊。好，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赶紧打电话报名。哎，再见再见啊。好的，
1: 谢谢您啊。
0: 哎，不客气。嗯，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听了刚才孙老师的介绍啊，我们也明白了虚为百病之源，慢性病久治不愈反复发作的主要根源就是阴阳气血的亏虚。国家专利补虚方采用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动植物活药相结合，真正做到补阴补阳补气补血，彻底四虚同补，让我们五脏不虚，六腑不虚，身体不虚，寿命不虚。孙老师为了能让更多的普通患者都用上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特别争取到医保报销政策，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高可享受到 80% 医保报销，名额有限，先报先得。24小时订购热线是400-6161-870 400-6161-870。欢迎回来，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
3: 孙主任啊，
0: 哎，
3: 我要报个两个三副药、
0: 啊、
3: 我和我家老伴儿吧都有医保，我俩要用。
0: 啊，你两个人都想用啊。那您是这个什么情况、
3: 啊、
0: 把病情给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3: 好。
0: 哎，
3: 哎呀，孙主任是这样的。
0: 嗯、
3: 哎。我之前嘛用那个医保本已经买过三副药了。
0: 啊，买过三副药。
3: 我吧、
0: 啊、
3: 那个啊，我俩老伴儿吧用了7天。我用了半个月了。
0: 啊，就是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你们老两口啊都已经都用上了是不是？
3: 是的，孙主任。
0: 哦哦，哎，
3: 嗯，我们用的时间吧不长。
0: 嗯，
3: 但是吧这个效果吧真的都不错。
0: 啊，效果都不错。
3: 哎、
0: 啊，先说说你的情况，把你的情况先说，然后再说你老伴儿的啊。哎
3: 哎，好。
0: 嗯嗯，
3: 孙主任，我吧今年65了。
0: 嗯，
3: 哎，我家老伴儿吧比我大8岁。
0: 哎，
3: 我吧是那个有冠心病，
0: 嗯，
3: 就是严重的失眠呢，就睡不着觉那种。
0: 啊，睡不着觉，入睡困难、
3: 嗯、
0: 是不是？还有什么情况？哎，
3: 还有那个频发那个性的那个视性早搏，二连绿，
0: 迟早二连绿、
3: 啊、
0: 是不是啊？
3: 对，
0: 嗯，
3: 哎，就是跳一下吧，就停一下，就特别的难受。
0: 嗯嗯，
3: 完了上医院嘛，就医生就给我开了那个25毫克的贝塔乐克。
0: 啊，就是那个美托乐。
3: 嗯，就让我吃半片，对，
0: 啊、
3: 吃
0: 半
3: 片。
0: 对，
3: 我吃上这个药吧，早搏吧，好像能好一点。
0: 嗯，
3: 可是我浑身就觉得特别的累，
0: 嗯，
3: 也
0: 特别
3: 的乏，就没劲儿那种。
0: 嗯嗯。
3: 后来医生就让我说吧，就是跟我说让我2天嘛吃一次。
0: 嗯嗯，减点量。
3: 是，减量了以后吧，就这个累和乏吧，好像感觉能缓解那么一点儿。
0: 嗯。
3: 但是吧，还是手脚冰凉啊。而且也睡不好觉。
0: 嗯，手脚凉是阳气不足了啊，阳气不足了、
3: 嗯、
0: 睡不好觉是阳不入阴了，这都跟我讲的四虚有关系。
3: 是，就半个月前吧，我就去那个早市嘛、
0: 嗯、
3: 就去买那个牛肉、
0: 嗯、
3: 哎呀，就那个好勤家，就那个卖牛肉的、
0: 嗯、
3: 就好勤他跟

0: 说。
1: 啊，他认识你啊？
0: 因为他吧，嗯，他认识我，
1: 啊，
0: 我经常上他家去买牛肉，
1: 啊，
0: 就是有十来年了。
1: 嗯嗯。
0: 完，那个就买的时间长了，就比较熟悉了。
1: 嗯。
0: 完，他知道我心脏不好，他就跟我说，
1: 嗯，
0: 他说就隔壁摊位有个卖猪肉的那个男的吧，就心梗，
1: 嗯，
0: 就吃了一个药叫什么补虚方。
1: 啊，
0: 哦。哎呀，就治的可好了。
1: 嗯。
0: 那检查说了吧，都不用下支架了。
1: 是吗？
0: 啊，当时吧，说实话，我真的没相信。
1: 嗯。
0: 后来吧，我就去问那个卖猪肉的，才知道是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啊，对，
0: 专利的药啊。
1: 嗯，
0: 他说吧，让我听听广播。
1: 嗯，
0: 哎，我就回家吧，我就听了，听了这两天广播吧，说是可以医保本吧，也能买。
1: 嗯，对，
0: 我就买回来这药了。
1: 这不就是口口相传的效果吗？是不是啊？你用得好，自然就会给自己的亲朋好友给推荐了。那您快说说，您用上这半个月，现在都有哪些变化呢？跟我讲一讲，好不好？哎，
0: 哎呀，这个药啊，我跟你说，
1: 嗯，
0: 这管失眠嘛，是真的好使，
1: 真好使，是吧？
0: 嗯，我吃上当天晚上吧，这个觉吧是睡得就踏实了。
1: 嗯，
0: 原来说实在的，真是翻来覆去啊，到后半夜我都合不上眼睛啊。
1: 嗯，就一顿烙饼，是不是啊？
0: 对。
1: 嗯，
0: 那当天吃完药吧，不到十点，哎，我就感觉有困意了。
1: 嗯，
0: 一觉就睡到三点多，这以前从来都没有过的。
1: 嗯，非常好。
0: 也没起夜啊，就是晚上睡这一宿，也就睡到三点都没起夜。
1: 嗯，
0: 也这个心跳吧也没那么难受了。
1: 嗯，
0: 醒了之后就感觉怎么呢，浑身不发懒了，就以前就特别那个不愿动的，特别懒，
1: 就感觉这个觉睡的解乏了，是不是啊？
0: 对，吃了有四五天吧，这手脚慢慢就缓过来了。
1: 嗯，
0: 哎呀，原来吧我这手脚从早上呢就凉到晚上了。
1: 嗯，
0: 就在被窝里捂了半宿啊，它都不热乎。
1: 那现在有热乎气儿的，
0: 哎，
1: 说明，
0: 哎，有了，
1: 说明血液循环好了，
0: 嗯，
1: 血脉通了，阳气补上来了啊，非常好。
0: 是，现在吧，你看我白天出去遛个弯啊，手都是温乎的。
1: 嗯。
0: 吃到现在吧，就半个月了嘛，你猜怎么着了？
1: 嗯，
0: 这个早搏吧，基本就没有了。我自己啊，
1: 嗯，
0: 我就摸着脉呀，啊，就说。
1: 嗯，
0: 以前就是这样嘛，跳一下它就停一下，
1: 嗯，
0: 特别的不舒服。哎，现在吧。就是摸着稳稳当当的了，
1: 哦，
0: 也没那种就咯噔一下的那个难受那个感觉劲儿啊，没有了。
1: 这个早搏呀，老百姓讲叫偷停啊，其实心脏没停，它是中间两个心脏跳动连一起，
0: 嗯，
1: 中间感觉空一下子啊，所以那种就到嗓子眼咯噔一下又下去那个感觉是特别难受的啊。
0: 嗯，我和你说孙主任啊，
1: 嗯，
0: 自从用上这个专利补虚方以后吧，
1: 嗯，
0: 这贝塔乐克啊我都不用了，我都给他停了，
1: 啊，九十酸美托洛尔都不用了，是不是啊？
0: 是，
1: 哎，
0: 也就没再犯不舒服呀，他也不那么难受了呀。
1: 嗯嗯，
0: 浑身嘛也不沉了，也不累了。
1: 嗯，
0: 哎呀，你就我出去就买个菜什么的哈，爬三楼，哎呀都不喘了，就感觉吧这身体吧一下子就有精神了，就有力气了那种感觉。
1: 哎，就像这个焕然一新的感觉，是不是啊？你看多好啊。
0: 嗯，对对对，
1: 这就叫什么呢，叫一物降一物。哎，我一直跟大家伙讲啊，心为君主之官，它主血脉藏心神。
0: 嗯，
1: 哎，心脏呢所有的，你像什么心慌啊、胸闷啊、气短啊、心痛啊，包括这个失眠，包括你的早搏，你看这些病的根源啊都是啥呀，哎，都是心气、心血、心阴、心阳的亏虚，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四虚嘛。那现在你把这个四虚给补上来了，所以我们心脏才能恢复的正常的这种运转了啊，非常好啊，非常好。
0: 哎，孙主任，跟你说，这药真是不一般，真的好使，
1: 真好使。
0: 就我家老头用的也挺好的。
1: 哎，说说老头的情况，
0: 哎，
1: 啊，他是怎么？
0: 哎呀，他是咋回事呢？他动脉硬化，
1: 嗯，
0: 就在那个枪梗。
1: 哦。
0: 他老是那个偏头疼。
1: 嗯。
0: 就是胳膊腿吧还发麻。
1: 哎。
0: 另外吧，他那个肾虚肾亏的特别严重。
1: 哦。
0: 就是一晚上就小便呢都得起来四五回呀。啊。
1: 嗯。
0: 就因为这个企业呀，我家孙子啊都给他爷爷起了个外号。
1: 起啥外号？
0: 叫企业家。
1: 啊，企业家。
0: 摇四回。就把这玩意儿给起了
1: 四
0: 回五回的。啊。
1: 这孩子挺有意思啊。
0: 是啊。
1: 嗯。
0: 吃了这药吧七天嘛，最明显的改变就是这个头疼嘛，它减轻了，不那么疼了。
1: 嗯，不那么疼了。
0: 嗯。而且吧腿脚麻木吧也减轻点了。
1: 嗯。
0: 哎呀，最大的收获，哎呀，就跟你说吧，就是不起夜了。
1: 不起夜了，哎。
0: 嗯， 这个药啊治肾虚啊是真是行啊。
1: 嗯，
0: 老头吃了第一天嘛就起了三回，
1: 嗯，少一回了，
0: 吃到第二天嘛就好像就起了两回我感觉，应该是到第五天的时候啊他就不起夜了，
1: 不起夜了。那小孙子还叫不叫企业家，叫不叫摇手回了
0: 哎呀，我家老头就说呀，这孙大夫啊补虚啊真是名不虚传的，太好了治肾虚啊还真有两下子，
1: 嗯，
0: 这药吧真是太好使了，
1: 嗯，
0: 哎呀我就感觉我和家老头啊真的用晚了，
1: 嗯，早用好了，早用早好了，
0: 嗯，
1: 是不是啊？
0: 是啊，
1: 不晚，只要咱们选对方法，你啥时候用都不晚。我还是那句话啊，只要我们给治的这些老慢病必然要做到一治一个准儿，因为虚为百病之源，人不虚他不得病，只要四虚同搏，治病呢不仅治得好治得快，更能治得彻底。
0: 是，哎呀这不找到好药了吗？之前呢，就买了三副，我俩都不够用啊，所以今天我就想每人再买三副，这样嘛我俩不就都够用了。
1: 嗯，
0: 跟你说实话，要是不是用医保本能买的话，你说一副药都5600，那我俩真的有点舍不得，
1: 有点舍不得，
0: 有点感觉有点多。
1: 嗯，您说的是大实话啊。那既然咱们都决定了，就赶紧通过场外的那个400-6161-870赶紧报名，哎，咱们就不耽误时间了。同时呢也祝愿你们老两口啊都能健康长寿，好不好？咱今天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吧。
0: 哎，好的，孙主任，谢谢，再见。
1: 好，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虚方最厉害的地方啊，因为它有左膀右臂两大君药坐镇。左膀，百年生雌雄同体人形何首乌，阴阳气血四虚同补；右臂，全世界唯一能补先天之精的人体胎盘紫河车。这两味药的结合相当于草本至尊搭配血肉灵药的绝顶配伍。活药材入药，起效快，疗程短，3秒入血，25秒吸收，3分钟即可化生阴阳气血，是普通补虚产品起效速度的120倍，仅需3副药治愈疾病不反弹，让您70岁耳不背，80岁眼不花，90岁还能扛泥沙。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热线是400-6161-870，400-6161-870。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孙大夫吗？您好。
1: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孙大夫，我现在老高兴了。我跟你说，这咋呢？最近体格老好了。
1: 嗯，
3: 这我得感谢您呢。我特意买了两个小羊羔。
1: 啊、
3: 嗯，这心思养大了哈，咱自己的哈，这玩意儿它是讲话了，是绿色的东西。我留一只过年吃，另一只我准备给您送过去呢。
1: 要给我送过来呀？你可别的，千万别的啊！您这心意我领了，你可别这样，好不好？
3: 哎，咱这么说吧，咱们这人实在。
1: 嗯，
3: 你说说，你给我把病治好了，
1: 嗯，
3: 咱多少也得表达一下自己的谢意，没有别的，也就感谢。
1: 哎呀，您别这样啊！其实人这一辈子，就是个良心账。我老孙呢，凭着这点补虚派的经验，把您的这个病啊给解决了，没有对不起你对我的信任，这就够了啊！你可千万别我送什么羊羔啥的，可别这样啊！哎，
3: 哎，孙大夫，您这人真好，那真为我们着想。说实在的啊。你说一只羊羔那算什么呢？我现在就是给您磕头，跟你说都表达不了我的感激之情啊！
1: 哎呀，你可别这样。哎、
3: 因为啥？我现在病好了，我感觉我是糖尿病肾病，原先不肾坏了吗？
1: 哦，
3: 没吃这补剂方之前吧，我都已经做了2次透析了。
1: 哎呀，那么严重啊！
3: 哎呀，医院那个意思啊，挺不乐观，说换肾呢就是唯一的活路了。
1: 嗯，
3: 那个时候也是，全身呢都浮肿。小腿肿的跟大腿像大腿似的，手指头也肿的跟那腿萝卜似的，回弯都费劲。
1: 嗯，
3: 眼睛啊，我跟你说就像睁不开似的，眯成一条缝啊。
1: 哎，你看看，这就应了我常说的那句话呀：人不虚不得病，啊，得说句不太好听的大实话。其实糖尿病患者到最后，你看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为啥呢？就是你的阴阳气血耗尽了，所以糖尿病啊。患者到最后一般就是怎么说呢？活得没尊严啊，更没有生命的长度。国外有个医学杂志啊，叫《柳叶刀》啊，大家听说过这《柳叶刀》非常权威啊，《柳叶刀》早就证实啊， 糖尿病人的这个寿命平均要比这一般人要短十年，那你说人这一辈子有几个十年呢？啊，这十年你能做多少事儿啊？别的不说，十年你拿退休金你能拿多少钱呢？是不是啊？哎，
3: 哎呀，说真实在，太对劲了，孙大夫。
1: 嗯，
3: 还好，现在这个补剂方啊，能给我们糖尿病或者说补寿命啊。
1: 哎，没错，
3: 这补剂方啊，我跟你说，我现在啊，真垮，逢人我就说呀。就是你给我好像跟我这研究似的那种感觉，你说当时我用了也就半个来月吧，我排尿就好多了
1: 啊、嗯、
3: 哎，一天也能尿两个矿泉水瓶的尿量了，原先不行。
1: 这是好事啊，说明啥呀？说明你的肾功能提升了，这大好事啊。哎，尿量增加了，这是好事啊。还怎么样、
3: 哎、
1: 你继续讲、
3: 啊、应该是十几天血糖就明显的稳定住了。
1: 嗯，
3: 你说没吃饭吗？一直稳定在六七个那俩六。
1: 嗯，那挺好。
3: 哎，另外场外你的学生知道我逐步的减的胰岛素，注意查，哎，到现在胰岛素我都停休就去了。
1: 哟，那你想没想过说这胰岛素还能都停掉啊？
3: 哎呀，我跟你说实在的，
1: 哎，
3: 老师啊，我都说做梦都没寻思过这个胰岛素能全部停掉、
1: 嗯、
3: 以前我都怎么寻思的，说等到我死了躺进棺材板那天呢，可能这胰岛素啊才能不扎，因为没死了、
1: 嗯、
3: 扎不了了、嗯、没想到我活着的时候我能有一天不用它了。哎呀，我跟你说我老高兴了、
1: 哎、
3: 这前两天啊我儿子还说国大药房那个服务员打电话还问他呢，说刘叔有两个月没再开胰岛素了，是住院了还是咋的了？
1: 嗯，
3: 哎呦，我儿子告诉他服务员说我爸现在糖尿病治好了，不用胰岛素了。
1: 啊，那你这么说话还真有点让人想入非非呀、
3: 啊、哎呀，是啊，我跟你说、
1: 嗯、
3: 我还说这孩子不会说话呢，你说这不嘛，上个星期我去医院还复查了呢、
1: 嗯、
3: 哎呦，我跟你说这单子我现在都准备好了，我给你念念听听，你听听我这个单子顶上的那个什么加号啥的，你给我看啊。
1: 你不着急，别着急、
3: 啊、
1: 你把这报告
3: 单子
1: 你都给我念念。
3: 这单子上写的是尿蛋白一个加号，
1: 嗯，
3: 潜血这块没有了
1: 啊，潜血没了。
3: 肌酐是123，
1: 嗯，
3: 尿素氮是8.1，
1: 哎，挺好。嗯、
3: 肾小球过滤是滤后是8.5，
1: 肾小球滤过滤是85，
3: 这我也不太认识
1: 啊。
3: 糖化血红蛋白6.2，
1: 啊，那也挺好。
3: 大夫说这肾功能基本上就没啥大问题了，
1: 没啥大问题、啊。
3: 哎呀，孙大夫。
1: 嗯，
3: 得说是我感觉是你们保住了我这两个腰子，这补剂方救了我的命啊，我太感谢你了，孙大夫。
1: 哎，不用感谢我啊，这就是咱们原研药的厉害之处啊，它一粒药就顶普通药120粒的效果啊，你吃一天就顶上吃120天的效果啊。其实说实话啊，我挺佩服你，你说你都那么难了，都要到尿毒症那个阶段了，你没放弃啊，就冲这一点呢，我都给你点个赞，给你竖个大拇指。那大家伙听到没有啊？这就是我们的榜样啊！到什么时候都不能说我就这样了啊，我就不治了。哎，但凡你有一丝治病的念头啊，你就来找我。我看了一辈子病，你就记住12个字就行。第一啊，我是真中医。第二，我用的是真国药。第三，我是真看病。第四，我是真救命。这12个字一定记住
3: 了
1: 啊！
3: 说实在的，
1: 嗯，
3: 你说谁有一线希望也得治，只不过是碰不着那好药啊，这也没办法。哎，现在行了，哎，我牢记这12个字了，我都跟我老伴说呀，
1: 嗯、
3: 这得都是多大的幸运，咱说能遇到孙大夫这么好的大夫，跟咱们患者一条心，
1: 嗯，
3: 还给我们省了这么多钱。哎，对了。
1: 对，
3: 哎，忘跟您说了，孙大夫。
1: 哎，
3: 这不嘛，前几天医保报销返给我的钱我收到了。
1: 收到了。
3: 哎，真的太高兴了、
1: 哎、
3: 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您了，好了。
1: 嗯，
3: 不瞒您说呀、啊、你这1万来块钱呢，得说是不是两口子的，得说过河钱了，对我们来讲相当重要了。
1: 没错没错，这一点呢，您不用感谢我，要感谢呢就感谢国家政策好啊，感谢这个医保这个专项补贴政策好啊，非常好，祝贺你啊。哎
3: 哎，那个孙主任，
1: 嗯，
3: 我一直现在是什么用的，我一直是早中晚每8个小时吃一遍药
1: 啊，一天3遍。
3: 我现在的手里吧还有接近快3副药了吧，我想问一下、
1: 嗯、
3: 我的剂量有没有调整一下啥的呀？
1: 您这个现在的这个肾功能啊，虽然指标上看挺好，但是我认为呢还没有完全彻底的恢复，这个时候呢咱 不着急不着忙说这个减量啊，先不调整，你就这么吃吧，吃段时间再说，然后您再联系我好不好？
3: 哎，好的，孙大夫。哎，我要跟你说，我现在也没啥说，也啥也说不出来了，我现在这时候给您鞠上一躬了啊，鞠一躬了啊。哎呀，真的谢谢您了，真的感谢您了。哎，我就不多打扰您了啊。上东一定把羊给你送来啊，您一定给我收下啊。
1: 哎，
3: 谢谢您了。
1: 你真不用给我送那个羊啊，只要你能健康起来，你就是对我老孙最大的褒奖了，好不好？那咱就今天就，
3: 哎，好好，
1: 就到这儿。
3: 谢谢了。
1: 哎，不客气啊，再见再见。
3: 哎，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叔叔分享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如果你是阴虚内热爱上火，阳虚怕冷腰腿疼，气虚无力爱出汗，血虚失眠脸色差，心肝脾肺肾五脏俱虚，胆胃小肠大肠膀胱三焦六腑失养，一定要补四虚。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国家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65%，最高80%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4: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5: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6: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7: 北京时间14点整，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信心的军事演习。深夜零时许，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电话通知中国稽查当局，声称日军在卢沟桥演习时失踪士兵一名，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中国稽查当局拒绝了日方的无理要求。不久，日方虽已得知失踪士兵已归队，却提出要宛平城内中国驻军向城外撤退，复遭中方拒绝。7月8日5时30分，日军向中国军队发起攻击，并炮轰宛平城。第29军奋起抗战，卢沟桥事变爆发，史称77事变。
1: 永定河的卢沟铁桥是平汉铁路上的要地，往东6里是丰台，是华北交通的中心；往南5里是昌新店，是历来战争必争之地。卢沟石桥就在卢沟铁桥的南边，过了桥便是宛平县的西门。
0: 这是1937年国民政府新闻电影特号，画面中的第29军官兵个个精神紧绷，毫不懈怠。而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切，还要从1931年9月18日那天说起。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蓄谋已久的918事变。接着，仅仅用了4个月零18天，就占领了东北3省。并于1932年3月拼凑成立了一个傀儡政权，为满洲国。1933年元旦，日军又攻占了山海关，并将魔爪迅速伸向华北。到1937年7月的北平城，早已是四面楚歌。北面，伪满洲国的国界已经划到了离天安门不足100公里的雾灵山。东面，殷汝耕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22个县脱离国民政府的统治。西面，内蒙古界内的一个以德王为首的傀儡政权受日本人控制。北平和外界的唯一联系只剩下了平汉铁路，而平汉铁路必须要经过卢沟桥。如果日军占领卢沟桥，切断平汉铁路，北平就是孤城一座。一旦日军攻占北平，便可长驱直下占领华北，兵锋直指山西。此时的北平又被推到了历史的风头，然而驻守北平的却只有国民革命军第29军，这又是为什么呢？
2: 第29军原来是冯玉祥的西北军。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以后，冯玉祥在苏联顾问团和共产党人刘伯坚、邓小平等人的帮助下，决定率部加入国民革命军，从北方起兵，协助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1930年4月，阎锡山、冯玉祥等人又联合发动了反对蒋介石的中原大战。同年的10月，阎锡山、冯玉祥战败，冯玉祥所属的西北军余部经张学良整编以后，改编组成了国民革命军第29军，奉命驻守北平。
0: 第29军军长宋哲元，字明轩，1885年出生于山东乐陵城关镇赵洪都村，13岁从军，17岁入陕西老帅陆建章所办的绥营学校学习，后入冯玉祥部，历任连长、营长、团长。
3: 祝愿我们武装同志们努力。
0: 这是宋哲元将军在1933年长城抗战时在喜峰口留下的唯一视频影像。宋哲元率领第29军在喜峰口夜袭日军大营，砍杀数百名日军，一战成名。第29军大刀队更是威名远扬，让日军闻风丧胆。
2: 当年冯玉祥在创建29军的时候，因为部队扩充得很快，枪支弹药供应不足，为了适应当时军阀混战的需要，他就为部队的士兵每人配发了一把大刀。为此啊，冯玉祥还聘请了一批武术高手到他的部队担任教官，设计了一套适合对付敌人的刀术，让部队勤加练习。结果当初为了应急军阀混战用的大刀，在这个时候变成了西北军抗击日军的重要武器之一。
0: 第29军将士在喜峰口的局部胜利并没能扭转整个战局。1933年5月31日，南京国民政府被迫与侵华日军签订塘沽协定，规定中国军队撤至延庆、通州、保底、芦台以西、以南地区，事实上承认了日本对东北热河的占领。塘沽协定墨迹未干，侵华日军又强迫南京国民政府先后签订了和梅协定和秦土协定。国民党中央军、东北军和国民党各军政机关被迫撤出河北平津。1935年8月，国民政府任命宋哲元为平津卫戍司令兼北平市长，不久建立稽查政务委员会，任命宋哲元为稽查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因此直至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平津两地的重要防务只有宋哲元的第29军。1936年2月，日本加紧扩充军备，任命中国通田代晚一郎中将为日本中国渡屯军司令官，增派日本陆军部队在山海关古北口一线集结，增派日本海军舰船于大沽、青岛，增派关东军飞机连续在平津上空日夜飞行侦察。1936年6月，日本天皇批准了新的帝国国防方针及用兵纲领，公然宣称要实现控制东亚大陆和西太平洋，最后称霸世界的野心。1936年8月7日，日本五项会议通过了国策基准，具体的规定了侵略中国、进犯苏联、待机南进的战略方案。1936年9月，日本中国派遣军为了进一步对稽查当局施压，侵华日军在丰台驻军。卢沟桥事变前，日军利用当地汉奸流氓两次制造事端，彻底夺占丰台。侵华日军一方面向平津方面频频滋事增兵施压，另一方面也极力拉拢宋哲元等人逼其就范，以实现华北自治，将中国华北变成第二个东北。此时侵华日军已在北平周围、丰台、延庆、通州等地驻军14000余人，此外关东军的兵力已增至4个师团、13个旅团、5个守备队，共计10万余人，兵锋直逼华北。
2: 其实啊，早在日本政府蓄谋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前，就对军事斗争准备进行了严密的部署。比如在1937年初， 日本陆军部就制定了一个全面侵华的计划，如果对华全面开战以后，对华作战的兵力不足。

0: 斯编成朝鲜、满洲、台湾以及本土调兵增援，力争集中兵力进行速战，以逼迫国民政府投降。
1: 1936年底，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两党基本达成共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日之战一触即发。
2: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1: 战争的胜利不仅依靠国民同仇敌忾的决心和信心，同时也是两个国家之间的实力较量。根据中国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统计中的记载，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前，中日两国陆军的人数对比是5.7:1，其中南京国民政府有步骑兵191个师、52个旅，共计200多万人；日本陆军军队有17个常备师团，共计38万人。单从人数看，中国军队的确是占了很大优势，但论及作战实力和部队装备，中国军队与日军却差距甚远。而且中国军队枪支弹药严重不足，运输补给能力也十分薄弱。海军方面，中国军队有舰艇66艘，总吨位59034吨，日军拥有舰艇200余艘，总吨位190万吨。中日双方如果以吨位对比，大概是1:32。而且中国海军大多数都是北洋水师留下的老古董，根本没有什么战斗力。空中力量，开战之初中日双方的飞机数量大概为1:4.5，日本航空兵有91个飞行中队，飞机共计2700架，中国拥有各式飞机600架，这600架飞机里还有295架是不能作战的教练机。
3: 中国和日本相比，虽然说是地大物博，但是在抗战之初啊，中国除了国土、人口占数量优势之外，其余比如钢铁啊、煤炭啊、石油啊以及重工业生产啊，都不如日本。特别是在军事工业方面，和日本相比那更为落后。而当时啊，日本一年的工业生产总值是中国工业生产总值的4.4倍以上，其工业化的程度和军事武器的制造也处于世界强国的前列。
1: 1936年10月，日本派遣军强行占领丰海后，稽查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第29军军长宋哲元，为应对日军的不断挑衅，便报南京国民政府军政部批准增加第29军实力。经过数月整训，第29军已拥有5个师、22个旅，步骑弓炮合计10万余人。日军在北平周围多次与中国守军发生冲突。1995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七七事变》真实地再现了这些情景。
4: 把电路打开！人民地包围，
5: 调节有利位置。
4: 误会，误会，谈判，
5: 我不会谈，只会判。
1: 像电影中表现的这个情景，在当时每隔3-5日便会发生一次。中国军队一忍再忍，但日军却得寸进尺，步步紧逼。1937年7月7日，大雨倾盆，第29军第37师110旅217团3营负责卢沟桥防务， 营长金振中。午后，雨势稍停，日本中国驻屯军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由大队长清水杰郎率领，荷枪实弹开往紧靠卢沟桥中国守军驻地的回龙庙到大瓦窑之间的地区驻扎，准备演习。晚7:30，日军开始演习。22:40，日军声称演习地带传来枪声，并有一名叫志村菊次郎的士兵失踪。
6: 开门！快开门！把他们打！
5: 老规矩，夜间不开城门，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
6: 刚才晚边城里有枪声，我军丢失了一名士兵，我们要进城搜查。快开门！
5: 枪声是来自城外，不是我军打的。你们丢失的士兵和我们没关系。
6: 报告。
7: 喂，
1: 日军一面部署战斗，一面借口枪声和士兵失踪，假意与中国方面交涉。与此同时，中国稽查当局为了防止事态扩大，经与日方商议，双方同意协同派员前往卢沟桥调查。此时日方声称失踪的士兵已归队，但隐而不报。7月8日晨5时左右，日军突然炮击宛平城，中国第29军司令部立即命令前线官兵确保卢沟桥和宛平城。守卫卢沟桥和宛平城的第219团第三营，在团长吉兴文和217团三营长金振中的指挥下奋起抗战。7月8日，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武力侵占平津与华北的危险已经放在每个中国人的面前，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反攻，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全国上下应该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希望与估计，并号召全中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7月8日下午，蒋介石收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联名发来的电报，要求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表示红军将士愿为国效命，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
0: 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后，南京国民政府这才意识到日军蓄谋发动侵华战争的严重性，一方面仍为放弃和平解决事变的努力，另一方面也在军事上做了各种应急的部署。
1: 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和全国人民抗日救国高潮的推动下，中国国民党的抗战方针和政策发生了积极的变化。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中表示，卢沟桥事变已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如果战断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任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同时表示，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氏的解决。对蒋介石的这次谈话，毛泽东予以积极的评价，指出这个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因此受到了我们和全国同胞的欢迎。7月11日，日本政府决定向

0: 中国增兵，进一步扩大侵略态势。由湘粤青司中将接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日军兵分三路进犯华北。到了7月16日，日军基本完成了对平津包围的战略部署，兵力达到10万之众。
1: 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决定了大规模的侵略中国。中国共产党是明确要求啊，动员全国军队，全我们坚决地抗拒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曾经比较犹豫，想是就地解决，但是随着事态的发展呢，到8月14日，国民政府发表了抗战自卫声明，由卢沟桥事变引发的战争呢，就成为一个全国性的抗日战争。
0: 和平已经无望，战争不可避免，国共两党逐步转入全国抗战。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后，南京国民政府对日军仍采取应战而不求战的方针，一定程度影响了中国军队的部署。与此同时，日军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湘粤青司下令向北苑、丰台、卢沟桥、廊坊等地中国守军发起进攻。7月29日，北平失守，30日，天津失守。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4:30。
4: 有一个声音可以穿越时光，在岁月的流逝中与你相逢。有一种情绪可以化作永恒，感动依旧，温暖如初。寻找你忘却的，分享你喜欢的，用一首歌的时间放松一下疲惫的心灵。这里是音乐生活馆，放下所有的故事，这一刻跟我一起出发。
5: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音乐生活馆。

就是运用独特的一些满含真情实感的歌词，真挚深沉的情感和朗朗的旋律。父亲用最平民化的真情和感恩，讲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老父亲的故事，让无数网友呢勾起了回忆，再度唤醒了大众的集体回忆，表达了一晚非常的伤感。这是来自王铮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爸爸》。这首歌的歌词非常好，希望你能够喜欢吧。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聆听。

王声天生就有一把好嗓音，能够把歌曲呢唱进人们的心中。这首《爸爸》呢，是把那一种对父亲的爱唱到了无数人的心中，让人凄然泪下。今天的歌单呢跟父亲有关，因此呢接下来要听到了这首歌呢，可能你听过无数次，但是呢也有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他所唱的也是描写了自己和父亲的那段美好的童年时光。陈奕迅，《单车》。

发行时间是2001年，陈奕迅呢选择了在2001年的父亲节发行的这首歌，当中的作词人呢是黄文伟。作为一张商业流行音乐专辑呢，存在这样的一些歌呢，实在是艺术。曾经有朋友说呢，听这首歌听得泪流不止。下面这支歌我们要听的是一个现场版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天王刘德华，华仔呢也曾唱过一支关于父亲的歌，这首歌的名字叫《10年》，我们来听。

0: 年我就系好似佢咁，系一个细路仔喺农村度长大。我都估唔到今日我会企喺呢度同大家表演。喺呢度，我代表佢再一次多谢你。
1: 多谢。

说生命是短暂的，那么父子之间的一些情感呢是漫长的、深远的。今天听了这么多关于父亲节的一些歌曲呢，我想很多人此刻内心应该是惆怅和感伤，因为今天刷朋友圈的时候呢，看到好多朋友以及亲人，他们的父亲呢已经不在人世。我能够体会到他们内心的一些苦楚，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道理。所以呢，趁父母健在，请珍惜身边的那一份难能可贵的亲情。在这里呢，北北祝愿天下所有的父亲节日快乐。李健有一首歌也叫做《父亲》，都说他的声音呢是温暖的，因此呢，节目结束的时候呢，要把这首歌送给大家，一起来感受亲情的美好与温暖。好了，以上便是今天的乐声晚全部内容，感谢你们收听，我是北北，下期节目再会喽，拜拜。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5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3: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3: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一零。

0: 9.9 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0: 信息流通网。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司机师傅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那此时此刻，如果大家有关于求职招聘、出租出队、房屋买卖、二手交易等等这样的信息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信息发布热线508-1059 508-1059 来联系我们哈。另外呢，我们场外的微信号码是 FM1059-1059-1059， 大家可以把信息发送给我们的工作人员，然后进行沟通和交流，我们也会在直播的节目当中为大家滚动的播发。

来和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节目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下午3点到4点，周六周日呢是下午的3点到4点半啊。周一到周五是下午的3点到4点，一个小时的时间；周六周日呢是下午的3点到4点半，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大家可以在节目当中拨打电话，或者是发送微信，也可以在节目之外和我们来预约，都是可以的。好，下面时间我们来关注朋友们发布的信息啊。这是延吉市内某大学校内招聘骑手，要求呢年龄在25到55岁之间的，会骑电动车的，会玩手机，不用上楼，餐呢放在寝室楼下就可以了，工资是6500元到7500元之间，联系电话是18543373666 18543373666。再来看延边一中附近招聘小区的保安，上一天一宿休息一天一宿，要求呢是有责任心的，年龄在50到60岁之间，工资2600元，工作轻松，联系电话是258-9988 258-9988啊，大家可以在早上的8点到晚上的5点之间来联系。看出队信息，这是某汉堡店位于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现在想要出队，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领主街，窗口可以打开，适合做奶茶咖啡，无意者勿扰，联系电话159-8137-9111 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电梯楼23院24楼，带阁楼呢一共是3层，实际使用面积是150平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延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低价出售，联系电话155-6804-5500 155-6804-5500。还有是也是出售信息啊，这是清水湾联排别墅1院2层，一共是360平方米，毛坯房带院，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904480088 13904480088。安图小荒沟林场出售松子儿、松塔，需要自己采摘，联系电话呢是18744377367 18744377367。信息流通网正在直播当中，大家有信息想要发布，可以通过拨打电话508-1059 508-1059，或者呢添加我们场外的微信号码是 FM1059-1059-1059来发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9月7号，延百76周年店庆盛典盛大开启。9月5号到7号，双楼延时营业至晚10点。9月7号当天，服饰类、大众化妆品联动满300送200，购物满额低价换影票、85寸电视、黄金小蛋糕，超多好礼现场抽取。外地游客凭来延票根参与活动，即送延边文创礼品一份。延百76周年店庆，精彩不停，盛会继续。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4: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4: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FM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

0: 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0: 信息流通网。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2: 好的，欢迎继续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大家有关于求职、招聘、出租、出兑、房屋买卖、二手交易这样的信息，都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来发布。那我们的信息发布热线呢是508-1059 508-1059，另外场外的微信号码是 FM105910591059、您都可以通过在这个直播节目的时候和我们来进行沟通和交流，也可以在我们的场外提前来预约您的信息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朋友们发布的信息。延吉市内某大学招聘校内的骑手，要求呢年龄在25到55岁之间，会骑电动车的，会玩手机的啊，不用上楼，餐呢放在寝室楼下就可以，工资是6500元到7500元之间，联系电话是185-4337-3666 185-4337-3666。再来看延边一中附近招聘小区保安，上一天一宿休息一天一宿，要求呢是有责任心的，年龄在50到60岁之间，工资是2600元，工作轻松，联系电话258-9988 258-9988。出兑信息，某汉堡店位于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现在想要出兑，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适合做奶茶、咖啡，无意者勿扰。联系电话呢是159-8137-9111 159-8137-9111。再来看出售信息啊，这是丽水宜家的电梯楼，23院24楼，带阁楼，一共3层，实际使用面积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严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 155-6804-5500。出售清水湾联排别墅啊，1月2层，一共呢是360平方米，毛坯房带院，价格面议，联系电话13904480088 13904480088。安图小荒沟林场出售松子儿、松塔，需要呢自己采摘，联系电话是18744377367 18744377367。信息流通网正在直播当中，大家可以打进电话508-1059，或者添加我们的微信号码 FM1059-1059-1059来发布您的信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5:30。
4: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4: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4: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4: 信息流通网。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5: 好的，欢迎继续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那此时此刻，如果大家有关于求职招聘、出租出兑、房屋买卖、二手交易等等这样的信息想发布的话呢，都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平台啊，信息的发布热线是508-1059 508-1059，我们场外的微信号码是 FM1059-1059-1059， 您可以把您的信息发送过来，和我们的工作人员进行沟通和交流，我们也会将您的信息在直播的节目当中

动的播发。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朋友们留下的信息。延吉市某大学校内招聘骑手，要求呢年龄在25到55岁之间，会骑电动车的啊，会玩手机的不用上楼，餐呢放在寝室楼下就行，工资是6500元到7500元之间，联系电话是18543373666 18543373666。延边一中附近招聘小区保安，上一天一宿休息一天一宿，要求呢是有责任心的，年龄在50到60岁之间，工资呢是2600元，工作轻松，联系电话258-9988 258-9988。出兑信息，某汉堡店位于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现在想要出兑，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适合做奶茶咖啡，无意者勿扰，联系电话15981379111 15981379111。出售丽水一家电梯楼，23月24楼，带阁楼，一共是3层，实际使用面积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盐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低价出售啊！联系电话呢是15568045500 15568045500。出售清水湾联排别墅1月2层，一共是360平方米，毛坯房带院，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904480088 13904480088。来看到的是安图小荒沟林场出售松子儿和松塔啊，需要自己采摘，联系电话呢是18744377367 18744377367。好的，信息流通网正在直播当中，您可以现在打进电话或者是发送微信，也可以在我们的场外进行预约，都是可以的。我们信息发布热线呢是508-1059 508-1059，场外的微信号码是 FM1059-1059-1059。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借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3: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3: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4: 信息流通网。
5: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6: 好的，欢迎继续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那我们的信息发布热线是508-1059 508-1059，场外的微信号码呢是 FM 105.9 105.9 105.9，您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啊，也可以打进我们电话和我们的工作人员进行沟通和交流，把您的信息发送过来，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滚动的播发。在此呢，我们节目当中的播发费用是20元起。还是要和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节目时间哈，是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到4点钟一个小时的时间，周六周日呢是下午的3点到4点半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朋友们可以在节目当中打来电话发信息，另外呢也可以在场外进行预约，都是可以的。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朋友们发布的信息。延吉市某大学校内招聘骑手，要求呢年龄在25到55岁之间，会骑电动车，会玩手机的，不用上楼，餐呢放在寝室楼下就可以了，工资是6500元到7500元之间，联系电话是185-4337-3666 185-4337-3666。延边一中附近招聘小区的保安，上一天一宿休息一天一宿，要求呢是有责任。

任薪的，年龄在50到60岁之间，工资呢是2600元，工作轻松。联系电话258-9988，258-9988。出售信息啊，这是丽水一家的电梯楼，23月24楼带阁楼，一共3层，实际使用面积是150平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严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低价出售。联系电话15568045500，15568045500。清水湾联排别墅啊，这也是出售信息，1月2层，一共是360平方米，毛坯房带院，价格面议，联系电话13904480088，13904480088。安图小荒沟林场出售松子儿、松塔，需要自己采摘啊！联系电话呢是18744377367，18744377367。好，信息流通网正在直播当中，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或者发送信息，把您的信息啊交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也会在直播节目当中为大家滚动播发。那信息的播发热线呢是508-1059，我们场外的微信号码是 FM1059-1059-1059。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朋友们发布的信息。延吉市某大学校内招聘骑手，要求呢年龄在25到55岁之间，会骑电动车，会玩手机的，不用上楼，餐呢放在寝室楼下就可以了，工资是6500元到7500元之间，联系电话是185-4337-3666 185-4337-3666。中附近招聘小区的保安，上一天一宿休息一天一宿，要求呢是有责任心的，年龄在50到60岁之间，工资呢是2600元，工作轻松，联系电话258-9988 258-9988。出售信息啊，这是丽水宜家的电梯楼23月24楼带阁楼，一共3层，实际使用面积是150平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严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低价出售，联系电话155-6804-5500 155-6804-5500。清水湾联排别墅啊，这也是出售信息，1月2层，一共是360平方米，毛坯房带院，价格面议，联系电话13904480088 13904480088。安图小荒沟林场出售松子儿、松塔，需要自己采摘啊，联系电话呢是18744377367 18744377367。好，信息流通网正在直播当中，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或者发送信息，把您的信息啊交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也会在直播节目当中为大家滚动播发。那信息的播发热线呢是508-1059，我们场外的微信号码是 FM1059-1059-1059。

0: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6点整。
4: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4: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4: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4: 信息流通网。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5: 好的，欢迎继续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大家有关于求职、招聘、出租、出兑、房屋买卖、二手交易这样的信息，都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来发布。那我们的信息发布热线呢是508-1059 508-1059，另外场外的微信号码是 FM 105.9 105.9 105.9。您都可以通过在这个直播节目的时候和我们来进行沟通和交流，也可以在我们的场外提前来预约您的信息啊。

续来关注朋友们发布的信息。延吉市内某大学招聘校内的骑手，要求呢年龄在25到55岁之间，会骑电动车的，会玩手机的啊，不用上楼，餐呢放在寝室楼下就可以，工资是6500元到7500元之间，联系电话是185-4337-3666 185-4337-3666。再来看延边一中附近招聘小区保安，上一天一宿休息一天一宿，要求呢是有责任心的，年龄在50到60岁之间，工资是2600元，工作轻松，联系电话258-9988 258-9988。出队信息，某汉堡店位于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现在想要出队，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适合做奶茶咖啡，无意者勿扰，联系电话呢是159-8137-9111 159-8137-9111。再来看出售信息啊，这是丽水宜家的电梯楼，23院24楼，带阁楼，一共3层，实际使用面积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严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 155-6804-5500。出售清水湾联排别墅啊，1月2层，一共呢是360平方米，毛坯房带院，价格面议，联系电话13904480088 13904480088。安图小荒沟林场出售松子儿、松塔，需要呢自己采摘，联系电话是18744377367 18744377367。信息流通网正在直播当中，大家可以打进电话508-1059，或者添加我们的微信号码 FM1059-1059-1059来发布您的信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进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2: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2: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2: 信息流通网。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3: 好的，欢迎继续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那此时此刻，如果大家有关于求职招聘、出租出兑、房屋买卖、二手交易等等这样的信息想发布的话呢，都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平台啊，信息的发布热线是508-1059 508-1059，我们场外的微信号码是 FM1059-1059-1059， 您可以把您的信息发送过来，和我们的工作人员进行沟通和交流，我们也会将您的信息在直播的节目当中滚动的播发。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朋友们留下的信息。延吉市某大学校内招聘骑手，要求呢年龄在25到55岁之间，会骑电动车的啊，会玩手机的不用上楼，餐呢放在寝室楼下就行，工资是6500元到7500元之间，联系电话是18543373666 18543373666。延边一中附近招聘小区保安，上一天一宿休息一天一宿，要求呢是有责任心的，年龄在50到60岁之间，工资呢是2600元，工作轻松，联系电话258-9988 258-9988。出兑信息，某汉堡店位于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现在想要出兑，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领主街，窗口可以打开，适合做奶茶咖啡，无意者勿扰，联系电话15981。

15981139111，15981139111。出售丽水一家电梯楼，23月24楼，带阁楼，一共是3层，实际使用面积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严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低价出售啊！联系电话呢是15568045500，15568045500。出售清水湾联排别墅1月2层，一共是360平方米，毛坯房带院，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904480088，13904480088。再来看到的是安图小荒沟林场出售松子儿和松塔啊，需要自己采摘，联系电话呢是18744377367，18744377367。好的，信息流通网正在直播当中，您可以现在打进电话或者是发送微信，也可以在我们的场外进行预约，都是可以的。我们信息发布热线呢是5081059，5081059，场外的微信号码是 FM1059105910591059。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北京时间16:30。
3: 四季的轮回里，记下聆听音乐的瞬间感动，穿梭在城市中，留下回忆往事的心情点滴。
4: 流行也经典，
3: 流行也经典，绽放在每一个有爱的日子里。

陈淑桦是很谦和的，和他的歌一样，理智成熟却从不伤悲，即使在最红的时候也能清楚地看清自己的方向。他的歌，他的人都已深深地印在年少的懵懂之中，陈淑桦已经成为记忆中的一个完美的形象。

0: 扬的旋律，编织着无数曾经感动你我的故事，如歌岁月，似水流年。
1: 流行也经典，
0: 流行也经典。
1: 甜歌和你在一起，
0: 甜歌和你在一起。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流行，流往朝朝暮暮；经典，经过前世今生。

想念这种东西总是不打招呼的时候突然到访，让你措手不及也无处躲藏，所以在一个人安静下来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对着你的方向默默的心里说句你还好吗，多希望你好，但又怕你忘了我，也会害怕你不好，怕你受委屈没人安慰。刚才我们听到来自周华健你现在还好吗，继续回到这里，流行也经典，我是田歌，稍后的时间交给张艾嘉，爱情有什么道理。

在爱情中的人们最喜欢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你爱我吗？为什么爱我？其实这道问题根本没有答案，爱上了就是爱上了，没有原因也没有道理。这里是流行乐经典，我是您的音乐朋友田歌，稍后的时间交给尤克里林，多情种。

0: 四季的轮回里，记下聆听音乐的瞬间感动，穿梭在城市中，留下回忆往事的心情点滴。
1: 流行也经典，
0: 流行也经典，绽放在每一个有爱。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流行流往朝朝暮暮，经典经过前世今生，流行也经典，时光

自庾澄庆《春泥》，歌词仿佛穿越时空，随着四季交替，昔日繁开的黄花凋谢，混入早春的泥土里，成为最滋养的养分，带来最灿烂浪漫的花季。两个人在相爱的过程中，是必须要承受许多莫名的痛苦，唯有坚持珍惜彼此，相信爱情之后，两个人才能够厮守到老。欢迎把频率锁定在这里，欢迎来收听流行也经典，我是田歌，以下的时间在这里陪你听歌聊心情，稍后连续听到一万一千公里以及

0: 的旋律，编织着无数曾经感动你我的故事，如歌岁月，似水流年。
1: 流行也经典，
0: 流行也经典。
1: 甜歌和你在一起，
0: 甜歌和你在一起。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流行，流往朝朝暮暮；经典，经过前世今生。流行也经典，时光。

来自梁咏琪《简单生活》。人都是感情复杂并且敏感的动物，但是生活却是过得越简单越幸福。就好像有人说，越蒙昧的人越幸福，因为他没有看到太多的真相。如果可以，让我们把生活变得简单，再简单一点吧。欢迎来到这里，流行也经典，我是田歌，以下的时间陪你听歌聊心情，稍后联系听到《那么爱你为什么》以及《味道》。

水无天长。

0: 四季的轮回里，记下聆听音乐的瞬间感动，穿梭在城市中，留下回忆往事的亲情点滴。
1: 流行也经典，
0: 流行也经典，绽放在

0: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9月7号，176周年店庆盛典盛大开启。9月5号到7号，双楼延时营业至晚10点。9月7号当天，服饰类、大众化妆品联动满300送200，购物满额低价换影票、85寸电视、黄金小蛋糕，超多好礼现场抽取。外地游客凭来延票根参与活动，即送延边文创礼品一份。176周年店庆，精彩不停，盛会继续。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7:30。
0: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4: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3: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症。

0: 肠，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会将围绕咱们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啊，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自己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进行详尽的讲解。希望大家呢认真的收听，毕竟啊，健康长寿是我们每个人共同追求的。那么问题来了，究竟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健康与否、长寿与否的呢？像我们的老听众啊，应该是张嘴就知道，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没错，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呢，是守护人体健康的根基。只有三大生命通道畅通了，我们才能够健康且长寿。啊，那么新朋友可能还不知道，说人体三大生命通道都是什么呢？一个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脾胃。另一个是我们的营养通道血脉，而这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排泄通道肝肾。如果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那我们是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各大脏腑欣欣向荣，你什么毛病都不会有的。那么同样呢，想要守护健康，我们最怕的也正是这三大生命通道的淤阻。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要是淤堵了，哎，那可就麻烦了，你各种的病症啊都会接踵而至。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啊，也是唯一的一个药名就批准为延寿字样的国宝级的用药。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直接治到病根了。并且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就顶吃普通中药的80天，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所以说咱们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可以说它能够改写我们老慢病患者的命运。关键是什么呢？价格良心。我们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李老师绝对不允许咱们老百姓因为钱而治不起病的情况发生在延寿方上。因为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知道贫困意味着什么。当年我因为家里太穷，差点放弃学业，如今行医近30年，又亲眼看到许多的患者因为贫穷没有钱治疗而放弃了生命。所以说我研发出来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绝对不能让它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正所谓病魔无情人有情，李老师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只有一个要求，

那就是全国统一定价。我说了，一片就卖1块钱，我希望能够给贫困的患者争一条活路出来。其实听众朋友们，咱们仔细想一想哈，光说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姐害怕自个儿得病，而且不到万不得已都不愿意去医院，这是为什么呢？就像我们很多患者自个儿说的，因为医院是个烧钱的地方。很多患者给我打电话都说，李老师啊，你说我到了医院之后，我什么药都没用呢，就光那个检查费啊，千八百的就没了，到最后啊，给我开的那些药啊，跟我自个儿去药房里买的都一样，那关键还是治不好。还有很多患者说了，说一旦罹患了大病了，需要手术救命了，你如果家里边没有几十万的话，那索性就给自己留下件寿衣的钱就得了。我听了之后啊，我真的就感觉特别的心酸。但这话一说到这儿，我又想起了一位河北廊坊的患者，叫李国良。去年找我看病的时候啊，才58岁。啊，他有快20年的老胃病的病史。之前呢，就是感觉胃胀不舒服，打嗝啊，或者说是疼痛，他就自个儿随便的买点什么健胃消食片啊，思密达呀，还有什么消炎药啊，止疼药，就这么顶一顶吧。哎，从来不去医院检查，主要是没钱呢。这个老李年轻的时候吧，就靠给人家修家电呢维持生活，后来这个家电生意也不好做了啊，就又靠着给人修鞋挣一点绵薄的收入来糊口。用他的话来说呢，我这样的人呢，小病小疾的去医院太奢侈了，真的是舍不得。但是最近这一两年，他就感觉到自己吃那些药物啊，一点效果都没有了，而且胃脘胀痛呢也更加的严重了，人也是非常的消瘦，浑身就没有一点力气啊，甚至就连那个修鞋的工具箱啊，都快背不动了。这才在老伴的劝说下踏进了医院的大门。那么根据他的情况呢，医生叫他做了碳测试啊，还有就是验血、胃镜啊等等相关的检查，诊断为慢性萎缩性胃炎，幽门螺旋杆菌呈阳性，而且镜下表现黏膜薄、花斑状，伴随着肠化生。什么意思？这就是癌症的前期表现。所以说大夫直接给他开了2周的4联用药，用来控制幽门螺旋杆菌的啊，并且呢嘱咐啊，说你吃完了药1个月以后吧，你再来复查，还要求的抽时间呢要进行进一步的病理活检啊，另外还要改掉啊抽烟喝酒的这个不良习惯，避免病情更加的恶化。听到恶化这两个字啊，对老李来讲的话呢，如同是五雷灌顶，脑袋又有点发懵了，像失了魂一样，拖着沉重的双腿就回家了。这家里头本来就没什么钱呢，这一次检查再加上开的药啊，2000多块钱没了，这几乎啊花光了自己仅有的那点过河钱了。他还琢磨着，说我得修多少鞋才能把这钱给赚回来呢？但是他没想到自个儿的病情竟然已经是如此的严重，对他这样的家庭来说，这老李就想着只有等死的份儿。不过他有一个想法，就是活着的时候吧，自己一直穿的都是破衣烂衫，那一个修鞋能穿出什么好样的呢？对吧？而且是在外边修鞋的，他有一件能对付着就行了。所以说就想着说，我死了怎么着的，我得给自个儿啊穿身像样的寿衣。哎，这个老李就亲自啊去挑选了自个儿满意的一件寿衣回来啊。但是回来以后吧，他就开始琢磨了，就觉得自个儿这辈子活得有点冤。他想说，你说我从来没穿过上百块钱的衣服，这套寿衣就花了好几百，若是我死了我再穿，我也看不见他啊！你戴再好的帽子，你穿再好的寿衣，你登上再好的云鞋，他对一个活人来讲他有啥用啊？对于死人来讲更看不见，更没啥用啊。我这都是一个不知道会活到哪天的人了，要不着我穿上这身衣服我上

照相馆去留个念吧，也好等着自己走了以后吧做个遗像啊，要不是这人得折腾，穿着这身寿衣到照相馆去，非得让找人给照相，人家照相的呢嫌晦气，不愿意挣他这个钱啊。这老李给人好说歹说呀，总算是拍了一张。他说看着照片里的自个儿啊，想着死了以后啊躺在冰凉的地下呀，他就哭了。谁都不想死，但是他们家怎么样啊，治不起呀，就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好汉为五斗米折腰。没钱的人连自个儿的命都守护不住。但是老话讲得好，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啊，也就在老李走投无路的这个档口，他无意当中听到了咱们的节目，也是马上的给我打来了电话。我得知了他的病情，了解了他的诊断结果之后吧，非常肯定的告诉他，我说你这是癌变前期的一种表现。那也可以说再继续发展下去那就是癌症。不过庆幸的是啊，目前还没有这个恶性病的程度，没到这个严重的这么程度。那抓紧治疗还是来得及的。啊，那咱们老朋友都知道李老师说话向来是非常严谨的。我也从来不打没把握之仗，能治义不容辞，治不好直言不讳。同时老李也知道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你这一点钱对于他在经济上来说就没有任何负担了，因此也是毫不犹豫的第一时间就服用上了。啊，现在人家恢复的特别好，三副药下来跟我说自个儿是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人都胖了十多斤，每天还是出去修鞋，而且那种死里逃生的心情让他感觉未来的生活更有奔头了。哎，但是咱们话说回来，老李能够在癌变前期及时的服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算是非常幸运的，不仅挽救了生命，治好了病，还节省了很大的一笔开销。毕竟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呢是百姓药平价药，一片只卖一块钱，全疗程治疗下来他也花不了多少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但同时呢，我们也要清楚的是老李是幸运的，可是有多少老王老张老刘跟老李之前一样，面对高额的药价天价的手术，正在无奈的等待着死亡呢？所以说每每想到这儿啊，李老师就特别的庆幸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李老师的努力下，他成为了平价药百姓药。另外还有一点我想强调，就是正好啊，就着老李这事儿，提醒一下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救命要刻不容缓，治病更要争分夺秒。这老李他再晚一步，一旦发展成恶性病了，那我就救不了他了。我说过李老师有三不治，哪三不治老朋友都知道，先天性的疾病我不治，再有就是各种的癌症我不治，第三急性发作期的我不治。啊，不治是因为没有十成的把握，没把握咱不能治，耽误病情浪费钱。听众朋友们，这是我的一贯原则，我希望大家伙新朋友也能知道。但除了这三种情况之外的剩下的所有病，我不怕你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也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李老师都有绝对的信心，有这个把握给大家伙带来健康。可是你们不要把自个儿给耽误了，抓紧时间给李老师打电话。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确切的神奇效果呢？啊，他是怎么做到一药从头治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的呢？这里边第一个因素就是他抓住了疾病的根源。我在之前的节目当中给大伙说过，无论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你哪儿的病都好，追根溯源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致的。咱们就拿老李的萎缩性胃炎来说啊，谁能一开始就得慢性胃炎呢？谁能一开始就得上胃癌呀？那不都是一点点发展出来的吗？最初它就是脾胃不和，脾胃亏虚，但这个时候症状不明显，大家都不在意。
那我们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

竟这个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又是后天之本。而且很多听众不了解的是啥，这个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 它里边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它是我们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再说这老李，他脾要是好啊，幽门螺旋杆菌怎么可能轻易的侵袭他呢？再一个，大家听过没有啊，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脾胃经一旦不通，你胀疼呕吐那不就接踵而来了吗？再说老李当时这个病情啊，要不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给他通脾胃，他就非常危险了。并且三代延寿方二通血脉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经常讲，血脉通一身轻，血脉闭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血脉指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人体的血管和经脉，这是联系脏腑组织的一个营养通道。你像老李，他脾胃经不通，寒湿之邪深入胃络，气滞血瘀，必然会引发胃黏膜细胞得不到养料，继而就会出现萎缩。所以说必须得通，只有通了以后，我们服用来的药物精华才能够送到病灶的内部，该清毒的清毒，该修复的修复，对不对啊？你说这不通能行吗？另外就是三通肝肾。肾呢是先天之本，藏精滤血，它是干这个的。肝脏是干啥的呢？藏血解毒的。如果说肝肾功能要是强大了，我们解毒代谢能力就好了，垃圾处理到位了，我们人体的血液就不会轻易的被污染，脏腑也就不会轻易的受到毒素的侵袭，那人是不是就不得病了？那你治疗是不是就能够达到标本兼治了？它就不反复了，不反弹了，对不对？所以说这就是李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道理。当然了，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除了一方三通的治疗方向准确之外啊，决定它疗效的还有一个关键的因素，那就是咱们是发酵中药啊，尤其是通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这项技术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那通过自身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啊，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给中药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这第一个改变就是药物结构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它可以百分百被人体吸收和利用啊！你看用我们三代延寿方治疗的患者，它就不存在说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的说法。我们过去很多人吃药说张三用的挺好，李四不行啊，咱们这儿没有不好使的。咱们老话讲，老百姓买药就是为了治病，你不治病我让你花一分钱都是错花的。哎，这是第一个革命，药物百分百被人体吸收。那么第二大革命就是疗效提速。过去很多患者吃一些中药吧，干吃不见效，但是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三天内我保准你见效，就三天。你看吧，高血压的血压稳定下来了，心脏病的我们感觉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糖尿病的你瞧，三天血糖肯定往下走，你并发症指定有好转。风湿类风湿的三天之内痛感呢，包括身上发皱发凉的这一系列的表现症状全都减轻。中风偏瘫的就三天的时间，你看吧，咱这个胳膊腿就保证有知觉，别人摸着你的时候肯定有热乎气儿。其他的慢性病患者三天时间下来，你吃喝了

0: 杂税各方面都会有所改善，就这么快，就这么好。第三大革命是药效提升80倍，吃一片就顶吃普通中药80片，这一点也是遥遥领先前两代延寿方的存在。当然这也不得不说咱们使用的全新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啊，现在这一条流水线就花费了 5.3 个亿，让发酵后的中药充分的分解了毒性，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了历史。任何的体质，任何的年龄，你不用考虑说我吃完了会不会难受，你只会好受。还有就是口感好，改善了中药的口味了，使良药不再苦口。所以为什么老师讲这个世上没有长生不老药，但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真正的一个无上的圣药。正因为如此才能够把老李从鬼门关拉回来，也正因为如此三代延寿方才能够创造那么多的生命奇迹。只是美中不足的是，三代延寿方由于它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再加上它整个炮制工艺极其的繁琐，需要长时间的多重发酵，生产力度十分有限啊，而需求量又大，还得承担出口的重任，你不出口不行啊，你国外一片那就是8美金和人民币50多块钱啊，你不从他们那挣钱，怎么来补贴咱们国内的患者，怎么能让咱们一块钱一片就用得上啊？所以说这个药源呢极其紧张。那为什么我们限购最多只能订三副啊？就是即便是这样依然还会出现一药难求的情况。所以说呢，只要你们当地有药的就赶紧用上啊！只有咱们用上之后啊，才知道自个儿占了多大的便宜。因此李老师也希望咱们听众朋友行动起来，病在谁身上谁难受谁知道，救命争分夺秒，治病刻不容缓。好了，先说这么多，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跟你通上电话可高兴了。为啥呢？先谢谢你。说心里话，真的没想咱们这个一片一块钱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真挺好使，说心里话。
0: 嗯。
3: 别人怎么样我是不知道，反正我是自己觉得熬出头来。我今天打电话就是想麻烦你再给我看看看看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我现在就相信你，我就听你的，用的好使。
0: 好好好啊，也非常感谢咱每一个患者呢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你这样先跟我说说咱们这个具体的情况啊。
3: 这样的，我就是年轻的时候可累了，哎呀，我这老了，我这还得遭罪，我这身上病可真是太多了。现在说啥呢？就是天天最受折磨，就是我这个风湿病啊。
0: 嗯，
3: 这浑身呐、啊，就是串都疼，有时候就感觉这手指头麻木、僵硬，肩关节都疼，膝关节还有手关节都疼得厉害。
0: 嗯，
3: 你说早上起来吧，这手啊攥不住啊，真不直啊。特别你说天气变天的时候，那比天气报还准。 七变天呢，我这关节啊就开始疼得厉害。哎呀，疼得我没有办法，咋办呢？就得吃药呗，布洛芬，还有医院开那叫什么激素类的药。
0: 嗯，
3: 其实说心里话，我也知道这药吃多不好，但是不吃不行啊。晚上你要不吃，那疼得更。

0: 药，西药也没那不当回事儿，也不好使。后来有赶紧到医院去检查吧，结果说是什么二尖瓣关闭不全，
1: 嗯，
0: 而且肺部还有感染，又给我开那个药叫什么华伐林，华伐林，
1: 嗯嗯，
0: 还有那个抗菌药，
1: 嗯，
0: 哎呀，别提了，李老师，这些年呢，我的钱花的没数啊，就是我老伴那点退休金呐、啊，都拿给我治病了，就感觉自己啊是个无底洞，我真的有时候恨不得一下心过去得了。也别坑我老伴儿和孩子们，真那么想的。
1: 嗯嗯，要不说呢，就是被病折磨的呀。一方面是咱们遭这个病痛的罪，另一方面就是花钱。
0: 对
1: 啊，花钱也不怕，最主要的是花钱了他治不好病，这个心情是特别煎熬的。
0: 对，是、嗯、要不说李老师讲课，你说咱们上哪知道啊？这发酵中药、三代研究方这样的好药，真的想都不敢想啊。关键是啥，李老师你心眼好，你说外国人这一片都五六十块钱，而我们才一块钱一片，哎，不仅便宜啊，关键是真治病啊。
1: 其实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就是真正的做到了让咱们老百姓花小钱治大病。
0: 哎，
1: 而且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好在哪儿呢？好就好在它是给咱们整体治疗，不是说啊我们出现一个病了我给你用一个药了，就一个药治一个病，它整体调理我们的身体，跟西医不一样啊，让咱们老百姓不用说你再大把大把的吃药了，我治的风湿我还得治的心脏，不是啊。而老师也告诉大家伙，发酵中药药效大，药力猛，一片就顶这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给咱们带来的效果。哎，所以说呢，所有服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呀，第一个感受就是效果来得快。
0: 嗯，
1: 哎，你这效果一来得快了之后了，咱们治疗上改善了，咱就有信心了。
0: 对对对。
1: 哎，您这样啊，说一下，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就你自己。
0: 嗯，我就是刚刚用头一天晚的时候，我就见到效果。哎，就感觉我身上串这个疼那种感觉减轻点。
1: 嗯。
0: 而且晚上嘛，这心口窝也不像原来那么憋闷了。过了有五六天的时候吧，我这个手脚也变得那么僵硬了，咳嗽呢感觉也减轻了，浑身感觉挺轻松。我记得我用完一副药的时候吧，我浑身的骨头就不疼了，哎，就摸着还有点热乎气儿，变天啥也不害怕了。
1: 嗯，
0: 而且之前那关节红肿的地方消了不少，尤其是这个右腿膝盖这个地方，原来里面都有积液，结果呢也没有了，现在腿也敢回弯了。而且这胃口也好多了，就是吃点啥东西啥吃进也不弄胀了。总之这么说吧，就一天比一天强。
1: 对，哎，这就是给咱们治到了根儿上了、
0: 嗯、
1: 啊！你到现在为止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一共用了多少了？
0: 嗯，我现在用了有三副药，快用完了。
1: 嗯，目前感受怎么样？
0: 嗯，李老师啊，我现在真就像你说的。人体啊，三通疾病无中，就好像脱胎换骨一样。
1: 嗯，
0: 这浑身呢，就好像这骨头给换成新的似的。最近吧，我不但自己能做家务，而且没啥事儿，我还去公园跳跳广场舞的。再一个吧，心脏现在也舒服了。你看我说话是不是挺正常？嗯，也不憋闷了，也不咳嗽了。
1: 嗯，
0: 现在我睡觉睡得可香了。我这20多年从来没有现在这么舒服过呀。
1: 那可不是吗？啊，这甭管说有钱没钱的，咱要是没病没灾啊，平平安安的，哎，这就是特殊的幸福。
0: 对对，真是的。
1: 嗯，
0: 不过呀，这也多亏了李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便宜药，要不然呢，现在还遭罪呢。所以李老师，我真就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啊。
1: 你不用感谢我，啊，我也一直跟咱们服用三代延寿方的朋友们一直在强调，我说大家伙不用感谢我。啊，我所做的都是出于我本心，我愿意去做的，啊，我就愿意让咱们大家伙一片只花一块钱去用上，我就想把这个好药啊给咱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啊，而中医讲肾主骨生髓，当我们脾肾的功能下降之后，我们自己的这个防御能力就不行了，哎，那风湿是什么？风寒湿邪是外边的东西，趁着我们这个自身防御力免疫力下降的时候，它乘虚而入，它就入侵了。哎，继而就形成了骨痹之症。骨痹，痹是什么？血脉不通，你不通了，你就出现了僵麻肿胀疼这一系列的毛病啊。而这

0: 类的患者为什么极其容易出现瓣膜的损伤呢？哎，这就是由于啊，风湿病它累积到咱们的心脏，它侵犯了我们这个心脏瓣膜，在瓣膜上形成了滋生物，哎，就造成了瓣膜的狭窄或者说是关闭不全，哎，就引发了血液流通的障碍，就形成了血脉不通。而风阴病患者为什么又会导致肺部感染呢？你看看，它是有机的整体，它不是单独存在的。哎，就像我们常说的什么蔓延了、侵润了、扩散了，它一回事儿。哎，因为我们这类的人脾气不足，刚才老师讲了，你最早的是脾肾不好，脾肾亏虚了，脾气不足了，肺气就亏虚了，这就容易引发细菌的侵袭啊，一环靠一环啊。所以不是说你吃止疼药、吃消炎药啊、抗菌药啊，就这种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能解决得了的，它不是那么回事儿。但是无论我们身上有多少病，不管多复杂的问题，无非就是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导致的啊。那三大生命通道是什么呢？脾胃、血脉还有肝肾。
1: 嗯，
0: 哎，而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看咱们就是抓住了病根给你下的猛药，咱们是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并且也是独家的相关部门批准的。为什么呢？药名写着延寿两个字，它是国宝级用药。你看任何一种药品它没有说写延寿两个字，那延寿必须得具备延长寿命的这个效力的。
1: 嗯，
0: 哎，那延长寿命的前提就是你这人得健康，所以说他给大家伙带去健康的同时还能延长寿命，因此国家批准叫延寿，延寿方。
1: 延寿方。
0: 哎，对，我们从很多的天然野生的药材当中，我们利用现代的发酵工艺，提取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咱们做到了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所以你看你现在焕然一新了，健健康康的，这多好啊。
1: 嗯嗯。
0: 哎，那么像我们这种啊三通疗法痊愈的患者，以后就什么药都不吃了。啊，不仅不会复发反弹，而且还能够益寿延年。所以说到这儿啊，老师得恭喜您。你也真是熬出头了啊。
1: 李老师啊，那现在我还需要再用点药巩固一下吧。
0: 没必要了，刚才老师不是说了吗，咱们治到根儿上了。而且用的是三通法啊，你现在已经完全康复，以后放心的停药，啥药都不用吃，咱就好好享受生活就可以啊。
1: 嗯，那太好了呗，谢谢李老师。
0: 不用谢，以后有什么问题呢，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喂、哎、你好。
0: 你好。
3: 是李老师吧？
0: 是我啊，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3: 李老师你好。
0: 嗯。
3: 我是一个这个新患者，我就感觉你讲的这个人体三通哈挺有道理。啊，再一个就是你看我也没用过这个发酵药，我就想试一试。啊，所以说今天打电话就是麻烦你给我看一看。哎呀，我这个病啊，哎呀，大约得用多少能好呢？
0: 行、
3: 啊、
0: 你这样啊，把你的病情详细的跟李老师说一下 啊。
3: 好的好的。
0: 嗯。
3: 李老师啊，你听我说话可能也能听得出来。哎，我这个是个肺不太好。
0: 哦哦。
3: 啊，可能就是跟我这个抽烟有关系。这去年呢我这个把烟才戒了。之前我都戒好几次都失败了，没戒成。这回怎么说呢？是如果是个谁在我跟前抽个烟呀、啊、什么的，我这无所谓了，基本上能控制住自己了。
0: 啊，这回下定决心把烟给戒了。
3: 哎，对对对。
0: 其实这个戒烟的毅力啊，说简单了就是源自于咱们对疾病的恐惧。谁难受谁知道啊？
3: 啊，
0: 你现在这个肺部具体是什么情况？你跟我讲一下。
3: 我现在就是在医院检查，给我说的是肺气肿、
0: 啊、
3: 而且说是已经发展成肺心病了都。
0: 你看看、啊、这就很严重了。
3: 啊、
0: 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一直都是被称作为叫死亡三部曲。啊，你现在都具体有表现什么？就哪些症状？
3: 我现在主要就是这个感觉这个气不够用。就是你像给你打电话，这我都是吃了药才给你打的。

0: 要不然就是说不了几句话，就得咳嗽，就得喘。
1: 嗯
0: 啊，再一个就是吐的都是黄色的大粘痰，有的时候你像我自己，就感觉就是到晚上睡觉，只要是一口痰，就是如果吐不出来的话，哎呀，我都感觉把人能憋死。
1: 嗯
0: 啊，然后就我媳妇儿不是在医院做护士的嘛，她给我买了一个这个吸痰器放在这个床头。但是这个胸口到嗓子眼儿啊，我始终就感觉呀，好像就是堵得难受。
1: 嗯，
0: 我是在去年冬天住院的时候，这不是看见这个一个，哎呀，也是我这边的一个老头儿啊，当时他都切开气管，都上呼吸机了。
1: 嗯嗯
0: 啊，这一天呀都花一两万，就在那个 ICU 病房里头啊，就那么那个呼达的一口气。哎呀，我看着真是害怕。
1: 那谁不害怕呀、啊？在疾病面前，咱们都是弱者呀！啊，都说人活一口气儿，你这个肺它就是我们人体进行气体交换的地方，通过呼吸把这个浊气啊给排出去，然后把新鲜的空气也给吸进来。而且肺朝百脉，人体的血液都是通过百脉流经于肺，你气要是不足，它必然会容易引发百脉的淤堵。你这一堵就完了，血脉一堵人就疼，血脉一闭人断气，所以这个时候咱得抓紧通啊！但是这不是说西医西药啊，或者所谓的吸痰器它就能给咱解决了的，这个咱们得认识。
0: 是啊，
1: 嗯，
0: 对对对啊，我媳妇儿也告诉我了，说这边他们那个医院根本就没办法治啊。我呢也找过中医，但是他们就是给我开的这个中药啊，就像您说的都是干扁的，就没活性了。
1: 嗯
0: 啊，还没这个发酵，就没啥效果，就那一副就是好几百呢。
1: 嗯嗯，
0: 我也真是没有办法了，我感觉我自己再这么下去的话也活不了几天了。所以说今天打电话就想让你给我看看我这个情况还有救吗？
1: 你也别着急 啊，听老师跟你讲
0: 啊。
1: 嗯，我曾经说过李老师有三不治啊，第一先天性疾病咱治不了
0: 啊，
1: 哎，第二急性发作的病人，你像心梗跟脑出血这种。马上突发的、嗯、咱治不了，
0: 对，
1: 第三种癌症治不了、
0: 嗯、
1: 你是属于这三种范畴之内的吗？
0: 不是
1: 不是、
0: 嗯、
1: 对吧？所以说除了这三种情况之外，李老师都有把握给你治好了
0: 哦、
1: 哎。而且三代延寿方最擅长的就是专门拔除一体多病的老病根子，一来呢就是因为咱们治疗的方向非常的准确。
0: 嗯，
1: 我说过三代延寿方是独家的一方三通的药品啊，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我跟你讲啊，如果说这个人要是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白费的啊。而且肺气是否充盈，它是取决于脾气的盛衰与否，他们俩关系非常的密切啊。所以说这是治疗肺气肿肺心病的基础所在啊。然后我们给你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
0: 嗯，
1: 很多人从最初的老慢支发展到肺气肿，又发展到肺心病，其实都是因为咱们血脉不断的淤堵所致啊。所以说这个是必须得通，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重中之重啊。因为你各大脏腑器官都是由血脉啊给咱们串联在一起的啊，这是一个营养通道，你不给它打通之后吧，就像我说的，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863种的活性多态运不过去，它到达不了你的病灶，那不就白费了吗？
0: 对，
1: 哎，所以说二通血脉要运送营养，把药物的有效成分得运过去，然后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啊。他们俩功能好了以后就不容易出现复发反弹的情况了。所以说我们这种治疗方法解决的是整体整个的机体，不是单独拿出来某一个脏腑就给你解决问题。另外咱们是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你用上之后吧，你就知道咱们发酵中药那是普通中药根本没法比的啊！就像你这个情况，虽然说多少年的老病根了，那也不需要担心，用上三代延寿方基本上三天之内咱们就可以有明显的见到效果啊，没那么咳了、
0: 哦、
1: 没那么喘了，身上有点劲儿了，气色好转了、
0: 嗯、
1: 一副之内基本就能够驱除症状。但是病情严重的，我们要想达到全面的康复，说我这个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吃的也香睡的也着，

0: 啊，呼吸得顺畅，精神头也棒啊，让我们再向天再借30年，你这都不是梦，一共需要3副药就可以达到啊。
1: 好好啊，李老师，听您这么一说，我感觉我又看到希望了。
0: 嗯嗯。
1: 对了，就是咱们这个药是不是一片1块钱啊？
0: 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啊，如果说你要听到哪个城市卖的比李老师这儿价格贵了，你给我打电话，我会追究他们的责任，来保护咱们所有患者的权益。啊，
1: 好的，好的，好。哎呀，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那就谢谢你了啊。
0: 不客气，你稍后啊打咱们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药。
1: 啊、
0: 有药的话呢，尽早的用。啊，而且呢你不用担心，老师说万一用了效果不理想怎么办，你要真用的效果感觉不理想，你把药给我拿回来算老师的。
1: 嗯，
0: 那今天就说这么多啊，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去订药啊。
1: 好好好，行、
0: 嗯、好，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
0: 嗯，
3: 我吃咱们这个3代延寿方治疗，我感觉啊特别的不错。
0: 嗯，
3: 这不啊家里边药不多了，我就啊打电话就订了2副。结果呢从我打电话订到现在到今儿都5天了，还是没给我送过来。
0: 嗯嗯，
3: 所以呢我心里有点着急了。
0: 所以说为什么我一直跟咱们大家伙强调，我说你们当地有药咱们一定要提前备，原因就在这儿啊。不过李老师我答应你啊、
3: 哎、
0: 不会让你断药的，实在不行咱们就近的从其他的地区给你调拨、
3: 嗯、
0: 我不能让正在服用的患者去断药。
3: 哎呀感谢感谢啊，我现在也后悔啊，当初备少了。行行行，感谢人家这话、
0: 嗯、
3: 我就放心了。
0: 你这样啊，用咱们3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3: 这不啊马上这个就1副药了。
0: 嗯，
3: 现在呢我各方面恢复的都不挺不错的。那首先啊我这血糖是完全正常了。
0: 你这糖尿病病史有多久了？
3: 哎呀我查出来呀10多年了。之前啊空腹9点多。
0: 嗯，
3: 餐后啊能达到17-18。哎呀您这就说呀、啊、我不管用什么降糖药啊，我感觉啊都没有咱这3代延寿方好使。
0: 嗯嗯。
3: 这个发酵中药啊不得不承认这劲儿啊都是大。您看啊，我用了10来天的时候啊，我这血糖哎就下来了，而且呀、啊、我都没忌口，血糖啊哎也挺稳定的。这不哪天啊我这小孙子过生日，我吃了一块蛋糕、哎、吃完之后啊我有点担心，这不测血糖啊哎没上升，空腹啊是 5.7， 餐后2个小时啊又测了是 7.5。
0: 嗯嗯，非常好啊，你这血糖可以说是平稳了、
3: 嗯、
0: 也都在正常的一个范围内。用咱们3代延寿方来讲的话、
3: 嗯、
0: 不需要特别的忌口啊，因为我们人体需要营养，那为什么血糖会稳定呢、
3: 嗯、
0: 就是咱们抓住了病根呢。老师说过糖尿病它其实就是脾的病，因为糖尿病患者其实都是我们这个脾胃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脾脏呢就是管消化吸收的。另外糖尿病也叫代谢病，跟肝肾有关、
3: 嗯、
0: 而咱们3代延寿方里边有多种药材呢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所以说咱们这种治疗方法那就是标本兼治啊。
3: 还真是啊，真特别不错。
0: 嗯，
3: 哎，另外啊你看啊李老师，我前年夏天的时候啊，这不是因为家里边哎呀有点烦心事儿啊，自己生了点闷气。
0: 嗯，
3: 结果呢一下就心梗了。
0: 哎呦
3: 啊，当时做了支架啊才把这个条命给救回来。
0: 下了几个支架啊？
3: 下了一个。
0: 国产的还是进口的？
3: 下了国产的，可也没少花钱。
0: 对。但是不管进口的还是国产的呀，它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因为支架它只是在你淤堵严重的地方给你扩充了一下通道，但它没有改善我们血液的质量。你为啥会心梗、
3: 嗯、
0: 是因为咱们持续的血糖升高造成的血脉淤堵，所以才会出现的心梗。啊，你后来又怎么用上咱们3代延寿方的？
3: 哎呀，我能用上咱们这个3代延寿方啊，还是我们邻居老刘头告诉我的。
0: 嗯嗯。
3: 这个老刘头啊，他之前啊这个胃溃疡挺严重的，当时啊他就担心怕转成胃癌，这人瘦的都一把骨头了，但是啊人到最后啊就是吃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好了。
0: 嗯，
3: 也能吃饭了，气色也好了，而且他人呢都胖了有差不多10来斤呢、
0: 嗯、
3: 哎一看就是这人又活过来了。
0: 嗯嗯，
3: 哎用老刘头的话说啊，说这药啊把他身上这个脾胃啊肝

0: 肾呐、血脉呀、全给通了。
1: 嗯嗯，
0: 从头到脚都给他治了。哎呀，我跟他还说呢，我说你说这么好的东西，你说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呢？哎，就这样啊，我把三代延寿方用上了。
1: 嗯，
0: 到现在啊，李老师，你看啊，我血糖也好了，嘴里边也不黏了，身上有劲儿了，心口啊也不憋闷了，感觉啊呼吸顺畅了。就连我这眼睛看这儿啊，看东西啊，都感觉清亮了。
1: 嗯嗯，
0: 手脚也不麻了，也不木了。
1: 好，啊，你这是怎么回事呢？主要就是我们这个血液的灌注量增加了，啊，
0: 嗯、
1: 我们血脉畅通了，所以说我们身上的并发症啊、
0: 嗯、
1: 就都没有了。那咱们三代延寿方自打上市以来啊，帮助无数的糖尿病患者以及一体多病的一身的并发症的患者恢复了健康。
0: 嗯
1: 啊，不仅仅是阻断了我们所有的并发症，同时也从根本上治愈了糖尿病，啊，而且我们愈后的患者是一片西药都不用再吃的，所以说咱们这个中间的，你别断药，
0: 对呀，
1: 哎，你在治疗过程当中，我们就怕什么？就怕断药。
0: 哎呀，我也害怕，嗯
1: 啊，所以说你刚刚说了，你说怕断药了之后影响效果，我也担心我们大家伙我们老患者断了药之后影响效果，啊，这些我都理解大家。啊，现在有真正治疗疾病的好药了，而且还没有什么经济负担，一片就一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
0: 嗯，
1: 哎，无外乎就是药少一点，有的部分地区的经常出现断药的情况。所以说大家伙一直在强调，就是你当地有，你用着效果。我们说了，嗯，订购一副药干什么？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订购一副药就是为了看看这效果怎么样。
0: 嗯也是也是，
1: 我用上了个三五天，我看到效果了，接下来就把药备齐了。你不然的话，你中途断药了，你等去吧，对吧？啊，你这样啊，像你这种情况的话，
0: 嗯、
1: 我也完全了解了。我还是那句话、
0: 嗯，
1: 老师争取不让你断药啊，你再等个一两天，药还没有到的话，啊，我就近的，我看看，我想个办法给你解决了。
0: 哎呀，
2: 他是都躺在床上好几年了，当时呢，他是脑出血做了手术。嗯，要不是咱们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可能呀都买不起也用不上，当然也不会有我老伴的今天的。
1: 嗯嗯嗯，
2: 他现在自己呀能站起来了，你看昨天那个我扶着他还能反正走得慢点，反正他一下子过去呢。嗯，你都不知道李老师，我老伴儿没得病之前呀，身体可好了，人也挺能干的，还特别勤快。
1: 嗯嗯，
2: 一天都不歇着，而这次就是突然不是倒下，啊，直接就是昏迷了。
1: 嗯嗯，
2: 而且当时还那个犯了个癫痫病了。
1: 嗯嗯，
2: 得了这场大病以后呀，我和老伴儿这棺材板都搭进去了，问题还不够啊。还东借西借的，嗯，好歹把人是救过来了。
1: 要么说呢，十年努力奔小康，一场大病全泡汤。啊，
2: 对，
1: 摧毁这个家庭往往就是一场病。同时，这也说明什么呢？咱们这个防范意识非常的薄弱。啊，我问一下，就之前咱们是不是从来都没有去测过血压呀？全凭感觉去治病去吃药的，对不对？
2: 是的，就是感觉。人好好的怎么就得了这么大的病呢？
1: 就是这样，有的人血压呀都189了，他也不觉得天旋地转啊，这种情况就往往就被忽略了啊。而且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它肯定是薄弱的，所以说呢就容易出现血液垃圾长期堆积在咱们血管壁上啊，然后它就导致我们出现动脉硬化啊。它这种情况呢，你看看动脉硬化一旦出现了，血压高我们还不知道，血管崩了就是脑出血，直接要命的。啊，我问一下，他这种情况多久了？就是发生脑出血多久了？
2: 嗯，三年多了。他得病从那个医院回来以后，就是吃喝拉撒全都是我伺候着。有的时候呢，我还给他翻个身子按摩，我就怕他长那个褥疮嘛。这几年反正给我也累得够呛，关键是还跟着上火。不过这回行了，嗯，这不昨天我扶着他慢慢的能走了，
1: 嗯，
2: 再一个吃饭不用我喂了，自己也能吃了，喝水也不呛了，吃饭能吃的比以前多点了，嗯，而且呢拿出东西了，
1: 嗯嗯，
2: 反正。

0: 觉比以前有点劲了。过去你不知道，他那个手呀软得跟个面条似的，而且现在还不像以前那半个身子那么凉。现在有那个热乎劲了，这个眼睛那感觉比以前有神了，不像以前呀跟个傻子似的。我现在反正这也算是熬出点头了吧。我那要求也不高，只要他自己能照顾自己，我这就知足了。李老师，你看他这个情况，要是恢复到生活能自理，还得用多少呢？
1: 你也别着急，咱们现在呢已经是看到黎明的曙光了。咱们三代延寿方凭借的是从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里边通过发酵技术提取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它不仅能够帮我们一通脾胃，促进我们人体消化吸收，把药物精华百分百的利用，而且这个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那堪称人体的第二大脑它可以给我们脑部足够的供血供氧，接着二通血脉，血脉一通之后啊，能够让我们的脏腑协调好，脑细胞释放出的信号和指令，运动中枢、语言中枢才能够有效的接收。所以你老伴现在为什么肢体包括他的语言，你发现是不是都逐渐的在进步了？
0: 是的。
1: 同时呢，他这个血管都能够得到滋养，恢复这个弹性。然后咱们三通肝肾，让他解毒代谢好。你这样一来的话，血液就不容易受到污染咱们就能够确保一劳永逸，同时还能够益寿延年。所以说像你老伴这个情况啊，你看咱们整体一看呢，恢复的还是不错的，但是病来如三倒，去病如抽丝。像他这种情况呢，我后边再给他开上一副药到那个时候他什么都可以自己来，也就不再是任何人的负担了
0: 好好好，那我知道了，谢谢李老师
1: 嗨，不用谢，直接打场外电话就行。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也可以打电话找我，也可以找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那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5: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天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必须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党的18大以来，各地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基层治理，以坚实有效的基层善治守护社会安定，增进民生福祉。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响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贺信引发热烈反响。
0: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1: 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1: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冲突加剧。
0: 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报告显示，全球食品价格指数上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一头连着发展大局，一头牵着万家民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必须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党的18大以来，各地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把服务送到家门口，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在浙江诸暨丰源村，几户村民因阳光棚滴水影响出行拌嘴，村干部及时介入，矛盾没出村就化解了。作为枫桥经验的发源地，当地将基层综合治理的前哨由乡镇往村级延伸，真正做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枫桥经验是基层治理的宝贵经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总书记指出，要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让老百姓遇到问题能有地方找个说法。在广大城市乡村，各地积极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基层治理的实践正在加速推进，成效显现。过去邻里纠纷、劳动争议、跨部门老大难问题，常卡在找谁说、谁来调解、调了算不算数。在江西景德镇昌江区综治中心，公检法司、信访、人社等部门统一入驻，一站式接收诉求，一揽子调处矛盾。目前全国已建成这样的县级综治中心2849个，实现县域全覆盖。今年上半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712.6万件。矛盾化解了，日子还得过好。新时代以来，各地紧紧围绕群众急难愁盼，精准施策，及时回应百姓期盼。在贵阳红岩东郡社区，针对老年人吃饭难、照料难，建成社区公益互助服务点，提供助餐、助医、探望陪护等服务。在呼和浩特复兴社区，利用闲置空间引入普惠托育站点，持续完善儿童活动场地，兼顾养老服务与少儿托管，打造全龄友好社区。
3: 又有超市，又有慰老服务场所，还有这个托儿所，社区医疗，我们在这里得到了满足，得到了快乐。
2: 在成都，光华西二路公交站点从离小区门口50米挪到5米，老人下楼就能坐车买菜。看似小事，实则是成都公交把9086个站点全摸排一遍，现已完成234处向小区、地铁、医院、学校靠拢，把有站点升级为更方便。城市治理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方不方便，正是国家治理精细化最直观的注脚。
4: 我们要去买点菜呀，这些现在我下来就能够做得到了，就便民了老百姓。
2: 把老百姓的事办好，光靠人跑腿还不够，还得让数据多跑路。今年夏天台风季， 江苏常州28万路视频、150架无人机、12345热线，群众随手拍，全汇进一张网。树木倒伏、井盖松动等风险隐患，十几分钟派单到处置部门。
5: 群众随手拍、网格员巡查、热线来电，多渠道的问题，我们全部汇入到一张治理网络，统一分拨，全程跟踪。
2: 政府有作为，群众也要唱主角。群众自治是基层治理的内生动力。小院议事厅、院罢会、红白理事会把基层自治的烟火气跟现代法治融在一起。今年新修改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施行，让10多万个社区、40多万个行政村权责更轻，资源更足。立足新起点，新时代基层治理正着力打造以党建引领为根本、多元共治为路径、科技赋能为支撑、矛盾化解为底线、民生服务为核心的治理体系，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
6: 治国安邦重在基层，习近平总书记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的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基层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基石地位。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本质上就是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用心用情回应群众急难愁盼，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以坚实有效的基层善治守护社会安定，增进民生福祉。
1: 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7: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2: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
4: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8: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9: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10: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
11: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

0: 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1: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浸润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靠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2: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3: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4: 当地时间9月2号至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投资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亚太媒体高端论坛5号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

0: 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代表出席。
1: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知识密集型服务和传统服务出口协同发力，带动服务贸易结构持续优化。
0: 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17732.3亿元，同比增长17.1%。从结构看，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成为服务贸易增长的重要支撑。随着数字技术加快应用，文化产品和服务加快走出去，我国服务贸易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不断提升。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较快，增速分别达到57.8%和42.1%。传统服务出口同样保持较快增长。受免签便利化、离境退税等政策带动，今年前七个月，旅行服务出口同比增长27.7%。在货物贸易增长和全球物流需求支撑下，今年前七个月，运输服务出口同比增长27.1%，两项合计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各项支持城市更新的税费优惠政策累计减税降费及退税4870亿元，其中对公共租赁住房免征增值税、契税，延续实施居民换购住房个人所得税优惠等政策，支持满足群众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共计减税降费及退税2098亿元。同时延续实施养老、托育、家政等社区家庭服务业税费优惠，支持提升城市公共服务水平。在城市基础设施更新改造方面，对企业投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实行企业所得税优惠，交通系统运营用地免征城市土地税。同时对城市公交企业购置公共气电车辆免征车辆购置税，对企业购置节能环保等专用设备进行税费优惠，支持建设绿色低碳城市，共计减税降费及退税1684亿元。
2: 眼下各地特色农产品陆续收获，助力农民增收，乡村振兴。
3: 天南地北，瓜果飘香，秋梨进入集中采收季，在重庆云阳，不少梨园依山而建。针对坡陡路窄、大型车辆不方便进园作业的问题，今年当地在收获季引入无人机调运，运输效率成倍提升。山西运城盐湖区的150,000亩梨果陆续成熟，当地在品种研发上下功夫，新品种果肉细腻、汁水丰沛，一经上市就受到青睐。
4: 专家知道种的是果子啊，是一年比年好，亩产就是4500斤左右，糖度啊今年比去年又提高，价格好。
3: 在果园几公里外的果品筛选车间里，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让梨果分级从看经验变成看数据，依据个头大小、果实重量、表皮色泽等多项指标自动完成分级筛选，不仅农户省心省力，还实现了优果优价。目前这里已建成投入42条智能分拣线，年处理量超10万吨，以科技赋能特色林果产业发展。安徽滁州依托当地水网生态资源发展芡实种植，这两天9万多亩芡实迎来丰收。目前全市拥有芡实种植加工类经营主体140多家，带动从业人员2.4万多人，全产业链年产值突破28亿元。新疆近200万亩向日葵开镰采收，福海县是新疆最大的向日葵种植基地之一。当地利用日照时间长、气候干热的特点，形成种植、销售、精深加工为一体的食用向日葵产业链，产值规模接近20亿元。
5: 300来公斤，现在天气好，人工加机械配合收，两三天也收完了。现在家门口有自己的加工企业了，整体效益还不错。
3: 随着黄渤海海域伏季休渔期结束，在山东威海、河北唐山，首批出海渔船

0: 陆续满载归港，市民商户争相抢购开鱼头茬鲜，皮皮虾、梭子蟹等海产品新鲜上市，保障海鲜市场供应。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截至9月4号18时，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
2: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目前搜寻分为7个片区，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寻。现场还配备了高杆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发电车、充电方舱等各类保电装备350余台套。
3: 整个这个区域里头投入的救援的力量2300余人，8800余台设备，电力、通信，现在对原来的这个口岸的范围全面的覆盖。
2: 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开展作业，为救援行动提供技术支持。西藏交通运输部门正在对国道216线抢通公路进行加宽、加高、加固和平整工作，最宽部分已达到15米左右，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条件。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最新无人机航射显示，吉隆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吉隆口岸周边预计这几天有小到中雨，吉隆藏布将出现2次涨水，提醒当地关注雨情水情，提前转移避险。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气象局向尼泊尔气象局及时共享风云气象卫星监测数据，为尼泊尔提供30天内无缝隙预报服务，并迅速开发了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尼泊尔定制版，为尼方抢险救援和灾后恢复提供保障。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促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方案明确，到2030年，我国人工智能低成本高效率优势更加彰显，算力设施、5G 基站等新兴领域用能效率大幅提升，农业、制造业等重点领域数字化、绿色化深入推进。近日，金融监管总局就《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修订草案从法律层面将保险机构股东、实际控制人纳入监管范围，保险公司注册资本门槛由2亿元提升至10亿元。同时，在加强保险消费者保护、提高违法违规成本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今天是我国第11个中华慈善日，目前我国登记认定慈善组织1.59万家，比13五末增长了69%。全国慈善组织每年支出1500亿元左右，用于关爱一老一小、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标志着北斗基准站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此次开放的7569座北斗基准站，可为各行各业提供高精度定位数据。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5年来，进出口总值达1900亿元，较成立之初增长超20%。经横琴口岸通关旅客超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约1250万辆次，年均增长率超33%。目前合作区生活就业的澳门居民超3万人，澳资企业超8100家。今天，中广核山东招远核电项目2号机组主体工程开工。该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达500亿千瓦时。今天，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首批展品顺利入境。本届投洽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办。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第二次综合科学考察成果昨天正式发布。在2023至2026年科考过程中，考察人员累计记录物种4598种，新增记录568种，发现

0: 六个新物种，覆盖植物、地衣及动物三类。昨天，由北京市组建的第五批原瓦努阿图、第32批原几内亚中国医疗队启程。医疗队将在当地开展外科、内科、中医等多学科援助及公共卫生合作。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多地冲突加剧。据外媒报道，截至4号，本轮冲突已造成129人死亡。也门政府军消息人士称，也门政府军当天派出战机对荷台达省和塔伊兹省的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空袭。胡塞武装方面证实遭到空袭，并称空袭由沙特战机发动。沙特方面对此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此前发布视频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也门境内的沙特军事目标。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4号表示，联合国对也门紧张局势深表关切，呼吁相关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可能导致冲突升级的行动，尽快缓和紧张局势。俄罗斯国防部4号称，俄军过去一周对乌克兰军事目标实施了一次大规模打击和17次集群打击，控制了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等多个地区的15个居民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称，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当天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乌方将对俄方进行对等回应。另据俄媒今天报道，俄罗斯驻德国波恩总领事克拉斯尼茨基表示，德国已要求该总领馆约70名工作人员在9月18号前离境。他说，德方决定毫无根据，令人遗憾。此前德国称，俄与德东部莱比锡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有关，决定关闭俄驻波恩总领馆。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记者今天从中吉乌铁路有限公司获悉，近期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2号隧道顺利贯通，纳伦1号隧道等控制性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再次威胁，可能很快对伊朗槁杉发动打击。他称，美方掌握槁杉地区所有人员动向，如果有必要就会实施打击。槁杉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伊朗方面称槁杉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槁杉的行动注定失败。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一艘伊朗邮轮今天在哈尔克岛附近遭美军袭击，伊朗美国官方均暂未回应。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4号发布报告说，8月全球食品

0: 天气、地缘政治紧张以及贸易物流受阻，正在加剧全球主要农产品的供应风险。美国多家人工智能公司旗下服务3号在相近时段发生故障，部分用户一度无法正常使用聊天、应用程序编程接口等服务。所涉公司包括安特罗匹克、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等。根据目前的公开信息，尚不能确认几起故障是否存在共同原因。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
3: 北京时间19:30，
4: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5: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6: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2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7: 花和尚鲁智深两次大闹文殊院，把放经的格子也给推倒了，书橱也翻了个了，他打来打去晃晃悠悠回到他睡觉那屋去了。咱说过不止一次了，这屋是练习坐禅的地方，有100多和尚，他这一进屋咣当这一声把和尚们全惊动了，一看，哎呦我的爹，他又喝醉了，连大气儿也不敢出。鲁智深回到自己的床上，把衣服一脱，哎，哭咚，哎，那狗大腿掉了，他一看乐了，我说这谁的，这是谁的狗腿，山鸭正饿了，我吃了不？他自己带来的他都忘了，捡起狗腿狼吞虎咽的就吃，左右的两个和尚一皱眉呀。在这时候，坐堂的大和尚唐头僧过来了，鲁智深呐，你要干什么？你也馋狗肉了，来，你也吃一口。唐头僧见识不好，转身就跑，这100多和尚也没法练功了，全跑了，一哄而散。鲁智深呢，光着脚拎着狗腿在后头就追，整、哎、无奈他现在已经醉了，跟醉人能讲出什么道理去啊？尔等岂不闻，天子也要躲避醉汉，何况老那乎？呵，大伙一听，闹了半天老方丈也怕他，这阵不敢惹他。大伙暗气暗憋，好不容易到了第二天了，老方丈把所有的和尚全找来了，然后叫鲁智深。鲁智深这一夜啊，醒过劲儿来了，觉着这脑袋嘣嘣嘣嘣嘣嘣，脑筋直蹦，脑袋发胀，这五脏六腑都不得劲儿，好像刀拉的似的。他又明白过来了，又后悔了，嘿， 哎呀。

喝酒又喝过量的，又惹了祸了。回忆了一下，恐怕这次的祸比上次惹的还要大。老方丈绝不能饶我了，等着吧。果然，老方丈叫他。鲁智深把衣服归整归整，低着头来见方丈，规规矩矩往拜殿上一跪。众僧是怒目而视，都瞅着他运气，看老方丈这回怎么处置他。老方丈往下看了看，智深弟子在，哎，你惹的祸你心里清楚吗？弟子贪杯过量，记不清了。那我就告诉你，你吃酒带醉，毁坏了半山腰的凉亭，捣毁了山门外的金刚，打伤了你的师兄弟呀！你简直是胆大妄为呀，智深呐！贫僧这座五台山文殊院几百年来清净禅林，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既然你惹下了大祸，本方丈想要庇护你也不可能了。师父，弟子罪该万死，望师父惩治，怎么处置我都行。哎，晚了晚了。智深呐，老僧给你想了一条出路，你从速离开五台山文殊院，我这里万万留不得你了啊！你们要撵我走，正是，我能留你，你那师兄弟也不答应啊，这是你自己找的，休怪老僧无情。但是看在赵谭月的份上，老僧还不是把你推出门不管，我打算写封信把你荐举到东京大相国寺。相国寺的方丈智清乃是我师弟，让他给你找点事做，你看如何呀？鲁智深一想啊，也别怪人家，纯粹是我自己找的啊，把我介绍到东京大相国寺去了。他一琢磨，可也不错，东京那多热闹，天子脚下大邦之地，藏龙卧虎啊，没事到街上溜达溜达，不比这儿强得多吗？所以啊，他乐意了，往上叩头，一切全都仰仗老师安排。好，现在我就写信，然后给你准备路费，你可以离开五台山文殊院。那么决定之后，得先跟赵施主打个招呼啊。他特为派个人到了七宝村，去的和尚当面跟赵施主一说经过，哎呀，赵员外是紧锁双眉呀，心说真长老这就够意思了，鲁达好不小事，既然这样就没有什么可说的，因此同意了，又给封了100两银子，让这和尚拿回文殊院交给真长老。真长老一看赵施主没有别的可说，这事就做了最后的决定了，命人把鲁智深找到面前。智深呐，

我已决定，信已写好，命你赶奔东京大相国寺，找我师弟智清，让他给你找个执事。你到了东京之后，要好自为之，切莫违犯清规呀。多谢师父。来人，说着有人把书信交给鲁智深，临别了得留点纪念，又送他一套僧衣、僧帽、僧袍、袈裟、僧鞋等等等。鲁智深往上叩头接过来，另外要上路了，手续必备呀、五花肚蝶揣到身上，讨饭用的钵也带好，这才离开五台山文殊院。等一出了门，鲁智深这心里头觉着空荡荡的，有点失魂落魄的意思，后悔不？多少也有点。鲁达心说，我这人怎么就没有记性？这多好，让人家扫地出门呢。还得说老师傅心眼好，还给我安排个去处，不然就把我轰出来，我又能怎样呢？看来这都是我自己找的，往后酒要少吃，事要多知啊，我自己得管着我自己点儿。哎，他这阵又明白了，但呢他也有高兴的地方，这五台山文殊院虽好，太偏僻，这要到了东京大相国寺，那是天子脚下大邦之地，藏龙卧虎啊，那多有意思，你多开心呢、肯定能比这儿强。下了山之后，头件事他先找着那个小镇店的铁匠炉，因为他在这打了一把戒刀，一条禅杖，定钱都交了。鲁智深迈大步等到了铁匠炉之后，伙计抬头一看乐了，师傅来了。来了，我那活做的怎么样了？哎呦，还得等两天。师傅，我没跟您说吗？起码也得三天，这才一天的时间，我哪能打造的出来呢？好吧，别着急，我就住在这个小镇上等你，不过这活一定要做得干净，让我称心如意，不然我可不给钱。好嘞，您放心吧。书说简短，鲁智深在这小镇店又住了两天，到第三天头又到铁匠炉，活干完了，再看伙计乐乐呵呵，先把戒刀拿出来了，师傅您看看吧，怎么样？鲁智深看这把戒刀，刀柄到刀尖儿长了下是3尺7呀、黄澄澄的刀盘用黄绒绳缠得挽手，摁崩簧推雁翅，苍啷一声把刀拽出来，刀身上都闪着青光，虽然不是宝刃，但是钢口锋利呀、用手指的一弹，烫烫烫，龙吟虎啸，好，好，好，好，分量也正合适，看来你这手艺不错。师傅，您再看看您这条禅杖，俩伙计进屋给搬出来的，外头还有个套套着，把这布套撤掉之后，鲁智深一看，锃明刷亮，一条铁禅杖，前头是个大铲头，后边是个大月牙，那杆上都用大漆。

给欺了，证明耍亮啊。吵起来轮了两下子，分量是正合适。好，好，伙计，一共多少银子？我说了，一共五两。我给你多少了？你已经给了五两了，再给五两。拿点酒喝吧，聊表筛家的寸心。哎呀，多谢师傅，多谢师傅。鲁智深把铁铲往肩头上一扛，腰里挎着戒刀，手里拎着大包袱，高高兴兴是直奔东京汴梁。这一路之上啊，小行夜住咱不必细说，但这鲁智深有一线之路，他也不上庙上挂单去，吃素他受不了，这人太馋，哪顿呢也离不开肉和酒。哎，他净找店房，到店房了，吃饱了喝足了，倒头便睡，第二天再起身。可你倒好好打听打听道啊，由于道路不熟，这一天呢把道走错了，上不着村，下不着店，往前看山峦叠翠，怪石横生，是古木狼林，翻了一山又是一岭，穿过一沟又是一岗，可把鲁达累坏了，心说这什么地方，我怎么就转不出去了呢？看看天快黑了，急得他直出燥汗，放开脚步又紧走了一程，在掌灯前后终于出了山了。离这山不远呢，有一个小村庄，这小村庄也有那么五六十户人家吧，他就进了村了。你看什么时候了？没有，什么都没有。走走走走走走。你说这位是愣头青不？也不问青红皂白，把脸蛋子一沉，像昏狗似的往外就撵。那鲁智深火爆子脾气，沾火就着。要在过去呀，那伸手就打上了。但是现在的鲁智深呢？比那阵儿有涵养了，这火撞到脑门子上又把它压下去了。阿弥陀佛，施主修得口出不逊，贫僧并非是化缘的，因为我道路不熟，错过了宿头，打算借宝宅住上一晚讨口饭吃，明天早早我就登城，请施主赏个方便。呵，想的倒好，我告诉你吧，我们这儿摊事儿了，什么人也不能收留。走走走走走，快走快走走，没事添这份腻味。正这时候，又出来俩小伙，大哥怎么了？你看。咱正忙得喘不过气儿来，他来添乱来，要打算借这儿住一宿，你说可恶不？哪有功夫理的，把他轰走就得了。走走走。这二位也是愣头青，出来了就推鲁智深。这鲁智深可不敢了，把眼睛一瞪，心说人生在世就是这么个道理，人善了人欺，马善了人骑，那我怎么的了？你们干嘛推我呀？鲁智深把大胳膊一晃，去你娘的吧！你们推什么？就这一膀子，三位全趴下了，那跟铁杠子差不多少啊！好好和尚，你敢打人？你敢打人？这么一乱，惊动了本宅的主人，提着灯来到门口。

0: 主人呢能有50岁挂零，腰板还挺硬实，满脸的愁云呢。到门口就问老三呢，怎么了？哎呦，袁爷您看看，来个野和尚非要住这儿，我们刚说个不字，他动手就打人。哎呀，还是怪你们不会说话呀。鲁智深一看，哦，这是本宅的主人，我得过去跟他讲道讲道。阿弥陀佛，善哉善哉，小僧有礼了。哎呀，高僧不可多礼。师父，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哎，没旁的事儿。我乃五台山文殊院出家的僧人，奉师父所差奔东京大相国寺，因为道路不熟，错过了宿头，打算借宝斋住一晚上，讨口水喝，讨碗饭吃。可是这三个人口出不逊，不但不答应，还要动手怒打贫僧。我没办法，这才还手，万望老施主原谅。哎呀，本宅这主人一看这和尚长得虽然凶恶，说话蛮客气的，扭回头来深刺手下的人，奴才，你们真不小事啊，今天非教训你不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20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城市的光很亮，有时却照不进心里的窗。生活的路很忙，你有多久没好好倾听内心的回响？那些没说出口的情绪，那些藏在心底的困惑，那些不敢轻易做的选择。别急，这里有一个声音为你守候。我是徐辉，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与你相约，用一段聆听安放心事，用一份共鸣为心充电。打开心窗说亮话，你的心灵从此有了充电站。

推开尘封的心窗，让光照进来。大家好，我是徐辉，欢迎来到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今天我们来聊一种藏在日常聊天里的隐形内耗，习惯性迁就式社交，永远不敢说出自己的真心话。你是不是在所有人际关系里都活得小心翼翼，习惯性迁就？和朋友聊天，和同事相处，和熟人交往的时候，永远优先顺着对方的话题，迎合对方的情绪，认同对方的观点。哪怕你心里不认同、不喜欢、不赞同，也不会去反驳，不会表达，不会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对方喜欢什么，你就跟着附和些什么；对方说什么，你就顺着台阶往下走；对方开心的话题，你就尽力。

以配合，哪怕自己毫无兴趣，甚至心生反感。聊天的全程都在照顾对方的情绪，贴合对方的节奏，迁就对方的喜好，却唯独彻底忽略了自己的感受。你从来不敢主动表达自己的偏好、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立场，怕自己的真心话不合时宜，怕自己的想法和别人产生冲突，怕说出真实感受会让对方不开心，会被别人否定，会显得自己格格不入。久而久之呢，你变成了别人眼里最好相处、最温柔懂事、最没脾气的人。可是只有你自己知道，你活得有多压抑、多憋屈、多不真实。每一次迁就的附和，每一次违心的认同，每一次隐藏的真心，都是一次无声的自我消耗。你从来没有真正的做自己，永远在扮演一个让别人舒服的人设。今天我们就来拆解这种迁就式的内耗，教大家敢于表达自我，轻松社交。

首先，我们来读懂这种社交模式的底层逻辑：习惯性聊天迁就，不敢表达真实想法，本质是社交自卑，害怕真实的自己不被接纳，不被喜欢。很多人呢，以为自己只是性格温柔，随和低调，其实深层是极度的自我不笃定。你的潜意识里认定自己的想法不重要，自己的喜好很普通，自己的观点不值得被倾听。相比于表达自我，展现真实的自己，你更害怕出错，害怕被反驳，害怕引发尴尬，害怕破坏氛围。所以呢，你就选择了一种最安全最稳妥的社交方式，那就是无条件迁就和无条件附和。习惯性的隐藏真心，你以为这样就能够收获所有人的好感，维系所有的关系，就能够让自己在社交里安稳的不受伤。但是真相啊，恰恰却相反。一味的迁就的社交换不来真心的认可，只会换来别人的忽视和轻视。在所有的人际关系里，太懂事儿、太迁就、太没脾气、太没立场的人，永远最容易被忽略，最不被重视，也最没有存在感。你看，你次次迁就别人，别人就次次忽略你的感受；你永远迎合别人，别人就永远不会的主动去适配你；你次次隐藏自己的想法，别人就永远不会在意你的喜好，尊重你的立场。社交的本质从来不是单方面的迁就和讨好，而是双向的适配和奔赴。那么真正舒服的关系，是我敢说出我的真实想法，你敢表达你的感受。我们可以观点不同，喜好不同，却依然彼此尊重，彼此接纳。而一味的迁就的相处，从一开始就是失衡的，不是吗？你伪装出来的随和，讨好出来的和睦，都是虚假的、短暂的，根本换不来真正的亲近和认可。

脚步追着烟火，心声藏在角落，城市盛满喧嚣，心却盼着停靠。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让每颗疲惫的心都充满光。

长期习惯性迁就别人、隐藏自我的人，会慢慢的丢失最真实的自己，陷入到深度的情绪内耗。你会慢慢的发现，哎呀，自己越来越没有主见、没有立场、没有自我。不管是聊天、做事、做选择，永远优先考虑别人的意愿，永远跟着别人的节奏走。你会慢慢的忘记了自己喜欢什么、讨厌什么、想要什么和坚持什么。那么每一次违心的附和都会悄悄地消耗你的自我认同感。明明心里不认同，还要假装赞同；明明心里面不开心，还要假装愉快；明明有自己的想法，还要刻意的压抑。长期的伪装和压抑会让你越来越疲惫，越来越压抑，越来越不快乐。更遗憾的是，别人可能永远看不到真实的你。所有人喜欢的都是你刻意迎合、刻意迁就的完美人设，而不是最真实、最鲜活、有喜好、有立场、有态度的你。你可能会永远活在别人的期待里，从来没有为自己活过。很多人的社交疲惫啊，不是不擅长聊天，而是太擅长迁就了，就是太在意整个社交环境的氛围，太在意别人的情绪，太在意别人的看法，结果呢，就硬生生地把自己困在了伪装的壳里，不敢舒展，不敢表达，不敢做自己。我想告诉每一个习惯性

社交迁就的你，真实永远比完美更动人。有立场、有喜好、有态度的普通人，远比无底线迁就、无脾气附和的老好人更值得被尊重，也更会被珍惜。

心理学说，看见情绪才是治愈的开始。你是不是也把心事藏在心底，让忙碌掩盖了真实的自己？纠结时的内耗，委屈后的沉默，这些都是内心在说话，而我在认真听。我是徐辉，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用心理学视角陪你读懂自己，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心灵的能量补给。打开心窗说亮话，读懂自己就是最好的充电。

敢于表达真实自我，活得松弛自在。第一，破除表达自我就会尴尬冲突的错误认知。要知道，三观不同，喜好不同，观点不同，是人际交往的常态。没有人的想法完全一致，敢于说出自己的真实观点，不是不合群，不是脾气差，是有自我有立场的表现。哪怕观点不同，只要你的语气平和，态度真诚，就不会破坏关系，反而会让人更加尊重你。第二种方法，从小事情开始练习表达真实感受，不再习惯性的附和。比如啊，日常聊天中遇到不喜欢的话题，不认同的观点，不适合的提议，不用去强行的迎合，可以温柔地表达自己的立场。比如说，我不太认同这个看法，或者我其实不太喜欢这样，我有不一样的想法等等。小事上慢慢地去练习，慢慢地去摆脱这种讨好迁就的惯性，找回表达的底气。第三个方法就是区分包容随和和无底线迁就。真正的随和是尊重别人的不同，也坚守自己的立场，是不强行的去说服别人，也不委屈自己迎合别人。而无底线的迁就就是放弃自我，压抑真心，一味的讨好。从今天开始做随和有立场的人，不做讨好无自我的人，试试看，你可以。第四个方法呢，就是要戒掉所有人都要喜欢我的执念啊！你不需要适配所有人的喜好，迎合所有人的情绪，认同所有人的观点。有人和你同频，就真诚的相处；有人和你三观不合，就淡然的疏远。不必去强行的融入，也不必刻意的迁就，接纳人际的参差不齐，才能够活得松弛自在。最后，我想温柔地对你说，社交最好的状态，从来不是让所有人舒服，而是自己舒服，彼此自在。不要再刻意迁就，不要再违心附和，不要再隐藏真心，大大方方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坦坦荡荡地展露自己的喜好，安安稳稳地守住自己的立场。真实的你，有喜好，有态度，有棱角，有立场，远比伪装的完美人设更可爱，更珍贵。愿你往后的社交不讨好，不迁就，不内耗，勇敢地做最真实的自己。我是徐辉，这里是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我们下期再会。

时光会老，旋律不老，每一段旋律都是一段岁月，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故事。欢迎走进一路听。

流年织旧曲，岁月酿清歌，时光辗转，岁月年年，经典旋律永远温润。一路听经典，重温岁月沉淀下来的雅致旋律。大家好，我是小颖。有一种歌声，温雅从容，儒雅浪漫，自带诗意风骨，婉转的曲调，温润的声线，把岁月情长，人生百态都融进了他的歌声里。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童安格的音乐世界，在雅致的歌声当中来感受岁月里的浪漫和深情。这首歌呢，是童安格的一首《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浪漫婉转的曲调非常的温柔，这份温柔里还藏着心底那一份忐忑的情愫。旋律雅致而又悠扬，氛围感浪漫十足，写满了爱意的忐忑期许和柔软，温润儒雅的嗓音把这样的一种心事也唱得非常的细腻。整首歌曲浪漫高级，

下面我们听到的这一首呢，是来自于童安格的《花瓣雨》，唯美诗意的编曲，轻柔悠扬，温柔清澈的声线将落花一般的旧旧情缘缓缓地诉说，温柔里藏着几分惆怅，旋律唯美而又悠扬。

这一首来自于童安格的《把根留住》，大气磅礴的旋律，庄重而又悠远，满是赤诚的情怀与相守的期许。编曲呢，应该说是非常的恢宏雅致，曲调沉稳磅礴，也用这样的一种方式诉说着同心相守、不忘本源的真挚心声。

岁月流声，经典永恒，歌声里的青春，旋律里的人生，这里是一路

慵懒迷离的曲风，雅致而又温柔，自带晚风的那种氛围感。晚风般温柔的曲调，自带浪漫的格调，很适合在静谧的夜晚来收听。

首来自于童安格的《忘不了》，深情婉转的旋律，绵长而又怀旧，其中呢藏着刻骨铭心、难以释怀的过往，曲调悠扬厚重，满是怀旧的气氛。童安格富有故事感的温润声线，把心底执念、难忘过往的这种情愫也尽数的在他的歌声当中诉说出来，歌声深情而又绵长，整首歌韵味十足。

雅曲藏岁月，歌声寄深情。我们徜徉在图安阁的雅致旋律当中，感受着这一份浪漫和诗意，品读着人间情长，一路听经典，珍藏每一段时光佳音。本期节目到此结束，那我们下期与旋律再度相逢吧。

这个叫人逢喜事精神爽啊，随喜这些好的父母官啊，孝子们呢，觉得人生最大的遗憾呢，没有办法跟父母同住尽孝，所以他就感觉出则贤婿啊，在外行走的时候呢，心中啊悲痛，贤婿就是抱着遗憾，入则迷志，入是回到家里呢又见不到父母，就感觉好像没有到家一样啊，房屋空空荡荡。这个我们想到翟导演推开他们家的门，他说他最大的幸福就是喊一声娘啊，他没有父母就不像一个家庭一样。父兮生我啊，父亲啊生下我，母兮举我，这个举是养育啊，三年哺乳啊，养育之恩啊。尤其啊，我们在这个时代，其实我们小时候父母都是很艰难，那当时候又要工作啊，又要回来哺乳啊，母亲所承受的压力非常大，这个大家要回去了解啊。我们有一个学长，他就怪他母亲了，没有照顾他，哺乳只哺了四个月，后来刚好我们班级里面呢有树祖德的学习活动，他自己回去了解到小时候啊，他几个月大的情景，才知道啊他的母亲要工作，他赶回来给他哺乳啊，来回的路程就要50分钟，而请假只能请一个小时，他的母亲必须在10分钟之内哺乳。你看那种奔走啊，那个压力很大，所以哺乳4个月之后呢，就因为身心太疲惫啊，就没有奶水了。所以我们不了解情况还怨母亲，一了解才知道自己太不能呢体恤母亲的难处。善体亲心啊，就知道父母之恩啊比天高皮还深。我自己读到这一句母兮举我，这个我要非常感谢我的祖父，因为我的记忆没有起得这么早啊，都忘了那个情境了。哎，我的祖父在我们成长过程中就提醒你，妈妈生你们3个小孩还得去学校教书，我们住海边呢。我记得我3、4岁啊回到老家，我3岁就到高雄市，我母亲去上课啊，她是沿着海岸线，那个路很小，都要贴着沿海那个很谨慎的走，不然会掉到海里面去。这我小时候的记忆都还有，6、7岁还懂。那我母亲没

天下课时间他赶回来给我们三个铺路，还要走那个路很危险的。然后我爷爷就说了，你母亲太累了，带那个班六七十个人还要回来养你们三个孩子，所以有时候上完课啊，下课就昏过去了，累到昏过去了。然后上课都是学生给他摇醒，说老师上课了，就是没办法醒不过来。啊，当时听了都很感动，哎，就好像那个母亲在那里奔走的那个影像就历历在目，因为我们自己也知道老家的情境嘛。所以爷爷没有跟我们提，我们哪知道啊？好，又说我们爱哭，哎，那哭，母亲隔天还要上班呢。然后我爷爷就说：“啊，媳妇啊，你去睡觉，我来照顾就好了。”哎，我爷爷很体恤我的母亲啊，哎，所以这个当公公的人体恤媳妇就多了一个女儿啊，而媳妇就多了一个父亲啊，啊，很微妙。我爷爷曾经五十几岁的时候胃出血，那胃出血你没有及时发现呢，会没命的，就又是我母亲发现的，哦，所以我爷爷会说啊，我这个媳妇救我一命。哦，你看这个公公跟媳妇之间那个缘分结得非常深。好，那就我爷爷晚上哄我们睡觉。啊，我听他老人家讲啊，他也很困难啊，就用脚摇啊，哎，拉一条线用脚摇。哦，后来功夫很高，睡着了还能摇。哎，这个可能是借由那个惯性定律。哎，听到这个不只是感母亲的恩，感爷爷的恩德啊。哦，那我们的人格健康啊，就是因为父母爷爷奶奶这些长辈都提醒我们，我们忘记的恩德。哇，这个太重要了。好的，母兮举我，扶我恤我，抚育。啊，恤呢是疼爱。母亲最早起啊，母亲吃饭吃得最晚，然后最早吃完了，又去忙，又去给我们用水果。啊，所以母亲对我们抚育之恩，都在每一个生活的小细节当中，啊，尤其最晚睡啊，洗衣服洗到很晚，最早起要用早餐，恤我，这个疼爱，我母亲很疼爱我们，所以我们很喜欢回家，啊，都有香喷喷的东西可以吃，我父亲也非常疼爱我们，啊，当时候我们念初中啊，都在长身体啊，又要读书读到很晚啊，都是父亲出去买热腾腾的东西给我们吃。然后我记得我念小学六年级，我父亲买了一台二手车，哦，那个是人家开了十年的车，啊，买来的时候座位啊后座是歪的，哎，所以我们三个姐弟挤在那里啊，哦，感情越来越好。那虽然家里不富裕啊，为什么要买台车？那全家刚好出游啊，那些出游的情境啊，都是我们一生的回忆啊。那包含那个车子性能不怎么好，爬坡爬到车子往后退啊，全家尖叫。虽然它是十年的车，对我们来讲完全是感觉父亲他是全心全力的在陪伴我们成长，给我们留下生命中最好的回忆。哎，哦，所以看这些句子啊，好像几十年的岁月就浮现了自己的脑海啊，哦，所以长我长养我们，

这尤其是智慧的增长。哦，我父亲呢，平常话很少，有最主要是我犯错比较严重，他会训斥我。印象最深的呢，就是提醒我要自爱，啊，不要糟蹋自己，育我，啊，教育我。而父母给我们的教育啊，往往在每一个生活的情境，啊，包含我父亲在给我奶奶拍背啊、按摩啊，啊，晚上老母亲、老奶奶睡不着，父亲也不睡啊，在那里陪伴，这都留在我们的印象了。啊，甚至包含母亲只有打过我一次，打我两下，就转过身去，那我就感觉母亲是流泪了，不愿意给我看到。啊，打在儿身呢，痛在娘心，这个教育我一辈子。啊，那种感受啊，怎么忍心再让父母担心？啊，所以很多亲戚朋友说我父母看起来比较年轻。啊，我父亲讲说，没有被孩子气了。啊，其实我爸爸太厚道了，我们还是有做很多不对的地方。哦，但是就是因为深深感觉父母的爱，就觉得呢不愿意再让他们难过，报恩都来不及了，还让他们难过。然后这故我负我，这个故我就反复顾看呢，就生病的时候最明显。啊，哎，看的时候那个忧心啊，就写在脸上。啊，一晚起来好几次。啊，负我这就挂念。啊，我们求学在外，父母都常挂念，尤其回到家中啊，第一句话，啊，你怎么瘦了？啊，那赶紧呢煮我们爱吃的东西。啊，然后出入负我，还要出门呢，进门的时候啊，抱抱我们呢。啊，这个我告诉大家一个秘密。啊，据我的记忆啊，我抱我母亲应该是抱到小学四年级还在抱，所以我一些长辈都笑我，这么大了还常常黏着妈妈。哎，黏越久，母子连心的效果越好。哎，我现在一想起来都有那些情境在。哎，当然了，妈妈越疼我们，抱我们抱到小学四年级，我们要怎么回报？啊，把父母给我们的这一份真爱，要去爱别人，这个才是报父母的恩。哦，这样父母才没有白爱我们呢。啊，在出入父我，所以欲报之德啊，昊天罔极。啊，念着比天高比海深的恩德啊，回想父母的含辛茹苦啊，却没有机会报答的时候啊，就是感叹念着苍天呢，然后心里忆念父母的恩德啊，所以这个是痛切自己啊，啊，这一份遗憾呢不能够停止。那当然我们就转成呢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啊，至诚一定感通父母在天之灵啊，一定会很欣慰。好，好，那我们体会父母恩呢，接着呢我们看怎么来报恩。57页89句，这个子曰，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自其静，养则自其乐，病则自其忧，伤则自其哀，祭则自其言，无则备矣，然后能

事情。那侍奉父母日常居家的时候，要殷敬呢，恭敬的心去侍奉，不只让父母食衣住行无忧，而且要以恭敬的表情、恭敬的心去伺候。所以子夏问孝，孔子说色难，要欢欢喜喜、恭恭敬敬的表情态度去侍奉父母，这是最难能可贵。我遇过父母，孩子让他衣食无忧，挺会赚钱，但老人家讲啊，说我们也不缺那些钱，让我们最难受的就是孩子顶撞我们，哦，那言语就非常忤逆了，对我们发脾气呀。老人家讲啊，他这么一顶撞过来啊，两个礼拜缓不过劲来。所以这个居则自己敬，恭敬重要。为什么缓不过来？我当时候听了，我就推想，因为父母啊，从我们来到这个世间，看着我们的容貌这么天真，这么可爱，然后一把屎一把尿，这样把我们拉拔长大。经过了多少的岁月，陪我们喜怒哀乐。所以当他看到一个长得比他高的儿子，比他大的女儿，他回想的是整个过程啊。而今天他抱在怀里的孩子，这么可爱的脸庞居然顶撞他，你说他缓得过劲来吗？所以有时候我们不能设身处地父母的心啊，就不知道我们这一句话杀伤力有多大。好，所以夫子这些提醒啊重要啊，养则知其乐。奉养的时候啊，应该和悦的心、欢喜的心啊去服侍。哎，食衣住行都是养则知其乐啊，煮父母喜欢吃的啦，煮的时候啊不要太硬啊，软缓。老人牙齿比较不好，食物要煮得软，煮得烂啊，它才好咬。第二，要煮热食，吃凉的食物啊伤胃，不能给老人吃凉的东西啊。第三，老人吃饭比较慢，不好咬了怎么会吃得快呢？所以这个时候啊，不要催老人吃东西。还有跟老人一起吃饭呢、啊、不要吃太快。你当孩子的人呢、啊、当孙子女的人，还一下子吃完了，耶、yeah, 你怎么吃这么慢，哇，他就很有压力，一直吃了。哦，哎呀，还有都还老人还没吃完就在看你那里收盘子了，那老人也很有压力。所以伺候老人呢要柔软。哦，尤其人老了像小孩一样啊，要细心呵护。哦，所以跟老人一起吃饭要吃慢一点。一定要吃得比他慢，他就没有压力了，你陪他吃他很高兴。好，食衣啊，穿衣服保暖啊，常常啊春夏秋冬体恤这个季节的变化啊，提醒父母加衣服啊，或者添加新的衣裳啊，有时候摸摸父母的背，感觉一下够不够暖。我想那一个动作啊，可能会让父母觉得比衣服还要暖。哦，有时候抱抱自己的父母，抱抱老人，哎，这个都是父母跟我们之间的很好的

种肢体的沟通啊。那当然你买衣服也要孝顺，顺要顺父母之心意啊，你不要买他觉得这个太昂贵的衣服啊，还是买这个很好的品质，但不要太贵啊。甚至于虽然买的品质很好，不算太贵呢，可能父母还嫌贵啊。这个时候你假如300块钱买的啊，你就跟爸爸妈妈说50块钱哦。那父母一想啊、哦，不然他觉得太贵哦，穿在身上每一次看到哎呀好贵哦，好贵哦，那他穿得不欢喜啊、哦。所以这个时候可以跟父母说50啊、哦，父母一拿来穿说还是有点贵的，你明天再帮我买一件那你要赶快去买啊，你不能说啊又买一件要很欢喜说好好好啊，你不要又在那里算又要300呢，那你要改进，你心中没有父母只有 money。 哎，那孝子心中没有那些金钱跟物质的概念，只要父母欢喜，全心全意去办到。好，我们看那个德育故事，曾子伺候他的父亲，刚好今天那个菜啊，父亲特别喜欢吃的，吃吃吃吃完了，问曾子说：“还有吗？”有，没有都马上说有。为什么？人老了，脾胃比较弱。要遇到他很喜欢吃的东西啊，不容易。所以看到老人胃口好啊，那孝子心花怒放，很高兴啊，没有都马上说有，然后回到厨房赶紧做，或者呢厨房没有赶紧去借，一定要拿来让他父亲吃的欢喜痛快。哦，所以整个物质只要父母欢喜的，赶紧去提供给父母，报这一个养育之恩。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

0: 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

0: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记，
2: 上回书啊，咱们正说到包拯升官了，七品县令唰唰唰开封府尹了，龙图阁阴阳学士，包公啊能不高兴吗？臣谢主隆恩。谢完恩，丞相陪着回到大相国寺，了然大师出来了，包兴啊从外边听到信儿跑进来了，大人回来了。
3: 回来了。
2: 怎么样，那官官复原职了吗？
3: 没有。
2: 啊，那就怎么没办成啊？
3: 旁边王丞相笑了，你家大人现在没有官复原职，不过万岁爷封他开封府尹，龙图阁阴阳学士。
2: 哟，大人太好了，我这佛的这香没白烧啊，大人那太好了，总算是熬出头来了。
3: 哎呦，大伙儿都高兴啊，赶快打点行囊，即刻上任。辞别了了然大师，来到开封府的衙门，家里边把夫人接到了京城。上次做县官啊没接夫人，这次京官李小姐李夫人接来了，夫妻团圆，过了一段时间稳定下来了。王丞相这天呢带着百官来给包拯祝贺，包公呢在他的衙门口大厅摆开了酒宴。您想，王丞相当朝一品，丞相给这府尹祝贺，手下这帮兵部吏部，特别是吏部当初把包拯罢职的就是吏部啊，他心里胆儿突的。这吏部官员一正一副就琢磨这事儿啊，嘿，怪呀，县官没了，现在府尹了，而且听说那是丞相拿轿子接到宫里边的，皇上封的，丞相祝贺，那甭问，跟丞相一定私交亲戚，不定怎么回事呢，我们把他罢了，你说这怎么办？哎，现拍也来得及，所以一见包拯，哎呀，呵，斜肩谄笑，没有人样了。这帮官员都到了，正日子，您就看这个府门外边轿子马匹都排满了。包兴呢，包兴现在俨然就大总管了，衣服也不一样了，精神也好了，公差呢也都换了新的官衣儿，门口一站舔胸叠肚，里边呢鼓乐齐鸣，那宴客呢，哎，一看台阶底下那站着一位，一看这位35-36岁，头戴青巾，身穿青衫，那衣服有地儿有补丁了，脚底穿这双鞋，前面打着包头，后边钉着后掌儿，穷酸，跟要饭的差不多。干嘛呢？啊？还这样吐捣队呢？这干嘛呢？啊，你们辛苦。我要求见包大人。您求见包大人，先生，包大人现在宴客呢，挺忙，好多大人们都在客厅了，

您呢过个三两天您再来，前儿个我们没法给您通禀啊，我是有书信要当堂投递给包大人。先生您还真行，一看您就一文人，跟您说不行，那儿喝着酒呢，丞相在里边呢，我们不，我要见包大人。您看您这人就，我跟您说了您干嘛呀，您这是，这一说声音大了，包兴从里边出来，怎么回事？哎，总管您看这先生，我们说了先生非要见大人。包兴一看，哈，先生您有事儿啊？啊，这位总管，我有书信要面呈包大人，这信给我看行吗？您是我呀，我这么说吧，我跟大人是发小，大人念书我陪着，大人赶考我跟着，大人做官呢我也随着，现在我跟在包大人身旁，您看这信我能看吗？这还可以。好，书信拿出来，请您过目。真是文人，一看信封上，包大人亲启内降。信人抽出一看，嗨，这是了然大师写的，写给包大人的一个推荐信。这个人叫公孙策，文人，学问很好，屡试不第。现在推荐呢，到这开封府能有一个差事，啊。公孙先生，现在大人正忙着了，您来了呢，也不能让您走是吧？来来来，您先跟我进来。好好好，公孙先生稳稳当当跟进来了，就在班房旁边这一间空房，您请吧。好好好，公孙先生坐着了，您等会儿，一会儿我叫他们给您沏茶。既然您来了，要是放口，您就别忙着走。回头吃完饭呢，您再走，我想办法吧。今儿要递不上呢，回头明天我一定啊，给大人递过去。现在包大人挺忙的啊，您稍后吧，啊，我还有事儿啊，我告辞了。包兴出来了，一会儿，仆人把饭端来了，俩菜一汤，一荤一素，一壶酒，四个馒头，搁这儿了。包兴出来，也真是忙。前后照应啊，转了一圈，包兴一琢磨，吃完了没有啊？没法给递信呢，那跟丞相说话，我也太不开眼了。你这事儿又不大，我看看去吧。哎，来到屋中一看，人没了。一瞧这菜没动，四个馒头没吃。呀，还有一张字笺。写了什么呀？华堂喜宴庆豪门，不辱头次殷切心，莫到此处伯乐府，此君更非孟尝君。嘿，走了。大致意思能明白一点儿，还不辞而别。坏了，这走了，我跟大人一说，万一要怪罪我，这怎么办？我连现在这张纸想办法给包大人送去。对，包兴出来了，来到前面一个，嘿，正好包大人呢吃饭当中出去走动方便。大人，有个事儿，刚才啊大相国寺了然大师派来一个人，是大师写了一封书信，您瞧瞧。哦，包公很重视了然大师啊，拿过来一看，哦，这个公孙先生在哪儿呢？走了，走了。因为什么呀？他写张纸条，您看看。包兴啊，你慢待人家了，对不对？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大人，我能慢待人家吗？了然大师派来的人，我也不敢呐。大人，我跟您说，我把他让进来，我跟他说您太忙了。跟丞相喝酒呢，我没白了他呀，我马上吩咐人给沏茶，俩菜一汤，有荤有素，四个馒头一壶酒，您说说您什么要饭的来了，也不能吃这饭啊。你说什么？不是，我说错了，

0: 头，我就说这意思，你怎么来的，有荤有素，还要怎么着啊？说清道明了，我也不能给你。好了，不要再说了，你赶快把公孙先生请回来。是。包兴一看，知道大人这脾气，好，包公脸一沉，敢不听吗？这穷酸，这讨厌劲儿，出来了。差人一看，哟，总管，您干嘛？刚才那穷酸，走了，
1: 走了，
0: 奔西边了。嘿，还归了西了，你看看看。包兴后边就追来了，追，远远的看见了，哎，公孙先生，哎，公孙，公孙先生呢？走得不快，文人嘛，先生走道四六步特别稳当。古代说这个文人叫宁失一不乱步，什么意思？下雨下小雨这样，中雨还这样，大雨仍旧，地震也跑，还地震还不跑吗？啊，所以那文人过去都是文嗖嗖的，走道特慢，四六步，这会儿溜达着，他听见了，诚心，这脚步更稳当了。不言语，包兴过来。哎呦，先生，您真行啊！我这一劲儿喊，嗓子都喊哑了。您怎么？哎呦，这不是包大总管？哎。您还知道我包的总管，您怎么走了？我不走怎么着啊？大人太忙了，我一看我就别打扰，别介，您要不回去我跟我们大人没法交代呀。啊，我求求您了，我不回去了，你跟包大人说说我回家务农，不打扰了，别介呀。我公孙先生啊，公孙大叔，公孙大爷，公孙祖宗，你行吗？我求您了，您让我交差，我要不这么着吧，公孙先生，我蹲着，我背着您行吗？啊，您上来。公孙策一看，够说了，差不多了，这总管都蹲着了。您起来，您怎么着？头前带路。哎，好，您呢？真酸呐！走走走走。陪着公孙策往回走，先生，真的学问挺大，您写那儿我都看不懂，嗨，随便涂抹几笔，您还随便涂抹，喊那词儿高了，我没写什么，我今天四句话呢，什么，华堂喜宴庆豪门呐、啊，今儿你们是好日子啊，这我知道，不如头次因妾心。我是来投刺的，我的心不能够玷污啊啊、哦！是这么回事儿啊、嗯？那是那个，莫到此处伯乐府，我觉得这不是伯乐，伯乐相马的，千里马常在，伯乐不长存呐、啊。哦，我明白，我明白，我知道伯乐千里马，那个此君好像更非孟尝君，孟尝君知道吗？不知道。列国的四公子之一嘛，他手下养着多少食客，三千贤才。您学问太大，您这里都是典故，哪个蛋出来能说半年呢？好家伙，真行，来吧。说着回来了。这会儿啊，喜宴已经撤去，大人都走了，包大人在书房里召见公孙策。两人一见面，哎，包公一看公孙先生略瘦，文质彬彬的，穿的不是很讲究，但是目光之中这眼神非常的睿智，人的眼神很重要啊。大人一看了不得，俩人坐在交谈，一说话谈吐不俗啊。公孙先生又慢待了，我替包兴请求您原谅。哎呀，包大人，我来的唐突啊，我知道今天您是喜宴，难免顾此失彼呀、啊。我也是来得太冒失了，还望大人您见谅。还哪儿的话呀？您这是打大相国寺来？对对对，了然大师啊！

我们是朋友，我一直住在那儿。不瞒您说，我是一个落魄的文人，屡试不第呀。前者大人您住在庙里的时候，我出外访友了，所以无缘与大人相逢。今日得见，以慰平生啊！哎呀，公孙先生，您呐太客气了，啊，我知道您的意思。这书信我也看到了，只是本官我到任不久啊，好多事情呢我也是不太熟悉。这样，您就住在我这儿，暂时呢帮一帮我，给我做一个书办，日后呢有合适的机会和位置，我再与先生谋之，怎么样啊？好，谢大人。公孙策明白，不能为难人家，人家说了暂时书办，就师爷抄抄写写吧。公孙先生也觉得这也不错，我平日一封书信，门头子货，到这儿做一个官儿，来个差事，显得我没能耐，我要凭自己的真才实学，我办点事情，办点案子，工作当中做出成绩，那样再提升，我也心安理得呀，这很好。换句话说，包大人用人也非常谨慎，你光凭说凭信马上就用吗？可以试用一段时间嘛，所以两下都觉得不错，就这么着公孙策留下了。过了有五六天吧，忽然这天开封府外边有人击鼓了，老百姓鸣冤，包大人走到哪儿啊，他门口这个堂鼓都不是摆设，早就跟公差说了，百姓有冤情，准许击鼓鸣冤。所以这咚咚咚咚鼓一响，包拯整理自己的官服，居中而坐，大人升堂，公差站立两厢，公孙先生旁边这搭一个偏座，有个小桌录供用的，包兴呢还是老位置，站在这包公的旁边。都坐好了，包公吩咐来，把击鼓鸣冤之人带上堂来。是，击鼓人上堂啊。时间不大，在外边上了一位，年岁不大，猫着腰，土黄布的裤褂，这系着一搭把，一看乡下人，上来之后瞅瞅这儿看看那儿，怯生生的，大人在上，草民这长有人给大人磕头，哭通跪下了。哦，你叫张有人？没错，我也叫张有人。你击鼓鸣冤，你要状告何人呢？大人啊，我住在城北六里村，俺有个兄弟叫张有道，这张有道啊住在七里村，我告我这个兄弟的媳妇儿叫刘氏。你告刘氏？对。你告他什么？咦，大人呐、啊，我跟您了说呀，这个刘氏啊，他不是好兵，他害死人了，害死我兄弟了。啊，他害死你的兄弟，这怎么回事儿？你跟我细细的讲来。大人啊，我说呀，那个我的兄弟啊，他是个小买卖人，货郎啊，要了个不浪过儿，他就是那个走街串巷做小买卖，后来啊娶了这个媳妇儿啊，哎呀，这个刘氏啊不贤惠呀、啊。我跟您说，我早就知道我的兄弟啊好不了啊。为什么？别说了，那天俺们哥俩的喝酒啊，喝酒我们好喝口，俺兄弟他死的前一个多月吧，他就说，哥呀，你瞧着吧，我也活不了，不定那天啊我就死了。我说

0: 为啥呀？他好端端的咋就死了？他你瞧着吧。啊，你说啥事儿？他不说。果然呐，大人啊，没过多久啊，俺这兄弟宝贝儿就死了。那个兄弟媳妇刘氏啊，他没给我送信儿。你说，俺们就哥俩啊。我那个爹娘死的早，我拉把我那兄弟，我们长大成人，我给他娶的媳妇儿。俺兄弟死了，不管咋样也得告我一声呗。啊，他没有告诉我，他就发了丧了。我去找他去了。我那个兄弟，我那见上最后一面啊，他给我卖了。你说说啊，我就琢磨了。我兄弟说的那个话没错啊，一定是啊，他怎么的给害死了，他死的冤。后来啊，我就上那个享福县啊，县太爷那儿我就告状去了。我到那一告状啊，县太爷还不错，他说验尸，结果呀、啊、就给我那个兄弟啊验了尸了。验完之后呀，没有伤也没有毒。你说后来那个官儿说我胡说八道啊，他把我摁在堂上啊，打了我20板子，把我轰出去了。大人呐、啊，回到家也琢磨，我养好了伤，我还得告啊，不对，不可能啊，我兄弟死的冤，冲他那个媳妇儿那个刘氏，他这里边有事儿。后来我这伤好了。我听老百姓说来了一个啥这个包的人，知府大人叫包青天呐、啊、啥都能审呐、啊、连鬼都能审呐、啊、审过5盆啊。我一看大人啊，我就找您了来了，您给我看看吧，这个事儿我兄弟死的冤呐、
1: 啊。哦，原来如此。张友仁呐、啊、光凭你这么一说吗？你认为你的兄弟被你的弟媳所害，有没有真凭实据？有吗？
0: 真凭实据没有，验尸说没有伤。对呀、啊、没有真凭实据，官打凭据和见证，这个不好审问呐、
1: 啊。大人啊，没错啊，没错啊，我这做梦了。我兄弟托梦说，哥呀，我死得好惨呐、啊、给我报仇啊。一到3更10分呐、啊、我那个兄弟就来了给我做梦。我一看我不告不行啊，大人没错啊，就是那个刘氏害的，没错。我不说瞎话，你看我这个本分人啊，大人你做主啊。
2: 张友仁呐、啊、好吧。你暂且下堂。容本府细细访查，我去问一问这个刘氏。
1: 大人没错，你把他抓来你就问。堂上他不说，我知道他那个嘴啊硬着嘞，鸭子嘴啊肉烂，他那嘴都不带烂的。我堂上我问他，您让我给他对质，我一问他他就得说。大人就这么着了，大人我谢谢你了，大人我走了。
2: 公差啊把张友仁带下去了。包拯一听，按照他提供的这地址，7里村，张友道他的妻子刘氏，把他传来去审问审问吧。马上吩咐公差到7里村，就把这刘氏带来了。包公再次升堂，居中而坐，吩咐一声来，带着刘氏上堂。

我需要多啲掌声。哇耶！打正！

我是丁兰。前一段时间休假，为了这个难得的假期呢，我已经行了详细的计划，不浪费每一天。于是我们先去了海边，回来后直奔草原。虽说很辛苦，但心里慢慢的。今天呢，也愿和你一起分享一下我的心情。

在树上唱歌。虽然见过很多地方的海，但是当我从飞机上俯瞰这片蓝绿相间的大海时，只想起两个字：瑰丽。真的，它就像一块美丽的宝石。我还记得出海到无人岛的那一天，风平浪静，整个大海就像一面镜子。快接近岛屿的时候，已经能看到水下各种颜色的小鱼在珊瑚礁当中游来游去，那一刻真恨不得扑下去和它们一起在大海里自由穿行。

0: 船长快抛下出航的水瓶。
1: Oh yeah.
2: 欧德阳浪漫群岛，淡淡的 Bossa Nova 就是度假的心情。从前对旅行的理解就是直奔景点拍照片，可这次却让我真正享受了假期，每天就是躺在沙滩椅上晒太阳，看云起云落，听海风拂过。

听海。很热情的夏威夷，热闹的普吉岛相比，马尔代夫的形容词就是浪漫。洁白的沙滩，浅绿的海水，就在你脚下一层层晕染开，朵朵白云似乎静止般的悬挂在蓝天上。到了这儿，我才真正明白什么叫做海天一色。

其实关于马代游自然还有很多想说的，浮潜时看到的各种颜色各种形状的小鱼，还有稀奇古怪的珊瑚礁小生物，还有我游到海沟时哦那种恐惧的心情，还有热情的小黑，虽然我们语言不通，但是连说带猜带比划也算交谈甚欢。哦，对了，有一个问题呢一直在困扰我，之前我一直认为海水是蓝色的，可是见了马代的海才疑惑，这的海水既有蓝色也有绿色，那么海水到底是什么颜色的呢？于是离开前呢，我在码头灌了一瓶海水，没想到答案真的让人大吃一惊。想知道吗？明天可以继续关注节目哦。那明天呢也会继续为你说出我在草原游的一些心情故事了，我们明天再见。

你好，我是丁兰。最近的心情很复杂，一方面是满肚子的话想说，一方面又疲惫的不想张口，这应该就是假期综合症吧。前一段时间休假，先去了海边，又去了草原玩的倒是尽兴了，但是整个人黑了不止两个色号。可是呢，沿途有很多美景，愿和你一起分享。

盖扰绽放。先要回答一个问题哦。昨天呢，我在节目中问，看到马尔代夫的水既有浅绿色又有蓝色，那么海水到底是什么颜色的呢？微信中文文说海水是淡蓝色的，让我飞一会儿说我在百度上查过了，海水是无色的。你好聪明哦，但也太无趣了，人生不是应该多些好奇吗？不过也要恭喜你答对了，当我用瓶子接了海水后，发现它和矿泉水没有半点不同，一样澄净透明。就像很多事，真相往往超乎想象。

闲字天真。从海边回来后，只休息了一天，就重新整理行李，向草原奔去。不知还有没有别人像我这样，连休假都是拼命的。最主要是假期太珍贵了嘛。说实话，第一眼看到草原的时候，上点缀着层层树木，还有群群牛羊，那种风情也让人心旷神怡。

天堂腾格尔。去草原之前，一直想象那里的人应该很豪爽，但没想到的是，他们都很热情。如果知道你来旅游的，就会不停给你介绍好玩的、好吃的。但是草原的脾气就没那么好了，我记得很清楚，今后也会记得很清楚。当我坐上缆车准备离开的时候，风云突变，狂风大作，眼看还有十几米就到达终点了，豆大的雨点夹杂着小石子般的冰雹就打在了身上。那一刻，缆车被狂风刮得东摇西摆，就是不往前走，我的心也凌乱了。

许佳莹，大雨将至。和很多人一样，我喜欢旅行，虽然旅途中有危险，会很辛苦，甚至有时吃不上饭，语言不通，万般无奈，但那都是旅行的乐趣。如果说人生的长度已经定了，那么旅行就是加宽了幅度。不同地域，不同景色，不同人群，都在你的人生画卷上涂抹最亮丽的色彩。当你寂寞疲惫时，回想旅途中看到夕阳透过云层折射的美丽光线，回想和爱的人坐在甲板上徜徉大海时，你就会有无穷力量，面对人生的难，会不知疲倦翻越每一座山丘。我是丁兰，再次感谢你的收听，明天再见。

0: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瓶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寿善台上是瞬息万变，大锤公子秦用还有傻英雄罗士信双双阵亡啊，把秦琼给疼的心脏差点蹦出来，还琢磨呢，哎呀，这都是意料之外的事儿啊，这十条绝后计不只是十条，他们一个劲儿的给弄这个升级版 Plus， 这玩意儿受了受不了啊。猛火油藏在了地下，这场大火能不能遏制住还在两可之间。十方才呀，我三弟徐茂公已然都派出两拨人去了，到底起没起作用啊？咱们书中暗表，刚才徐茂公啊果然派人了，头一波是两个夜行人，侯君集、余双人，他们的任务啊绕过这寿善台，悄悄地钻到地道里头，把导火索给切断，别让地下埋藏的猛火油着起来。第二波人马呢是盛宴师丁天庆、黄天虎、李成龙，这四位也是机动灵活，钻到地道里头干什么呢？要把昏君杨广给他抓住了。一旦说掌握了这个人质，那后面的事情啊就都好办了。其实这两拨人呢早就行动了，先说侯君集和余双人三绕两绕到在寿善台后头一看，跟三元李靖、李药师交代的是一点都不错，这地方有洞门，钻到里头瞧瞧。俩人蹭蹭一扁身子可就进去了，揉揉眼睛一看呢，我的妈耶，就见天宝将宇文成都在那指挥手下人正在点火呢，总导火索已然都着了，冒着火星子。余双人一看不好啊，这速度是最快不过，得赶紧把它切断。什么都没琢磨，往前一纵身啊，蹭倒在了导火索近前，舍生忘死是抡刀就砍。那宇文成都能发现不了吗？怒不可遏，什么人坏我的好事，往前一近身，抡开金顶枣阳槊就拍呀，啪，坏了，余双人就顾剁这导火索了，就没注意身背后，被这枣阳槊拍了个正着啊，是骨断筋崩，连吭都没吭一声，哭求就死在了血泊之中。小白猿在后边藏着呢，我的妈耶，心说这可怎么办呢？我还不能贸然上去了，我倒不是贪生怕死，我是怕我死了这导火索没人切。他就忍了一忍，再看宇文成都仰天大笑，哈哈哈哈，这群山贼草寇，他们死无葬身之地了，来呀，随我撤出地道。哎呦，天宝将军，皇上有打地道上头刚下来，咱们是不是得接驾得保驾呀？用不着，万岁爷洪福齐天，他是自能逃脱。这宇文成都带领着手下人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顺着地道就跑没影了。侯君集赶紧出来一看，这根总导火索已经燃烧殆尽了，把四面八方的分导火索已经都给点着了。哎呀，我得赶紧剁呀，得切呀，抡起刀来，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这路剁呀，您看要是把总导火索给剁断了，那一了百了，可是分导火索就像蜘蛛网一样，那就不好办了，它切断了绝大多数， 但是剩下那么一根两根的还是没切着啊，这火可就窜出去了。就这教军场里头没有同时燃起大火，只是局部有所燃烧，可是那也快呀，因为猛火由易燃易爆品，用不了多长时间还得全着了。天下英雄太着急了，各自的将帅保着各自的反王往外头冲啊。这组织性纪律性可就有点差，人踩人是马撞马，就发生了踩踏事件。秦琼保着李密往外头跑，还琢磨呢，不对呀，那一路人马去捉拿杨广去了，如果说把这个昏君给拿到了，我们就有人质了，可现在怎么迟迟没回来呢？其实啊，盛宴师丁天庆、黄天虎、李成龙比他还着急呢，这哥四个匆匆忙忙在地道里头就截着。您别说还真不错，哎，宇文成都带人走了，这个昏君杨广呢有几名太监保着，他们的逃走动作比较迟缓，盛宴师上前扑一把把杨广这脖领子就给揪住了。好昏君呐，跟我们走一趟吧。再听这杨广一说话，众人全都泄气了。哎，这位英雄饶命，哎，饶命啊。耶，这不是皇上吧，这是太监的声音。丁天庆过来一拽杨广这胡子，唰给拽掉了，假的粘上去的。果然是太监假扮呢，哎呀，又上了当喽。这哥四个二话没说，哎，一脚把这太监踹出一溜滚去，然后转身出了地道找秦琼、徐茂公禀报情况。再说众反王和天下英雄趁着火势还不算太大，他们一起呀冲向教场的大门。手把大门的是金刀将左天成啊，一看怎么个茬啊，还想跑，来呀，开弓放箭。梆子声这么一响，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紧跟着乱箭齐发呀，啪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箭似飞蝗雨。这带尖的筷子谁不害怕呀？众人哗往后就是一退。这回可倒好，后边是火海，前边是剑山，进没有路，退没有步。紫面天王熊阔海嗷嗷怪叫，心说我啊是皇上，我得领头啊，喊一声秦二哥，你们闪到旁边了，看我的。一晃掌中大棍往前就冲啊，听听汤汤是拨打凋零。不多一时冲到弓箭手近前了。弓箭这玩意儿就是这种特性，离着远了它好使，离得太近了根本就失效了。熊阔海大棍抡开了，劈球啪嚓，把弓箭手砸得死伤无数，这箭也射不出来了。金刀将左天成一看不好，催马抡刀来战熊阔海。这紫面天王都豁出命去了，大棍抡开了，啪嚓嚓，把他马腿就砸折了。左天成摔落尘埃，熊阔海窜过去又补了一棍，把他脑袋砸得扁扁的，然后过去对准了教场的门啊，开呀，咣咣啊，咣，咔嚓，咣当，三棍下去把大门给砸倒了。众人看到了生机呀，冲啊跑啊，哇，冲出了教军场。人刚出来，后边火可就着大了，浓烟滚滚，是烈焰飞腾啊。这些人全都后怕，我的天哪，再慢那么一丁丁点儿，我们就全都成了烧烤版的了，快跑吧。还是熊阔海头前开路，瓦岗众将紧紧的跟随呀。后边众人蜂拥向前，等过了鼓楼了可就不好走了。怎么呢？靠山王杨林已经派人纵火了，道路两旁边的铺面房全都着了，烟雾弥漫，烈焰腾腾。 众人也顾不了许多了，什么烟熏呐、火燎啊，还忍着点儿吧。有的捂着脸，有的闭着气，一个劲儿的顺着甬路往北边跑。快到这北城门这儿了，远远就听见城门之上啊有嗡嗡的声音，原来是守城的将士搬动机簧，往下放这个城门洞上的千斤闸呢。本来这千斤闸呀应该唰一下子就垂落到地，把城门口给堵得严严实实的，可是没有，它一点一点的往下落。为什么呢？因为它多年不用，这千斤闸的铁呀都生了锈了，这些机关呢、弹簧啊都涩住了。就得说扬州市政部门比较腐败，本来朝廷啊有专用款，就是修这城门、修这千斤闸的，但是那些当官的呢都比较黑，把那些钱呢嗖嗖嗖藏进了自己的兜，这活他们就没干，这千斤闸可就长了锈了。要怎么说自古至今腐败这玩意儿它耽误事儿呢？就得反腐倡廉，打虎灭蝇猎狐，得全方位的给它修理干净了。咱们单说随军的兵丁手把城门这一帮，在城门上头往下放这千斤闸，哎呀，这动作也太慢了，迟迟沉不下去，怎么办呢？脑袋上头都见了汗了，把大铁锤抄起来了，从上边往下边砸啊，嗨当嗨当，砸一点走一点，砸一点走一点。熊阔海、程咬金、秦琼这仨人呢最先来到城门洞前头。程咬金抬头一看，哎呀，可了不得了，千斤闸要下来了。秦琼回头一看，哎呀，坏了，后边的火势是越来越大，这千斤闸再把城门给堵住了，可就进退无门了。熊阔海往上边一瞧，这千斤闸不太好用，长了锈了。你看那几个傻乎乎的当兵的啊，拿大锤还往下砸呢，我来吧，谁让我是皇上呢？好嘛，这位呀认准自己是皇上了，往前一窜啊，蹭就窜到了门洞的正中间啊，嘡啷一声把大棍就扔了，然后面朝南举起了双臂，手心向上，就等着等着这千斤闸呀一点一点往下落。秦琼、程咬金呢各自踹蹬飞马就冲出了城门，熊阔海冲着后面各路反王还有各路英雄就喊，哎，快跑啊，千斤闸要下来了，我这个皇上给大伙拖着。大伙一听还真不错，这位甭管是真皇上假皇上还挺有担当的，这是明君呢、多谢多谢啊，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这些人猫着腰就往外头跑啊。再说这千斤闸虽然说长了锈了，比较滞涩，往下落得非常非常的慢，可是一劲儿拿大锤砸它那也慢不到哪儿去呀。片刻之功，这千斤闸就搁到熊阔海两个手掌上头了。熊阔海一挺身一拔力，就给拖住了。他闭着嘴瞪着眼，两只手渗出了血筋，挺身一立。各路英雄算是得了救喽，往外头钻呐、跑啊。有人还喊呢，哎，兄弟，你真不含糊啊，力托千斤闸，谢谢你的救命之恩呐、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人也跑，马也跑，转眼之间这城门里头可就空了。再说程咬金跑到城门外头，猛然间想起来了，哎呦呦呦呦呦呦呦，一会儿这些人都跑光了，熊阔海兄弟怎么往下撤呀？不能让好人吃亏。程咬金真是热心肠，一拨马又回来了，甩凳离鞍跳下了坐骑，上前帮着熊阔海一块拖这千斤闸。哎呀， 老成就感觉实在是拖不动，因为上边啊大锤猛劲的砸呀，嗨当嗨当，这千斤闸吱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哎呀！大老成眼珠子一转，计上心头，他一猫腰，把熊阔海那条大棍就捡起来了。哎，用棍子这么一撑，嘿嘿，立柱支千斤。您别说，这条大棍呢，真就给顶住了。程咬金一拽熊阔海，我说兄弟，快走吧。熊阔海呀，这才松手，往后一撤身，身子一踉跄，差点摔倒了。哎呀哎呀哎呀，真没想到，当个皇上真不容易呀，真得卖力气呀。嗨，你不知道，我过去就是皇上，我为什么卸任呢？为什么让位给李密呀？就因为这个活他不好干呢。嗯，对对对，像咱们俩这样有道的明君不好干，像杨广那种无道的昏君，整天是灯红酒绿，美女歌舞，哎，你别羡慕那个，那就更不好干了，死得更快，快跑啊！好嘛，这俩皇上，一个没上任的，一个卸了任的，互相搀扶着拽着，往城外头就跑。没跑出几步去呢，就听这城里头啊一阵哭嚎之声，哎呀，等也等，救救我们呐。啊，熊阔海站住了身形，扭向回头一看，就见城门里头啊还有一群人呢，也是各路反王，各路英雄，不过这些人马匹都没有了，他们是步行逃走，因此上就落了后了。再看这千斤闸一点一点往下沉，把那条大棍呢都给压弯了。哎呀，熊阔海是真着急呀，我这当皇上的担当还是不够啊，我手下这些臣民我不能抛弃，我得以民为本。熊阔海当皇上还是真认真，哎，一转身他又回来了，重新拖住了千斤闸往上使劲，各位你们快走，有皇上在这儿给你们做主呢。往上拖呀，现在他是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者也，最后一股劲儿又顶了那么两分钟，后面这些残破的英雄啊稀了呼噜算是勉勉强强的逃出去了。可是熊阔海想把这千斤闸拖起来自己再撤身已然来不及了，程咬金啊了一声想过来帮忙也来不及了，人家上边玩命的还砸呢，哎烫哎烫，这年年年年年年咣的当当当当当当当，千斤闸呀一下子落下来了，可叹紫面天王就葬身在千斤闸下，压了一个肉泥烂酱。后来有人就评论这段，说这紫面天王熊阔海虽然是没上任的皇上，是幻想当中的皇上，但是他是有道的明君，要让好人做官家，莫叫官家做好人。真要是熊阔海这样的农民义军领袖执掌了天下，说不定啊真就是万民幸甚了呢。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熊阔海已死，众反王众英雄逃出了北门，什么都顾不上了，玩命的往前跑吧。可是谈何容易呀，猛然间就听见炮号连天，嘶咚踏咚咚咚咚咚咚咚踏踏踏咚咚咚咚踏踏踏，紧跟着杀出了一哨人马，把道路就封锁了，为首的一员老将胯下马，掌中囚龙双棒，正是靠山王杨林。这老杨林设下了十条绝后计，自以为呀是万无一失，在这地方就埋伏着，哎，不过是等着截杀侥幸逃脱的残敌。 可是刚才城里头探马蓝旗来报，说是教军场里头的烈火呀烧得不怎么样，哎，起火速度非常的慢，众反王已经冲出了教军场了，北门那地方也有点乱套，哎，千斤闸不好用，还长了锈了，有一个人力大无穷，力托千斤闸，众反王绝大多数啊都已经冲出城来了。啊，老杨林还不得相信呢，心说我设下那么狠毒的计策竟然没有成功，看起来呀是天不助我，没有旁的说的，我只能和他们拼了这条老命。
0: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推开这扇门。

0: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瓶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靠山王杨林带领着兵马就封锁了道路，现在他手底下呀就剩下那么三四个太保了，而且武艺呢都是稀松平常二五眼。所幸他后来又招募了两员强将，是亲哥俩，一个石烈石子开，一个石英石子山。这哥俩长得都跟三国那张飞差不多少，大黑脑袋，连鬓络腮，大胡子，冰铁盔甲，造征袍，大黑马，每人掌中一条大铁槊。老杨林在中间，石家这哥俩呢一左一右，就好像是哼哈二将。杨林怀抱着囚龙双棒往对面一瞧，众家反王还有各路英雄都来在了切近，为首的正是秦琼、秦叔宝。说实话，杨林是真喜欢他呀，哎呀，那不是十三太保吗？好嘛，到现在还惦记着干爹干儿子那个茬呢。秦琼看看杨林，心里头掀翻了五味瓶啊，苦辣酸甜咸一起涌上了心头。要说这老头子是自己杀父的仇人，可是他对自己也有恩呐。几次放自己逃生，自己也曾放杨林逃命，秦琼简直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在马上抱腕拱手，对面可是王家千岁吗？啊，十三太保，不，秦大帅呀，咱们爷儿俩是真有缘呐，又见了面了。实话告诉你吧，此路不通。但是呢，念你曾经有恩于老朽，今天我法外施人，秦琼。你一个人逃命去吧，你身后那些人什么反王啊反叛啊一个都活不了啊。秦琼摆了摆手，王家千岁，要是这么讲话的话，那就不用说了，我秦琼就记住那么两句话，叫做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我和

的话，我秦琼就不够两撇儿了。啊，不不不不，秦琼啊，你自己逃生，不能放他们过去。哎，我们这些人必须同来同往。好家伙，这一老一少在两军阵前呢，就将将开了，得得得得，热热热热，谁也不肯退步。这时间浪费的可就比较多了。就在他们纠缠不清的时候，事情发生了变化。顺着扬州城外头这条大路来了一队人马，这队人马不算太多，既非随军的打扮，也不是义军的打扮。人马之中啊，还有车辆，中间还有一辆灵车拉着大棺材呢。这车前头孝子是头戴麻冠，身穿重孝，腰系麻绳，为首的是两个人，一个是罗成的同父异母的哥哥罗松罗永年，一个是罗成的侄儿小将罗焕。后边那轿车里头还坐着北平王罗毅的两位夫人，秦氏王妃秦胜珠，江氏王妃江桂枝。再后边啊，就是北平王府的一些兵丁家将。这是怎么回事呢？咱们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却原来呀，罗毅罗彦超打发罗成去同齐镇帮兵助阵之后，北平府燕云十六州形势可就越来越紧张了。就因为这一带出了一路新反王，就是后汉王刘黑塔，人称叫白马将军。这刘黑塔能耐就挺大，文韬武略的，手底下还有高人呢，被称为四方将，也就是四员大将，每个人名字里头都带一个方字，苏定方、蔡定方、梁定方、马定方。尤其是苏定方，胯下马掌中刀，万夫难敌之勇。后汉王刘黑塔加封他为兵马大元帅，其余那三方将啊，作为先锋官，他们手底下也有数万人马了，夺取州县十分的骁勇。不几时，瓦口关可就告急了。北平王罗毅命罗松罗焕带人马3000去瓦口关帮兵助阵去，罗毅自己镇守北平府。哪知道大刀将苏定方太厉害了，使用了36计里头一招，叫做暗度陈仓。表面上在瓦口关那块嗷嗷直叫，又是攻城啊，又是掠地呀，表演的挺热闹，而实际上带着轻骑兵啊，绕道而行，就来在了北平府的城下。罗毅一看坏了，兵临城下，将至壕边呢，得跟他拼命啊，领兵带队出城迎战。罗毅这老头自以为人生最美夕阳红呢，可哪知道人老不讲筋骨为能了，跟这苏定方打斗一处，没有10几个照面就有点不行了。再加上苏定方心眼特多，使了一招叫做败中取胜，反被这么一箭啊，啪射中了罗毅的一只眼睛，老王爷疼痛钻心呢，幸亏有手下人舍生忘死保着他，这才退回了北平城内。吊桥高挑，城门紧闭，是免战高悬，再也不敢打了。罗彦超躺在病榻之上呻吟不止，两位王妃都急坏了，请大夫给医治吧。可是起下这支箭之后，一股冷气钻入，罗毅罗彦超是与世长辞啊。瓦口关那地方，罗松罗焕这爷俩得着消息了，马上带兵来救北平府，可是已然来不及了，因为北平府里头出了叛徒了。城门的校尉官叫做萧顺，他是以前北平府总兵五魁五亮的旧部，和罗毅呀有宿仇。他一看罗毅死了，北平危急，嗨，得嘞，我呀投靠苏定方吧，我就当叛徒，我就当走狗。您说这叫什么志向啊？马上和苏定方就联系上了，是里应外合，献了北平府。
等罗松罗换

赶到之后已然都晚了，这爷俩仗着能为高，舍生忘死，把罗毅的尸体给抢出来了，把两位老王妃给救出来了，带着残兵败将逃啊。人生就是这样啊，三穷三富过到底，几顺几逆才是一辈子。刚才还是北平府的少王爷呢，现在成了惊弓之鸟漏网之鱼了。罗松一琢磨，奔哪儿去呀？啊，敢奔瓦岗山吧，找我弟弟罗成去吧，将来好为父亲报仇啊。可是又一合计，不对呀，现在瓦岗众将不在冈山寨，都到扬州去了，干脆我们改路取到扬州去找罗成。这一队人马顺着大路夸夸夸夸夸夸可就下来了。来早了不如来巧了，哎，刚到扬州北门外头，就发现那边摆开了战场，人喊马嘶的。罗松催马来在高阜之处，吁吁，勒马停蹄，长身躯，仔细观看，看的是明明白白，原来是靠山王杨林带领着精兵强将把秦琼等人给拦住了，哎，这可得帮忙啊。罗松让儿子罗焕保护着家眷，自己呢催马摇枪杀透重围，来在了秦琼近前。秦元帅，这个事情啊你不太好办，就交给我了。秦琼一看，来得正好，罗松的能耐秦琼心里头有数啊，这才拨马躲到了一边。再看罗松罗永年，把掌中枪这么一抖，扑棱扑棱扑棱棱棱棱棱棱棱棱棱，哎，我说靠山王老千岁，咱们又见着面了啊！杨林认出来了，这不是罗松罗永年吗？想当初在一字长蛇绝命阵里头见过面，老子英雄儿好汉，强将手下无弱兵。罗松这员将好厉害呀，上一回老夫我就吃了大亏了。杨林是真害怕呀，抱着囚笼双棒踏踏踏倒退几步，可是他旁边有不信邪的，哎，两员将石烈石子开，石英石子山各自催马往前就闯。这哥俩呀，一个使的是金凳槊，一个使的是金瓜槊。您看皇上不是有执事吗，金瓜乐府朝天凳，鹦鹉鹦帆，鹦照鹦，他们哥俩的兵刃就是由打帝王那个执事里头取样变形而来。这所谓的金凳槊就是一大长杆，前边啊安着一只大大的马凳，这金瓜槊呢也是大长杆，前边的有一只大大的金瓜。这两员将力猛槊沉，可不是好惹的，而且他们也不讲什么君子战小人战，哎，讲的就是打群架呀。哥俩一块儿上，一左一右就困住了罗松。罗松能怕那个吗？掌中五勾神飞亮银枪抖开了，忽前就后，行左就右，上下翻飞，只扎得枪山相仿，也就是十几个照面，老石家这哥俩就受不了了。哎呀，好生厉害，我们得败阵走也。走啊，哎，可就来不及了。这罗松大吼一声，使了一招叫梅花七蕊啊，刺透了石老大梗嗓咽喉，把他挑于马下。又一拨马，这是滚手枪，扎透了石老二的软肋，把他也给废了。当时是死尸落马，战马落荒。杨林一看着了急了，好哇，这个使枪的并非是一人能敌，来来来，我们父子几个围战于你。老杨林晃动囚笼双棒，带着剩下那三四家太保把罗松就给包围了。可是罗永年毫无惧色，大枪施展开来，指南扎北，指东扎西，七球咔嚓把几名太保全都给扎死了。最后就剩下靠山王杨林，这罗松啊反被一枪抽他，啪，正抽在老头子后背上头，杨林吭哧一声

0: 由他马上头就栽下来了，在地上趴着，使一个就地十八滚，又想使鲤鱼打挺，还想逃走呢，可是已然都来不及了。这罗松往前一催马，抖枪就扎，你在这儿吧，呜，眼看这枪尖儿就扎到杨林胸口了，就听见嘡啷一声，有人用兵刃架住了罗松的五钩神飞两银枪。且慢，先留着靠山王不死啊！罗松一提马，踏踏踏倒退几步，抬头这么一看呢，哎呦，感情救杨林的是秦琼。秦大帅，您这是何意？秦琼摆了摆手，这个事儿啊，交给我吧。哦，罗松明白了，这靠山王杨林是秦琼的杀父仇人，要解心头恨，亲手斩仇人。这秦琼一定是想要亲手替父报仇了。罗松往旁边一拨马，把杨林就让给了秦琼。再看秦叔宝，掌中提鲁宝枪往后边一甩，喊一声：“王家千岁，您快快的请起吧！”啊，老杨林都傻了，让他起来，他不起来，就在地上坐着，大概其这样啊比较舒适。十三太保，不不不，秦大帅，你这是干什么呀？哎，老王爷，论说你助纣为虐，屡次三番和义军为敌，又设摆扬州会要害死天下群雄，可谓是十恶不赦，其罪当诛。无论是国仇还是家恨，我秦琼都应该一枪刺你于死地。孤念一节，就是想当初你在马鸣关杀死我的爹爹，你对我爹是大加称赞呢，说他是南陈的忠良，而且在马鸣关南门外头以礼安葬，还立下了一块石碑。当时啊，两国相争，各为其主，我爹阵亡也不能完全归罪于你。再说后来我染面涂须炸登州，你问出了实情，也未曾加害于我，反而认我为名灵义子，是百般的照顾。再后来呀，恩恩怨怨一回又一回，可就太多了。人心都是肉长的，不管怎么说，我对你靠山王的敬仰，对你的尊重，这是真的。王家千岁，我秦琼也是有心的人呐，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你起来吧，啊，逃命去吧。啊，老杨林坐到这儿，默默无语，两眼发直。这时候后边程咬金众人呢，可就着了急了，虽然说兵荒马乱的，听不清这秦琼和杨林说什么，可是他们知道这秦琼啊大好人，到了节骨眼上头，容易有爱心，容易犯了糊涂，哎，说什么以恩报恩，以德报德呀。常言说见蛇不打三分罪，你不杀死杨林呢，他反过来还要杀死义军呢。程咬金嗷嗷就喊呐：“哎，二哥耶，你赶紧下手吧，这老小子不死啊，大乱不止哦。”秦琼主意已定了，听见程咬金喊了话，他恐怕自己放走杨林，瓦岗山那些弟兄还有各路反王一定还要纠缠，这王爷也未必能保命。王家千岁，此时不走，你更待何时啊？杨林听了秦琼这番话，哎，心里头更稳当了，坐在那儿他是一动不动。人活这一辈子呀，有一知己足矣。秦大帅呀，我杨林这辈子到头来还能和你在一起，我活得值了。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死，其鸣也哀。我杨林闭眼之前有几句话必须得跟你讲清楚。王家千岁有话请讲当面。哎，我问你一件事情，你们各路反王到在扬州是干什么来了？我们夺取玉玺宝印呢、啊？说句良心话，你们的做法啊没有错。大隋朝作恶太多了，气数已尽呐、啊。我杨林设下的计策又是太爷的歹毒了，天王大隋无可救药，传国玉玺还有江山社稷应该归于明主。秦琼啊，现在我就指点给你，告诉你到哪里去取那玉玺宝印，因为没有旁人知道，你去了伸手就能拿，如同探囊取物一般，你看如何呀？王家千岁，那么您说说玉玺印现在哪里呢？杨林呢、啊、压低了声音，秦大帅，玉玺在哪儿啊？嗨，就在那个地方，你得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就可把玉玺印得到你的手。不过我还有句话，就是你得了玉玺大印之后，你把这颗印献给谁？王家千岁，当然是献给西魏王李密了。哎，杨林晃晃脑袋，大错特错了。秦琼啊，男怕选错行，女怕嫁错郎。大将扶明主，俊鸟登高枝。得了玉玺印，你可不能胡了八秃的，你得把它献给一位有道的明君。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相逢春天》。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 倾听民族的声音，
3: 民族的声音，
2: 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3: 那微风中的歌吟，
2: 风从东方来。
0: 又到了风从东方来，又到了一周一次我们的爱如情歌。感情是一种不可抗拒的毒，而情歌则是一副医治创伤的药。七情六欲的芸芸众生，有哪一个未曾受过爱的伤害呢？又有哪一个没有得到过情歌的温暖呢？在浓情漫溢刚刚过去的日子当中，今天的节目里重温那些曾经温暖心灵的老情歌，情歌的娓娓诉说，恍然如穿越而来的那老情人，那光辉的岁月，那被爱的目光浸泡过的所有的好日子，温暖你也温暖我。他的美好会给我们力量，勇敢去爱，投入去爱，就像不曾在爱里受过伤。
1: 是先听到情歌，后听到爱情；是先学会情歌，才尝到爱情。
2: 情书中找不到的词汇，从歌词中来。不知如何表白，那就轻轻吟唱。
1: 如歌人生，且行且唱。

这是一首经典的粤语歌曲，许秋怡、张智霖《片片枫叶情》，不仅仅唱响在金色的秋季，那带着伤感的秋季。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在大连理工大学的礼堂里，一男一女两位同学，还带有表演唱的性质，所以深深地被这首歌曲所打动了。人说情歌总是老得好，走遍天涯海角忘不了。在那么多唱情歌的声音当中，有一个低沉的女生，她唱歌的方式总是与众不同，她就是蔡琴。经典女人蔡琴的情歌没有哀怨，没有叹息，没有离恨情仇，有的只是淡淡的倾诉，有的只是委婉的道来，有的只是岁月之后发自内心的感怀。恰似你的温柔，在二十多年之后依然能够击打着每一颗生动而细致的心。一半是对青春岁月的怀念，一半是对纯真感情的向往，叫人如何不心动。

0: 有一天，带着闲散的心情，听见收音机在不停地唱着。
1: 人说情歌总是老的好，
0: 音乐轻轻柔柔，却引动内心深处那些或许自己

今天我们在这些老情歌当中可以听到那些经典的男生女生，同时也可以听到创作他们的创作音乐人。如果论及六十年代流行歌曲的第一把交椅，应该要推刘家昌。这个人称鬼才的大师，除了作词作曲一把照之外，他还能够拍电影，而且都是有得奖级水准的。从他创作的第一首歌《月满西楼》以来，他的歌曲就成了票房的保证。而刘家昌的作曲曲风很有个人特色，辨识度非常的高，以抒情擅长。早期他也是琼瑶电影的指定的作曲家，像《月满西楼》《庭院深深》《一帘幽梦》都堪称为当时的代表作。创作往事只能回味这曲在大街小巷广为流行，更是将他的成功推向了高峰。像台湾歌坛上的黄莺莺、刘文正、陈升等人赖以成名的，像《云和》《诺言》《小雨打在我身上》相继风靡，更使得他的大作一时之间成为了流行歌曲的金字招牌，众歌星争相传唱。而大师也是每隔一段时期就会震撼歌坛一次，似乎永无见江郎才尽之迹象，所以让人不得不佩服于他对市场流行度掌握之准确性。歌中有话，听刘家昌的歌要特别注意他对主副歌衔接时的那种过门的音符或者是尾音，所以很多歌手唱着唱着不觉当中就有刘家昌个人的影子存在。不过70年代初期刘家昌的作品已经大为减少了，大部分时间在作育英才教学生之上，不过他一如既往仍然创作出一串星、扬帆、不一样、独上西楼，还有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在雨中。他的作品一如既往有他一贯的流逝风格，简单流畅，朗朗上口。

找个下雨天，找个可以给自己灵魂放假的理由，去那水云间，好吗？刚才跟各位说到，我们的大师刘家昌在70年代的时候初期，他的大作就已经减少了，大部分时间是在培育新人的身上，但是在这其中也还是创作出了像在雨中这样的，他的作品仍然有他一贯的风格，简单流畅，朗朗。

张口。在70年代后期，流行歌曲经改朝换代，大师虽然已经光荣的隐退，不过他的众多作品仍然被列为经典，而他做音乐的天分和成就也深深地启发了后辈的创作者。比如说我个人非常喜欢的这位，据说唱歌总是有跑调嫌疑的陈升，把悲伤留给自己。

可不可以把我的悲伤留给自己，你的美丽让你带走。从此以后，我却再没有让自己快乐起来的理由。

0: 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扬。

0: 电，我心如歌。
1: 先听到的这首就是啊，曾经李谷一在春晚上一口气唱了五六首歌之多其中的一首。

0: 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首流行歌曲，也是流行歌曲的开山之作了。香莲呢，除了在编曲上采用了架子鼓、电吉他等等西方的乐器之外呢，演唱者李谷一还是破天荒的在早期最早采用了气声的唱法。香莲第一首流行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0: 一剪梅，歌声里在惊蛰节气当中遥遥地对着紫金山的方向，不知道东郊的梅花花期是否还在盛开。

0: 飞越关山，跨不过岁月的滔滔长河，梦寻汉唐，寻不尽文化的片片迷失。年复一年，我们陌上听歌，闲情雅意。
1: 谁的非亲不与情，谁的非君不嫁心，如此有味，这般激越，暗香盈袖，欢喜无声。
0: 打开你专属的声音记忆，风从东方来，
1: 从东。

0: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1: 风从东方来，
0: 跟着感觉走，苏芮的一首老歌。记得在这首歌曲流行的90年代的时候啊，这句话歌词本身这个名字也已经成了当时的时兴一时的一个流行语。像这个雪村的音乐评书流行的时候，有一曲这个翠花，东北人都是活雷锋啊，里面有一句翠花上酸菜，翠花上涮菜啊，这句话在当时也是哇，人们在街谈巷议或者是茶余饭后的一些谈资，时不时的就来上那么一句哈，包括这句跟着感觉走，说这事怎么办呢，说嗨，跟着感觉走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好的，来听一首中国最美女中音之一的德玛的《红雨伞》。

0: 团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在这个时段啊，李老师呢将会给大家详尽的讲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它是如何去治疗我们的心脑血管、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包括各种囊肿、结节、增生、息肉等等这些老慢病，我们用文玉堂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如何帮助咱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慢性病患者治好的，把我们从慢性病这个泥潭当中给解救出来的，让咱们患者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还在一把把吃药，为了治心伤了肝，为了治肝伤了胃的，以及一年 啊，这医院三进三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一定要认真听好。你今天听到的治疗疾病的方式方法，很有可能就是你明天康复的必须选择，最佳选择，最省钱治大病的选择。你看今天呢，我跟咱们大家伙说什么事儿呢？其实这个病啊它比较急啊，就是每年每逢气温突变，头疼脑热感冒发烧的情况就容易出现，对吧？按说这个头疼脑热感冒发烧啊，这个原本在咱们老百姓的心里边，它只能算是小毛病，微不足道的疾病。若是让一些本身呢就患有基础病的，患有心脏病的老年人，要是把这个感冒给招惹上了，那这个小病就可能变成要命的病了。那一场感冒，一场咳痰喘，突然心梗要命的，那可是大有人在的。我记得2020年啊，咱们全国老百姓经历了三年的管控之后，全面解禁了，可以出入自由的时候，因为突然来了那么一场全国性的阳了个阳的事件，那让咱们许多患有基础病的老百姓突然离世了，对吧？时间过去不久，大家记忆犹新。我记得当时记录上说，有很多的医务人员也都在那次事件当中过世了，他们其中年纪最大的呢才54岁，最小的也才36岁，而且无一例外的都是发生了心源性的猝死，那真的是让人心酸不已。咱说实在话，前一秒还活蹦乱跳鲜活的生命瞬间就离开了人世，让他们的父母妻儿如何接受？所以说心脏病这个夺命的杀手啊，它就是一个无声的凶杀，不犯病的时候你到医院都查不出来，但是一犯病的时候往往来的就很突然，夺走了宝贵的生命，让一个又一个的家庭分崩离析。所以说呢，接下来李老师要着重的给大家伙讲一讲有关心梗的相关问题。在这个心梗发生之前啊，其实我之前也在节目当中给大伙讲过啊，他是给我们会发送一些信号的。比如说比较典型的，我们这个胸口剧烈的疼痛啊，那你得知道是怎么回事。这是心脏给我们报的警吗？还是我们出现其他的问题导致的胸口疼痛啊？我觉得这种常识性的东西咱们老百姓一定要清楚。为啥说中医认为不通则痛，痛则不通？这个心梗顾名思义啊，它就是心脏血管淤堵，堵得特别严重。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你不明白是什么原因，你还敢干嘛干嘛，不知道赶紧休息啊，你正在那发火呢，你不赶紧注意，那这个危险就突然就发生了。大家记住了，如果说你胸口剧烈疼痛的时间超过了15分钟，或者说咱们含氟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之后它都不缓解，我跟你讲，这就说明咱们非常的危险了。啊，再有就是我没有跑步，我也没有运动，我就坐在这儿，往这一坐我就呼吸就感觉很急促。这是怎么回事呢？心脏承受的压力过大，哎，它容易造成供氧量的不足。啊，从而就容易发生心梗，还有大面积的持续的牙疼，哎，这也是心梗的一个前兆。牙疼这个情况啊，它有很多的原因啊，包括智齿、龋齿、牙龈发炎啊，但它是什么呢？就是坏的那个牙齿疼，而且这个疼痛的时间它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哎，但是心梗引发的这个牙疼不一样了。它这个部位首先的不确切，你不知道是哪颗牙疼，就感觉呀，这个嘴里头啊就没有好受的地方，哪哪都疼啊，并且这种牙疼呢它持续3分钟左右就不疼了，同时呢可能会伴有啊大汗淋漓，面色苍白，极度虚弱的。哎，这就是心梗发作之前的这些天我们总会感觉到的一些现象。还有就是烧心， 啊，伴有频繁的恶心呕吐，那这是上腹胀痛。有的人呢可能后背还疼，这个时候比如说你有高血压，有动脉硬化，有糖尿病，或者说你之前呢就知道自己心脏不好的，咱们就得多往这方面想一想。那心梗有一个早知道，咱们这个性命攸关的危险就能少一点来。那这很多人都不理解啊，说我这个心脏病为什么会有这些反应。老师常说咱们人呢，它是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我们各大脏腑之间的关系都非常的密切，看似跟心脏没什么关联，往往都是灾难即将来临的预警。所以说大家伙啊，一定要记住李老师刚刚讲的这些，千万得注意啊！你平时说我不知道，我傻乎乎的啊，就算有这些反应了我也不知道啊，那你今天听了李老师的节目了，不管是我们自己还是我们身边的人有类似的情况出现了，咱们一定要多留个心眼啊。老张老王在那儿正着看着电视呢，或者下着象棋呢，老张马上说我牙疼，哎，这老王马上就得警惕了，哪颗牙不知道啊，就满嘴里边就好像哪颗牙都疼一样。不行，你是不是有心脏病啊？啊，确实有，赶紧上医院，可能是发生心梗了，对吧？你知道了这个事情了，你有这个预兆了。要知道 90% 的心肌梗死是由九个危险因素导致的。哪九个危险因素啊？大家伙听一听。血脂异常，抽烟的人群，糖尿病、高血压，腹型肥胖，肚子特别大，缺乏运动的，在饮食当中缺乏蔬菜和水果的，还有紧张压力特别大的，过量饮酒过于劳累的，数一数啊，九种。这个问题我之前呢，我记得我给大伙讲过啊，千万得注意。那为什么说这九个危险因素它容易导致心肌梗死的出现呢？咱们接下来就开始慢慢的分析啊。先说血脂异常，我们为什么会血脂高？这一类人首先呢都是我们脾胃亏虚，肝肾不足啊，你吃进来的这个肥脂油肝啊，你消化不了，你吸收不了啊，没有及时的代谢掉，所以它就会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啊。那么你验血的时候，血脂啊、甘油三酯啊、哎、低密度脂蛋白啊，它就高了。那大家想想啊，你血液当中的这些东西都高了，你这个血液是不是就脏了？是不是就容易产生动脉硬化了？是不是就容易堵了？包括吸烟的人，吸烟呢它会给肝肾带来极大的负担啊，解毒代谢能力会下降了，血液垃圾也会增多了，既容易产生动脉硬化，也容易引发血脉的淤堵。那这是吸烟的人。再有糖尿病，糖尿病咱们都知道，你血糖持续升高，你血液能不黏糊吗？哎，它这一黏糊它不就容易堵了吗？而糖尿病呢，我说它其实啊就是什么病啊，脾的病，就是因为咱们自身的这个脾胃消化利用糖分的能力它不行了，哎，它还叫代谢病，这又跟肝肾有关了。那咱们再说肚子大的，很多男性你看现在啊还没进屋呢，就人没进屋肚子先到了，啤酒肚挺个将军肚，这类的人群呢，咱们中医为什么说呢，叫脾气不足，水湿不化，继而肚子就变大。也就是说肥胖的人，尤其是大肚腩的人啊，他这个湿气特别重，身体都不好。别看他是能吃能喝的白费啊，吃了也消化不了，吸收不了，吃进去的营养他用不上，不仅白吃了，而且还给健康埋下隐患了。你像很多的一些男性啊，他喝点酒之后吧，他根本吃不进去饭了，就是因为脾虚之后消化运化能力不足了啊。再说什么缺乏运动，我们都知道啊，你总也不运动啊，会导致消化不良。咱吃饱了是不是说我出去走一走啊，我消化消化神啊，对吧？反过来不爱运动的人消化一定不好，哎，这就会给我们这个脾胃肝肾都带来负担啊。你脾胃肝肾都带来负担之后吧，血液垃圾就容易多，知道吧？哎，它就容易造成淤堵了。还有饮食当中缺乏蔬菜水果的，它会引起营养不良， 脾是后天之本，哎，长期这样呢，就会导致脾胃虚弱。脾胃虚弱了，我们这个气血就不足了，啊，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气血不足的时候，是不是就容易产生血脉的淤堵？另外，紧张压力大会引起肝气郁结，过量饮酒也会损伤肝脏，而过于劳累没有好的休息、好的睡眠，就会引发肾精大量的消耗。咱们肾脏是干啥的？过滤血液的。我没说吗？每四五分钟它就会把我们周身的血液给你整个的过滤一遍。但如果说你熬夜了，我也睡不好觉了，我也劳累了啊，你肾精是不是就不足了？那你过滤血液这个能力是不是就会减退了？你这个时候血液垃圾是不是就多了？它是不是就容易诱发血栓的出现呢？就像我之前给大伙提到的，就是突发心梗意外的这些年纪轻轻的人一样，他不就是因为过于劳累之后的结果吗？所以大家看啊，经过老师刚刚的分析，听众朋友们是否明白一个道理？容易发生心梗的这些高危人群呢，其实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隐患。什么隐患呢？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这三大生命通道老师讲了，包括什么？生存之道脾胃，营养通道血脉，还有就是一个排泄通道肝肾。不光是心脏病，你其他的任何的慢性病来讲，你要追根溯源来说，全都是这么来的。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大家记住老师这句话，所有疾病的出现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造成的。那么想让咱们一劳永逸的方法，就得保证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畅通无阻。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给广大的听众朋友们讲解介绍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为什么能够得到我们广大患者朋友的认可信赖，还有就是口碑相传。咱们第一代延寿方在市面上销售了10年之久，口碑特别好，凭借的是什么？当然是疗效啊。第二代呢，比第一代全方面又有了质的飞跃，而如今的第三代延寿方真的可以说它就是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实实在在让我们实现健康长寿的百姓药平价药。那我们说三代延寿方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确切的疗效呢？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治一个好一个，它是怎么做到的？它本身呢，就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治疗方向非常准确。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脾胃功能一好，你吃进来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是不是就能够充分的利用了？那自然我们身体恢复的是不是就快了，对不对？二通血脉，血脉一旦畅通之后吧，咱就说拿这个心脏为例，那我们这个心肌是不是就不会缺血缺氧了？你危险是不是就解除了？性命是不是就无忧了？而且与此同时，各大脏腑之间是不是就能够互通信息，默契的配合了？所以说呀，二通血脉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重中之重。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听过百病从根治这个说法啊，肝脏对于我们来说太重要了。肝主疏泄和藏血，疏泄什么意思？就是把这个毒素给你分解开来，然后排出去。同时这里边说这个疏泄不光是给我们解除摄入到体内的毒素啊，还有什么闷气压抑的情绪，你这样呢就能够让我们解除这个疾病的一些治病的根源。因为什么？闷气还有压抑是最容易让人做病的，很多病都是从这个气上出来的，压力太大了积压的，是吧？这都是跟肝脏有关的。然后肾脏我之前就给大伙提到过，给我们过滤血液的，它是藏精的，它是人体的先天之本啊，他们俩就是这么配合的，能够给我们的机体保驾护航，血液呢也不容易遭受污染了，脏腑也不会轻易的受到侵袭了。 那我们是不是就能够健康长寿了？所以为啥老师每天在节目当中反复的强调一句话，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在这儿。再一个，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这个效果神奇，还源于它是发酵中药。普通中药你放心，你就算是把这个治疗方向你找对了，你也没这个能力去做到啊。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古代的一些医家都知道利用发酵技术来提升药效，而现代的医家更是从这个发酵技术当中寻找中医药的突破口。比如说屠呦呦前辈，那通过咱们这个现代的发酵技术，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找到了青蒿素，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而李老师也利用现代的发酵技术，在这个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的基础上改良成功了咱们今天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那可以说呀，这是做到了创新的革命，改写老慢病患者的命运。他每一片都来之不易。我之前呢就给咱们听众朋友讲过啊，当然呢我每天呢节目里啊都有新听众，那我就再给大伙说一下，他这个工艺啊你很繁琐，听起来啊文玉堂发酵中药就很简单的几个字，但是这个发酵中药如何发酵，首先要利用 3D 打印技术先仿生出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就这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个亿。而且我们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患病的这个人体肠胃系统，就是要做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代呢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说神农氏啊自己吃这个草药，吃完了之后吧，他感受这个药物的这个毒副作用啊，来排查出这个药什么人吃和什么样的病什么样的去吃啊。而咱们打印出来这个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就是把目前咱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给它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我们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进行跟疾病的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然后我们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给提纯出来啊，最后提纯出的是863种的活性多肽啊，你这些活性多肽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呢再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流失了。你这样一来，这药劲儿可不就不一般了，整体提升80倍，吃一遍顶吃普通中药的80片啊，你用一天就相当于用普通中药的80天的治疗。也只有这样的药力才能够从头给咱们通到脚，从里给咱们指导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都惦记着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但是李老师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卖自己的国家。我不能说我有多么的伟大，因为什么呢？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会让老外坐享其成。我选择的是另外一条路，就是在国内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我捐献了以后，我就可以有资格跟厂家去谈条件了。国外卖多少钱啊？一片8美金，合人民币50-60块钱，这我不管。但是在咱们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李老师做到了。我说过， 如果说我这一生有什么值得我骄傲和自豪的地方，不是我拿了多少奖，对我来说呀，这一切都是虚名，没有什么意义。我最骄傲和自豪的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的药，所以我很欣慰。但唯独的是什么呢？我们三代延寿方啊，它这个成分要求必须是野生的、鲜活的，工艺呢又极其的繁琐和复杂，发酵时间越长，它这个生产的力度就十分有限。再加上我们患者也多，需求也大，还要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我们的药源一直都非常紧张。啊，即便说是限购，咱们患者最多只能订购三副药，但依然有一些地区会出现一药难求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只要你当地有药的，我们身上有各种慢性病的，你赶紧用上，你就知道我们占了多大便宜了。你用上了之后，你就知道咱们确实是花小钱治大病。而且老师说了啊，你们不用有任何的担心。啊，说是我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吧，老师，我觉得这个效果呀不那么满意。你不用担心，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就算一片一块钱，李老师也不会让你错花。所以说听众朋友们，有病了千万别拖，赶紧给老师打电话。好了，就先说这么多，接下来呢咱们接听热线。
3: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0: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3: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4: 哎呀李老师，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这一副药快用完了，哎呦，我就觉得我这个脚真的算是给我保住了。
2: 哎呦，这是见到效果了是吧？
4: 是，真的太感谢您了。我这家里面的药不多了，所以我今天啊打进电话赶紧来申请，麻烦李老师您呢这次给我开够了吧。
2: 好好好，你这样啊，先把您具体的用药情况呢您跟我讲一下。
4: 好。
2: 嗯，
4: 哎呀李老师啊，哎，我就是你们讲的那个老糖人，十几年了，
2: 嗯，
4: 血糖开始行，后来一直控制不好了，嗯，也怪我自己嘴馋，也没有咋忌口吧，后来就听您讲说这个糖尿病啊就是吃出来的病，是脾病，
2: 嗯，
4: 哎，这方面我真的很有体会，我就觉得我这个胃吃点东西就胀，稍多吃两口就不舒服，后来我就长期离不开那个马丁啉帮助消化，身上还刺脑子痒，还有我这个脚啊，两个大脚趾那么厚，就跟那灰指甲似的，
2: 嗯，
4: 然后我有时候就不得劲吧，就用你手啊或者用个夹具就去抠它来，抠来抠去把这个脚就弄破了，然后就不长不住了，就不愈合了。
2: 你说怪不得你刚刚说了说这个脚保住了，这之前是有坏疽的，往坏疽的方向发展了，这是。
4: 是，哎呀，真的，要不是及时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哎呀，那我害怕，等着我这时候截肢了。
2: 那可不是嘛， 啊，因为这个问题的话，大部分的就是截肢的患者是太多了。
4: 嗯
2: 嗯，
4: 就是还有啥最严重的？我这个心脏平时啊，感觉我这个心口上老是左心口上闷叨叨的，特别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就不能平躺，不敢。你说这病有时候不严重了，就是也不耽误干点家务活啥的，但是一难受一犯病啊，就要命的难受。我那个亲家母啊，就是心梗，人家就是早晨起来低头穿鞋系个鞋带的功夫，然后就站起来说心口疼，然后就不行了，哎呀可快了，也根本就没给他抢救的机会啊。所以后来我加上硝酸甘油啊、速效救心丸啥的，那真的我都不断加，身边一直有。哎，孩子回来也嘱咐我说，手机不让我离开地儿、离开事儿，哎，也怕我跟他婆婆一样出个啥事儿嘛。哎呀，李老师，你说要不是咱们这发酵中药，我也真不知道我自己能熬到哪一天呢。嗯，
2: 这个病就是这样。啊，就是我们老话讲的说有今天没明天的，因为糖尿病它可以引发多种合并症。啊，所以说本身不可怕，他哪个合并症他都要命。
4: 是，不过现在想想还是我老太太啊，有福命不该绝。我听到李老师的讲座，我特别愿意听你讲话，你说的都是实在话，哎呀都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而且您也不容易，都说寒门出英才嘛，还真是这样。
2: 嗯，
4: 您研发了这么好的药，还一心呀也想着怎么能让我们老百姓低价用上这个一块钱一片的药。能遇到像李老师您这么好的大夫啊，我怎么也得把握住，是吧？嗯，
2: 哎，得这么想就对了。李老师为什么给大家争取一片只卖一块钱的三代延寿方呢？
4: 嗯，
2: 就是因为对于家庭状况比较贫困的一些患者而言呢，这个高昂的药品或者说是高价的手术，你对于这样的人群来说没有出头之日。啊，你说我拿出来钱去治病，治不好了啊，这个起码我没有什么遗憾的。
4: 嗯，
2: 但是有能治好病的药，我却花不起钱去治，这个是让老百姓是接受不了的。
4: 嗯，
2: 那怎么办？只能就等死了。明知道有药能治，咱用不起，这个无奈是几代人的悲哀。
4: 嗯，
2: 所以我特别能够理解每一个患者的不易和心酸。
4: 嗯
2: 啊，咱们能够花最少的钱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这的确是我们的福气。
4: 嗯，
2: 哎，您跟我说说用上之后了，有什么样的改善，见到什么样的效果？
4: 好，我用了三四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身上啊轻松不少。
2: 嗯，
4: 而且血糖也下来了，之前的血糖一弄就上到八九个，那天我测了测，哎呀，餐前才6.多。嗯，而且我这心口啊就觉得呀不太闷了，就身上啊就是以前刺挠的痒也减轻了。10多天的时候我这个血糖就完全正常了，餐前这不是就6.多，餐后也才7.9。10来多天的时候我就血糖就稳定住了。你说李老师，你说这药多霸道，我吃点东西胃口也好，这个肚子里胃这不胀了，关键是好的是慢慢我这个脚丫子慢慢长住了，哎呀可把我高兴坏了，就连眼睛觉得也比之前看东西清亮一些，而且我这一副药还没用完，这个降糖药我也停了好几天了。
2: 嗯，也就是说咱把这个降糖药停了以后，光吃了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在这个过程当中血糖都很平稳，是吗？
4: 是的，很稳定。
2: 嗯，
4: 餐前呀都是6点以下。嗯，
2: 那你现在血压现在怎么样？
4: 血压也很好，高压135，低压85呢。
2: 好好好，那是怪不得这嗓门啊，这声调都变大了。
4: 高兴的，真的，我心口这块大石头啊，终于给我搬走了。
2: 嗯，
4: 不憋气了，呼吸喘气顺畅了。最让我高兴的是，我这个脚保住了，现在逐渐风口也逐渐长住了。我想着就是把病治好了，也多陪孩子们几年。李老师啊，你看我还需要多少啊，我再多买一点。
2: 行，你现在各方面恢复的确实不错啊，也听得出来，咱们现在。

0: 药那个病没有治好的，然后问题还越来越多，钱呢还不少花。但是一旦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之后呢，就觉得自己啊所有的脏腑都通了，哎，所有的脏腑都顺了，而且都欣欣向荣的。这就是因为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我一再跟大伙强调，糖尿病事实上它讲的就是脾的病，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啊，这个你刚刚也提到了，你也懂了，经常听咱们节目的老朋友也都能明白，啊，它是脾的病，同时它还是代谢病，啊，说到了代谢，我们是吃到身体里边的营养物质没有办法的消化吸收利用，
1: 嗯，
0: 那你不吸收不利用，把它排出去不就完了吗？代谢出问题了，排不出去了，所以说一涉及到代谢，这又跟我们的肝肾有关了。同时血糖升高，血粘稠，再加咱们肝肾解毒能力变差以后，血垃圾一多，它就容易引发血脉的淤堵啊，进而就导致一系列的并发症，包括你心血管的淤堵啊，啊胃清瘫呢， 啊以至于啊咱们这个坏疽啊，啊都是血液里边的脏东西太多以后造成的啊，血脉淤堵了。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加上我们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效果来得快啊！你看看咱们这几天之内就见到了明显的效果，再加上我们这里边啊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帮助我们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治到外。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看看现在这个啊，的的确确的啊，各方面呢都有非常明显的效果了。那接下来怎么办呢？老话讲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你自个儿都说了，我光带病都十几年了，都老糖人了，这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咱们要想达到一个全面康复呢，以后咱想吃啥吃啥，想喝啥喝啥啊，咱们吃慢慢像身体倍儿棒的这种状态，老师再给你开上两副药啊，稍后呢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因为现在咱们有些地区的药源也是非常的紧张，你打电话问问有，把药备齐了啊。
1: 好的好的，
0: 好，那咱们这儿聊到这儿，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我呢就是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把我给救了
0: 啊，
3: 哎，救了我们全家，我就除了给你说声谢谢之外，哎，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了。
0: 哎，治病救人呢是李老师的职责所在，也没啥好说的好谢的啊，你们也别放在心上，只要是你们把健康的康复的消息啊通过电波你能告诉我，这就是对李老师最大的感谢了啊。
3: 李老师你不知道啊，这个谢字我必须得说，因为呢我这里老梗现在在床上都快两年了，这两年的日子啊憋死了，或者甚至一点心情都没有了，想死了吧还下不了决心，这一天啊吃喝拉撒的都在家里面啊能照顾我，我老伴跟我可是没有少操心，幸亏我还不算太糊涂，这有时候想一想真的还不如傻了好呢，傻了吧就不知道自己上火了。
0: 嗯嗯，
3: 就咱们这个药还是老伴给我买的呢，刚开始吧我还挺排斥的，我就认为什么呢，就我这个病就是没有好了不会好了，熬一天是算一天了，就不要浪费钱了，但是呢我用了这个药没有几天，哎，我就感觉我的胳膊啊慢慢的就自觉了，老伴扶着我还能稍微使点劲了，哎，知道疼了，这我就觉得有希望了。
0: 嗯嗯，
3: 我这个心里在琢磨啊，这可能就是你在节目里说的那个药血脉啥的给我通开了。
0: 没错啊，你看哈，你呢是脑梗，这个梗是什么呀，梗不就是堵吗，堵了它不就是不通了吗，那咱们就得通它呀，那么当我们血脉逐渐的畅通以后吧，才能给我们这个受损的脑细胞也好，或者说给我们其他的脏腑器官也罢，源源不断的去补充这个营养啊，以及这个药物当中的精华才能够起到作用，所以我们是从病根入手去帮助我们进行治疗的啊。
3: 还真是的，你看啊，我这胳膊腿啥的啊，一点点的就能动了，哎，有点劲了。

0: 而且我这个身体呢是一天比一天健好，我记得很清楚。
1: 嗯，
0: 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候，我第一次站起来的时候吧，我这个腿虽然还有点抖，但是我能用力抬腿了，而且竟然还走三步。哎呀，我跟你老实说啊，就那个时候啊，就一个大老爷们，我都没有忍着坐哭了。
1: 当时的心情啊，李老师是能理解的啊，因为这个时候我们都以为自己就是被判了无期徒刑了，好不了了。
0: 嗯，
1: 啊，可是现在呢，咱们看到希望了，所以说就是重获新生的那种内心的激动的心情是没办法言表的啊。
0: 是啊，而且我老伴也是高兴的不得了啊。
1: 啊，怪不得你刚才说必须得说声谢谢呢。其实咱们三代延寿方确实挽救了不少的像您这样的患者以及家庭。咱们说一人中风全家发疯，他不是一个人的病，他是一家的人呢、啊、都让咱们这个卧床不起啊，半身不遂啊，给耽误了，给拖累了啊。而且呢，常规的治疗这么多年治下来也没有什么特殊好的改善，所以说很多患者内心呢对于康复就没有希望了，就是常说一句话，活活不了，死死不起，就这种感觉 啊、
0: 嗯，
1: 所以说呢，一旦用上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从根儿上咱把病给治好了之后了，你高兴了，你哭了，这是全家人高兴，全家人都会流出激动的泪水，因为这马上这就是囫囵个的人马上就回来了，活蹦乱跳的人马上就来了。嗯，
0: 是的，是真的是给了我一个奇迹啊。你看我现在三伏要快要完了，现在我自己吃个饭啊，自己上个卫生间啊，都可以了。
1: 嗯嗯，
0: 现在老伴在做饭的时候吧，诶，我很难在厨房给他打个下手呢，洗个菜呀、啊，拔个葱蒜啊，都可以了。而且这一天嘛，要是没有什么事，我很难出去散步散散步呢，现在口水什么的也不流了，胳膊腿什么的吧也能使唤了。
1: 嗯，
0: 就是除了肝啥都比正常人慢点之外，其他的就和正常人一样了。
1: 好好好啊，其实听你说话呢也能够感受到恢复的非常好啊，而且不光是咱们这个脑梗的病好了啊，就是原来有一只眼睛是白内障的啊，眼前总是灰蒙蒙的，现在也好了是吧？
0: 都好了。
1: 嗯，
0: 要不说治疗这个慢性病黑的是发小重要呢。现在我是真的体会到了，一片就等普通重要的80片了，这个发烧药真是了不得呀。
1: 嗯嗯，
0: 你看我的手里面吧也没有几天药了，我就想什么呢，就是咱们这个药1块钱一片，这不光能治病还能延年益寿，我就想长期的吃下去。
1: 那你的这个心情呢老师理解啊，因为我们现在可能会有一种这个劫后余生的感觉，一直也在强调这个事儿、嗯、啊，带领我们脱离苦海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就成了咱们很多患者生命当中不可或缺的护身符了。
0: 对
1: 啊，但是老师跟大伙说过，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呢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我们要体会到见效快。
0: 嗯，
1: 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吃上就好，用上就当事儿啊，因为这是一片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它包含了863种的活性多肽、
0: 嗯、
1: 你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就这么简单。
0: 对，
1: 哎，不管多少年的老病根，甭管你多大岁数，只要老师同意你用，就说明这个药它能治你的病，只要你用上这个药它就能让你好起来。再一个，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治疗方向，它不是单一的给我们某一个脏腑去治疗的啊，我们通过一方三通疗法啊，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你如果这个人消化吸收不好，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白搭。然后二通血脉，你就像我们这个疾病来讲，你不通血脉，你能好得了吗？
0: 是的，
1: 哎，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一个重中之重，也只有发酵中药这个药片才能够真正的达到帮助我们疏通血脉这样的一个目的。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肝肾功能强大了，能够帮助我们过滤掉血液当中的毒素和垃圾啊，你就想再犯它都犯不了了。
0: 那、
1: 啊、所以说像你这样的患者，我建议是什么呢，既然咱们现在都挺好的，各方面挺稳定，血压也都正常了，那咱们呢就完全可以放心的停药了，你也不用担心什么、
0: 哦、
1: 日常生活当中呢，咱就跟老伴没事的时候出去溜达溜达，锻炼锻炼，这就挺好的啊，药不用再吃了、
0: 哎、
1: 嗯，
0: 哎，好的，刘老师你这么说啊，我

0: 心里面就更加踏实了。
1: 嗯，
0: 我就听你的，我用完了以后我就停药了。
1: 好，你健康了，自然就能够延年益寿了，以后的身上也不可能再出现什么慢性病了啊。再一个呢，咱们现在各个地区这个药源也都非常紧张，所以说我特别的提倡的就是我们康复停药的这些患者发扬发扬风格啊，把机会留给更需要的新朋友。
0: 嗯，
1: 好，在这儿呢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1: 哎，是我，你好。
3: 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现在还是一片一块钱吗？
1: 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啊。你们要是发现现在来讲的话，说哪个地区的价格要是高于一块钱一片的，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我要追究他们的责任啊。
3: 哎呀，行，那李老师你真的，你真是大好人呐。你说这几年吧，咱们老百姓日子真不好过。
1: 嗯，
3: 最怕的就是有病啊。哎呀，我可是体会到那滋味了。尤其你说我吧，退休金也没几个钱儿，我更怕得病。
1: 嗯，
3: 所以说的李老师，我代表我们这些患者感谢你啊。
1: 哎呦，别这么说啊，李老师能给大家伙去做什么我都尽量去做啊。因为我难的时候吧，也是我身边的一些父老乡亲在帮助我的，不然也没有我的今天啊。对了，您这样啊，您先说一下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老朋友
1: 啊啊。
3: 我用了两副药了。
1: 嗯，
3: 现在都停药一个多月了
1: 啊。两副药
3: 啥药都不吃了啊。
1: 嗯、啊、嗯、啊
3: 啊、我现在就感觉是吃啥啥香啊。嗯，就感觉重新活了一回似的。因为啥呢，我过去就是一身病，你说脑供血不足，一天总价感觉脑袋昏昏沉沉的，人还迷迷瞪瞪的呢。然后我还有风湿性关节炎
1: 啊。
3: 哎呀，这个风湿吧倒不是特别严重，就是一变天这腿就疼。还有就是五年前我做过这个肠息肉手术。
1: 嗯，
3: 不过吧你说做完还长，而且还容易恶变呢。不过我这回全好了，你说现在我是也不头痛脚轻的了，而且关节也好了。所以说的李老师，咱的药我特别佩服。我佩服在哪呢，它就是能够整体来治。你说我最害怕就是肠息肉，肠息肉这问题它也给我治好了。
1: 嗯嗯，
3: 现在就是排便也正常了。哎，像教便
1: 啊，
3: 也不是那种黏黏糊糊的了。
1: 嗯，
3: 而且我停药以后，那前段时间我去医院做的肠镜，检查结果一出来说我的肠子里头干干净净的。所以李老师，哎呀，这些年我可没少遭罪，光那肠镜都做多少回了。
1: 嗯嗯，
3: 手术都治不好的病，但是通过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这回给我彻底断根儿的，真的感谢你啊李老师啊。
1: 这就是咱们老百姓的福气了啊。要不我为啥跟大伙讲呢，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我们人只要是脾胃好了啊，那你吃什么你都能够消化得了，你都能够利用得上。
3: 嗯
1: 啊，那我们有了足够的营养了，我们人活着你不吃能行吗？对吧，活一天你就得吃喝一天啊。你看人得大病了要不行的时候，他首先他就是不能进食，吃不下去饭了啊。然后呢开始人一点点的机能消耗了，然后开始消瘦了，最后瘦的皮包骨了，凹心血了，人也就完了。所以说人得病从脾胃经淤堵开始，我们一定要先把脾胃给通开，要营养能够进得去，能够利用上。然后二通血脉啊，这个血脉是什么呢，血脉是营养通道啊。你这个血脉一闭的话，完了人要断气了。
3: 嗯，
1: 哎，所以说我们要通血脉，让血脉畅通无阻，心得血脉收缩舒张，推动血液运行，上及于脑，下至于下肢，所以说心脑供血怎么样就充足了，人就没什么事儿了。哎，要血脉畅通，然后三通肝肾。肝肾是干什么呢，是我们的解毒代谢器官，我能吃我也得能排。所以说三大生命通道的畅通无阻，这是保障我们人体健康的根本。所以说这三大生命通道要是畅通无阻，我跟你讲这个人啥病都不带有的，而且还能够益寿延年。嗯，啊，你看你现在呢不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吗？对吧？
3: 对，
1: 都已经停药这么久了，今天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呢？
3: 啊，今儿打电话。

0: 感谢你。
1: 嗯。
0: 二一个寻思问问我姑爷，你说的这孩子吧，才39，这一天大吃二喝的，前几天搁医院，这不陪我姑娘做这个产检嘛，她要二胎了，顺便吧，她也查了一下身体，查出来挺多问题，说的血脂高、脂肪肝、肾囊肿。
1: 嗯。
0: 我一看他那大肚子，我就知道他也好不到哪儿去，那可胖了呢。我就寻思吧，你说他这情况，你抓紧给他治啊，你别以后你说严重了，那马上你说就当两个孩子爹了，身体不保护好，你说哪行呢？
1: 可不就是嘛，啊，爱妻爱子爱家庭，不爱身体等于零。
0: 嗯、
1: 啊，现在为什么这些老年病都年轻化了？就是跟我们不良的饮食习惯、生活习惯有关。你看这个胖人普遍都存在着问题，什么？脾气亏虚，湿气太重啊，这么一来的话呢，对于脂肪的消化吸收啊，它就不大好了，那、啊、它就容易呢让这个脂肪啊扩散到血当中，这个高脂血症就来了。再加上肝脏是藏血的，如果肝里头藏的都是脂肪啊，它能不得脂肪肝吗？那脂肪肝要是严重以后肝硬化了，它也就发生恶变了。所以说黄泉路上无老少啊，而且血液一旦遭受污染了，自然就容易滋长这些臭鱼烂虾啊，你这个问题是绝对不容小觑的。不过好在呢，你这个姑爷啊，一来他年轻，二来呢，
0: 对，
1: 病情也不是特别严重啊。咱们发现的及时，抓紧时间治疗。再有啊，咱们国宝级的用药啊，三代延寿方，你给他治疗的话呢，咱就更不用害怕了、
0: 嗯、
1: 啊，赶紧给他用上吧。你这么多年的老病根了，用药这么长时间就给你治好了，他呢就更容易了啊。
0: 嗯，
1: 一副药。就给他治的差不多了，人小病微病一副药，大病重病三副药嘛，对吧？
0: 行，那啥吧，我抓紧时间给他用上。
1: 嗯，好，我在这儿呢，也祝你永享健康啊！打咱们场外电话，先确认一下你当地有没有，当地有抓紧定啊，当地没有抓紧找我。
0: 嗯，好，
1: 咱们再见。
0: 谢谢你啊！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我是兰州的。我就想问一下，我们现在还有没有药了，麻烦您给我开上呗。
1: 有没有药了，你得打当地的电话去问一问啊，因为全国这么多地区呢，李老师肯定是记不清的。不过电话接到直播间了，咱们俩先聊一聊啊。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算是老患者吧。
1: 嗯，
3: 因为这个发酵中药啊，三代这个延寿方我才用了这2个星期的时间。
1: 嗯，
3: 这也是啊，从我那个邻居李老头那儿拿了2盒。那老头跟我说呀，说这个国外一片就能卖到50-60呢？
1: 没错，8美金嘛，你看7-8 50-6嘛，对吧？
3: 但是我们国家才卖1块钱一片儿，
1: 嗯，
3: 而且这个药不好买，而他是一下子买了3副药，现在吃的可好了，也不咳嗽了，心脏也不憋了，
1: 嗯，
3: 哎呦，看这个气色啊，看着都好多了。我跟您说啊，李老师，他呢是那个肺心病，那都好几年了，
1: 嗯嗯，
3: 我看啊，他这回啊。真的要能好喽、
1: 啊、要不说嘛啊，咱们用上三代延寿方啊，它能够帮助我们绽放生命的奇迹。你刚才说了啊，也用了2个星期的时间了，你这2个星期你体会改善怎么样？
3: 哎呀，李老师，你看这2个星期用下来啊，
1: 嗯，
3: 真是让我看到希望了。
1: 啊啊，
3: 你看我是咋回事啊，我是在帮我儿子搬家的时候啊，不小心，哎呦，戳了一下，这个腰就不行了。
1: 嗯，
3: 到医院检查说我是这个腰椎间盘4-5节突出。
1: 嗯嗯，
3: 医生倒跟我说这个除了手术没有啥好方法，可是我不想做手术，我就只能就这样养着呗。你看，都说这个伤筋动骨100天，可是我这个啊都快2年了。哎呀，这个腰啊还是不得劲儿，不敢干活。
1: 嗯嗯，
3: 弯腰呢。也费劲，哎呀，这回挺好。你看，用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以后呢，这才半个月时间吧。
1: 哎，
3: 这几天就感觉这个腰轻快多了，最起码这个腰这地方不那么凉了吧，敢活动了。
1: 嗯嗯嗯。

0: 另外还有啊，刘老师，你看我这个小便呢，那时候特别的多，但是尿的时候还总是尿的不动快，就是那么哩哩啦啦的。
1: 嗯嗯。
0: 尿完了就是刚提上裤子，哎呦就又来了。哎呀，这个内裤这地方啊，经常就是湿漉漉的，就连晚上睡觉啊，都得起来个四五次吧。
1: 嗯嗯。
0: 可是最近这个情况也改善了，你看这几天晚上，起夜也就两次，偶尔三次吧。
1: 嗯嗯。
0: 关键是啊，尿尿啊明显的痛快了，而且我发现我这个胃口比原来也好了。但是话说回来了，咱也总不能吃人家的吧？
1: 对，
0: 所以我想麻烦李老师，您看看我需要买多少，哎，我就一次都买回来了。
1: 嗯嗯嗯，确实是恢复的不错啊。
0: 对对，
1: 也让我们看到了治疗的希望了啊。其实老师常说一句话，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管用不管用不是老师说的好，一块钱一片不管用的话咱也不要花这个钱，对吧？三代延寿方凡是用上的患者都能体会到它疗效的神奇。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本身呢，它是药王孙思邈他创的三通疗法改良过来的，它的治疗方向呢非常的准确啊，我们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你比如说咱们的腰间盘突出啊，你甭管是外伤啊还是劳损啊，或者是肝肾不足啊，筋脉失养髓不养骨，或者说是咱们这个风寒湿邪滞留血脉，血脉淤堵了我们这个椎间盘了，就不管说是哪一种病因，就是血脉淤堵它就是骨痹之症。
0: 哦，
1: 你看西医给出来的花花名词特多，但到中医来讲就一个骨痹啊。啥叫痹症啊？血脉不通了。你要是通的话它腰能凉吗？你要通的话它能疼吗？
0: 对， 对， 对，
1: 对吧，你疼了说明不通了，不通则痛嘛，对吧？而骨痹就是骨怎么样，这块血脉不通了。包括前列腺增生也是，前列腺属于拢痹之症啊。你为啥尿不痛快呀？为啥前列腺这个经常的小肚子这会发凉啊，会阴这块会凉啊会胀啊，原因都是不通了。那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再加上咱们一片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它这个药劲大药力猛啊，它来的就快啊。因此呢短短半个月你看看多大变化啊，我们能给你去除到病根上啊，你都不算什么大病，两副药给你治的利利索索的，康复以后到医院去拍片子去，你不用说我说好了你说好了，让医生检查也得说你好了啊，保证给你健健康康的给你复原了。现在呢咱们就打场外电话，你就直接订两副就行了啊。
0: 行行，
1: 哎，然后有什么事儿随时打电话找我啊。
0: 好嘞好嘞，行，谢谢你李老师，马上我去打电话问去。
1: 好嘞，咱们再见。
0: 嗯，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1: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0: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1: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0: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1: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0: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1: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0: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已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
3: 寿无忧，
4: 寿无疆，
5: 天无下雨，
6: 身强体健，
7: 百岁高天。
0: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8: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9: 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关注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 孙志刚。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国家专利补虚方，双菌入药，四虚同补，让您一身不虚，百岁可期。那最近呢，有很多咱们的听众朋友和我说啊，说孙主任啊，我这一年呢，光感冒就四五回了，回回都得个十天半个月才能好，嘴里边啊，这个口腔溃疡呢也是没断过，身上不是这儿痒就是那儿疼的，反正小毛病不断。可是我到医院去检查了，血也验了， CT 都拍了，啥都做了，大夫说我指标都正常，最后说是免疫力弱，没什么大问题。明明是你身体病了，可是到医院呢查不出问题来，这是不是咱们很多听众朋友的困惑呢？那今天在这儿啊，我想告诉大家伙，仪器告诉你说没病，但实际上你的身体呢已经病了。仪器查不出来，是因为你的病根啊，它不在某个器官上，而是在阴阳气血上。在仪器能看到你的血管堵之前，其实你的气血呢已经亏了好几年了。在仪器能看到你的血糖高之前呢，其实你的阴阳气血已经损耗了好几年了。那我要告诉大家什么呢？就是说啊，小毛病不断，就是你的身体在警告你呢，说你的阴阳气血呀已经快到警戒线了。而且有大量的研究证实，你像口腔溃疡、皮肤瘙痒、反复感染，这些啊都是慢性低度炎症的表现。那这些呢都是非常容易诱发恶性病、糖尿病、心脑血管病啊，还有像这个老年痴呆、阿尔茨海默病等等一系列摧毁我们健康的疾病。那每一次炎症啊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埋下一颗终身的炸弹，而且这些炎症长期的反复的感染，有科学研究证实啊，就是这个心梗、脑梗的风险啊要比正常人要高出3到5倍的。那当血液长期处于低度炎症的这个状态，它会一点一点的腐蚀你的血管，损伤你的器官，消耗你的免疫储备。所以啊，那些长时间小毛病不断的人，他得大病的几率要远远高于常人。你以为你是小病啊，你以为你是亚健康，错了，实际上呢你是在养大病。那警报响了你不理会，等它不响了，那我们人就倒了。那这些啊在我们补虚派看来呢，其实就是四虚。中医不讲吗？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正气是啥呀？正气不就是阴阳气血吗？你正气足了，外邪进不来；你正气亏了，这个邪气呢就会长驱直入。那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干的就是四虚同补、扶正气的活儿。到现在啊，用它调理好的患者啊，少说吧，也得有50万人。很多患者跟我讲说，孙主任呐、你这药把我想治的啊，把我没想治的全给治好了。但是我想说，国家专利补虚方与其说它能治愈很多病，不如说它把五脏六腑亏掉的阴阳气血全给补齐了。那你阴阳气血平衡了，你正气回来了，小毛病大问题自然就不来了。这才是他的本事。那说到这儿啊，我们要怎么判断自己是否需要补足正气，是否需要四虚同补呢？今天老孙呢给大家总结了一下啊，有3类人群啊，但凡出现其中的这么一条，说明啊四虚呢已经找上你门了。这个时候呢，大家一定要四虚同补才行。首先第一类啊，是吃不下、睡不着、拉不顺的人。 看见饭就饱了，哎，吃两口就胀了。有的人呢，翻来覆去到凌晨呢，好不容易睡着了啊，一两个小时又醒了，醒了再睡又睡不着了，天天做梦，梦见被人追，梦见从高处坠落，梦见已故的亲人，睡醒了比没睡还累呢。再就是有的人呢，大便啊，要不三五天一次，干得像那羊粪蛋似的，要么一天得跑好几趟厕所，哎，吃什么拉什么。那你吃不下呀，是因为气血没来源；你睡不着呢，是因为阴血不养心了；你拉不顺，是因为浊气排不出了。这些呀，阴阳气血一乱，正气就没了生路。那有数据也显示啊，长期失眠的人患高血压的风险是常人的二倍，有45%的风险患心脑血管疾病，还有长期便秘的人呢，这个心梗脑梗的发生率要比常人要高出30%以上。而那些吃不下消化差营养不良的老年人，死亡率要比正常进食者要高出近一倍来。所以大家伙记住啊，吃喝拉撒睡的好坏是阴阳气血足不足的信号灯。第二类啊，就是总爱感冒的人。有的人呢，一变天就感冒，一换季就中招，身边人感冒了，他第一个被传染上。别人感冒三天好了，哎，你准得拖个10天半个月，发烧退了又烧，咳嗽一两个月压不下来，不打针好不了，一年到头啊，医院的门槛子可能都被你踩平了。其实啊，这不是说底子差，是你的正气呢已经亏到底了。正气是啥呀？正气是免疫系统的粮仓，粮仓空了，免疫细胞都饿着肚子，它拿什么去打仗？这就是正气不足，胃外不顾啊。而且有研究也证实的，相比于每年感冒少于一次的人，那每年感冒超过3次的人，他的死亡率要高出50%以上。感冒本身不要命，但是它暴露了你身体的防御系统已经全面失守了。一个正气足的人啊，偶尔感冒啊，睡一觉发发汗就好了。可是那些正气亏的人呢，邪气进来容易，你赶走却难。所以但凡出现以上的情况，说明你的四虚已经在体内扎根了啊，大家伙呢一定要赶紧四虚同补才行。第三类人群呢，就是亚健康小毛病总也不断的人。你像有的人呢，腰酸脖子疼，有的听力视力不断的下降，有的人呢全身瘙痒，哎，不明原因就起疹子，皮肤干巴的直掉渣，有的人口腔溃疡啊3天2头就犯，有的是牙龈出血牙龈萎缩，还有的女同志啊妇科炎症反反复复，有瘙痒有异味。男性朋友有的是前列腺不舒服啊，出现尿频尿急，结果这些个情况啊，到医院也去查了，还查不出什么问题来，可是这些症状呢总也好不利索。我们中医讲啊，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正气就是我们身体的城墙，城墙一垮，什么都得往里钻，是不是啊？所以你看，该守的守不住，该顾的顾不住，那外邪进来，皮肤就容易出问题啊，黏膜就溃疡，伤口呢就不爱愈合。也有研究证实啊，像这些个小毛病长期不断的人，患癌症的风险就会显著的升高。当然你像糖尿病的风险更是常人的30%以上了，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要比正常人高出3到5倍了呀。所以啊，大家看，每一次小毛病都是在给你的身体记账本呢，当账本写满那天，那可就不是小毛病了。那刚才我讲的这三类人群， 如果说你出现其中任何一条，说明你已经四虚了，占了两到三条呢，说明你的阴阳气血啊，至少已经亏到80%了，五脏六腑呢都在饿着肚子干活呢，啊，这可不是说我老孙在这块危言耸听啊，到这个时候，如果你再不把阴阳气血给补回来，那下一步找着你的呢，就一定是大病，是重病，很可能就是突发事件了。所以说呀，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那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干的不就这活吗？对吧？而且我老孙敢保证，只要你服用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副药下去，保你吃喝拉撒睡样样都正常；两副药下去，心不慌，气不喘，一身轻松，指标稳稳往下降；那三副药下去，气足血盈，精满神旺，寿命长。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效果呢？我们看啊，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的第一味活药是啥呀？是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当年呢是在北纬30度青方江山脉发现的。大家知道啊，北纬30度那是咱们地球最神秘的一条线，包括像埃及的金字塔、百慕大三角、珠穆朗玛峰，还有三星堆文明，你看全在这条线上。古话讲啊，天上一天，地上一年，但北纬30度是地上一天，人间四季，它一天就要经历四个季节的洗礼，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以像这样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早已不是凡品，而是通灵的仙草。别的药要么补阳，要么补阴，它偏补一头，而咱们这个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却不同，它一天经历四季，是阴阳同修，天生的是雌雄同体，它补气不燥，它补血不腻，它补阴不寒，它补阳不热。而且作为活药，你就把它2公分的那个须子啊插到那个土里边，2个月就能长出一株新的首乌来。你看它的生命力强不强啊，就一节须子都能生根发芽，都能长出新生命。那这样的药材进入到我们体内，它就是活的呀，哪里淤堵了，哪里亏虚了，哪里发炎了，它会自动聚集到病灶啊，缺多少补多少，有问题才起效，是双向调节，更不会说补过头了。那光是补也不够啊，你补进去了你留不住，就等于白补了。所以我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的第二味活药是啥呀？就是紫河车啊。紫河车是人体胎盘，而且是健康产妇的胎盘。胎盘呢是父亲的精和母亲的血交融化生而成的，孕育4到5周啊，胚芽会长出骨头，这个人才长成人形。那它承载的呀不是后天的营养，而是生命最源头的那股精血之气，它才是真正的先天之物。所以紫河车呢能大补精血，能化生元气，更重要的是啊，它能锁住阴阳气血。所以这就好比什么呢？好比你往这个水缸里边倒水啊，这个缸底儿啊有个窟窿，有个眼儿，那你倒多少它得漏多少，这个水缸啊永远就装不满了。而这个紫河车呢，它不是往水缸里说倒水，而是把那个缸底儿那个窟窿眼儿啊先给你堵上，让补进去的每一滴精血都能流入。那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是负责往里填的，人体胎盘紫河车呢负责在里边固，一个攻一个守，两味双君药缺一不可。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底气所在。所以啊，只要你是那些啊长期 被高血压、糖尿病、被心脑血管问题、被风湿骨病、被各种胃肠消化疾病、各种这个老慢支气管炎困扰的、折磨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啊，我们一定要进行四虚同补。我还是那句老话，一次补虚终身受益。那现在呀，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咱们大家伙呢拿着医保本就能够直接购买，可以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专项报销。每天每个地区有20个名额，但是我还要跟大家伙讲啊，咱们医保这个专项补贴报销政策可能随时会结束，一旦错过，你再想拿着这个医保本直接买药不好使的。所以希望大家伙呢一定要珍惜现在的机会。我们的报名电话400-6161-870。另外啊，之前按原价购买的老用户老朋友，想退钱的同样要抓紧时间报名啊！一旦医保报销政策结束了，你再想把之前那个钱再退回来就不可能了啊！好，那我们今天呢这个健康知识咱们就先讲到这儿，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大家的热线。
8: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好，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8: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9: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啊，孙主任，
9: 哎，
3: 国家补虚方吧，我吃了2盒了、
9: 啊、
3: 我这不听说医保报销马上就不给报了。
9: 对，
3: 完了我就想问问，那你说我这个情况还得吃多少药啊？
9: 那看来您是老朋友了啊，那你就把您用药的情况啊您跟我讲一讲好吧。
3: 哎好。
9: 哎，
3: 那麻烦您了。
9: 没事没事。嗯，
3: 我今年67了、
9: 嗯、
3: 是家是吉林长春的
9: 啊，
3: 这是3年前呢我得的脑梗，
9: 得的脑梗，
3: 幸亏是发现的及时，
9: 嗯，
3: 溶栓是溶开了、
9: 嗯、
3: 出院以后走路说话吃饭没啥大影响，
9: 嗯，
3: 我一开始还感觉挺庆幸的，就觉得脑梗也就这么过去了，
9: 嗯，
3: 可从出院半年以后就开始觉得，你说就像不对劲儿了，老干啥事儿呢、
9: 嗯、那怎么了？您详细讲。
3: 你说就是吧，记性开始变差，小孙子爱吃糖心蛋、
4: 哦、
3: 我就用手机定了7分钟的闹钟、
4: 嗯、
3: 结果闹钟响了，我说啥你说我想不起来要干啥了，
4: 哎呦，
3: 我自己还嘀咕这小孩瞎定闹钟干啥呢，等我闻到一股那个烧焦的鸡蛋壳味儿，我才跑过去想起来锅都烧红了。
4: 哎呀，多危险！
3: 打那以后，我家儿媳妇都不让我带孙子了。
4: 你多危险呢、啊！你万一弄着火了怎么办呢？是不是、啊？哎，
3: 是啊，
4: 嗯嗯，
3: 而且晚上吧还总睡不着觉，躺床上脑子里吧、
4: 嗯、
3: 就跟翻电影似的。
4: 嗯，
3: 乱七八糟的事儿吧全往外冒。
4: 嗯，
3: 到后半夜才能眯那么一会儿，完了去医院一复查。说我脑梗后脑血管供血不太好，
4: 嗯，
3: 有轻度脑萎缩，再往下发展就容易老年痴呆。
4: 哎，这就是你身体刺虚引发这个淤血堵了我们的大脑的这个经络，那气血上不去了，脑髓长期亏空了，气不够啊，血就推不上去，这脑细胞啊饿都饿瘪了，所以呢记性就差，血不够神就没地方安家，人就睡不着觉，但凡这个虚根不补，这个脑萎缩的这个车轮子它就刹不住车。
3: 是啊，孙女、
4: 嗯、
3: 这不我亲家公嘛，就是脑血栓，他在床上都瘫了1年半了、
4: 嗯、
3: 去年人他就吃你这个药，现在自己能走路了，上个厕所啊洗个澡啥的自己都能完成，
4: 那多好啊，你看啊，
3: 完儿媳妇就跟我儿子说说想让我也买点补虚霜吃，
4: 嗯，
3: 说这啥都别耽误了。
4: 哎，你这儿媳妇啊挺孝顺是不是、啊、
3: 是，
4: 嗯，
3: 我发现吧这药对睡觉吧还特别好使，
4: 嗯，
3: 我就吃上有2天吧，以前睡一宿跟那个演电视剧似的能做3次噩梦，哎，第二天睡觉就踏实了，那、
4: 嗯、
3: 人也不乏了，
4: 嗯嗯，
3: 也就能有半个月吧，我就感觉咋的，我这脑子就像一下子睡醒觉似的，人就精神了。
4: 哎，你看看啊，睡眠好了，脑子快了，说话顺溜了，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四虚同补给您带来的结果，是不是啊？你气足了，血能上到头部。脑细胞有饭吃了，脑子转的就快啊，肾精一填，水海有主，神明不乱，所以人呢就感觉特别踏实了，非常好啊。
3: 嗯，真是这样、
4: 嗯、
3: 除了这个脑袋的毛病吧还有件事、
4: 嗯、
3: 我自己都没想到。
4: 怎么事、啊、
3: 我这不是风湿性关节得有个5-6年了。
4: 哦，
3: 以前吧一到阴天下雨我这膝盖先知道。
4: 那就咱们叫自带天气预报是不是啊？
3: 对对对，
4: 嗯，
3: 但凡前天要下雨吧我这膝盖就开始就像发紧、
4: 嗯、
3: 就跟被别人捏着似的、
4: 嗯、
3: 哎呀酸酸胀胀的就那个难受劲、嗯、结果你说这两盒药吃完最近不是雨水多吗，我一点没感觉，
4: 没感觉，
3: 他这两个膝盖之前吧啥时候睡觉都感觉凉酸了吧唧，就特别累的那种感觉，但现在就一种感觉觉得热乎乎的，
4: 热乎了是不是啊？嗯，
3: 孙主任，你这药吧它不仅治脑袋好使，而且治疗风湿性关节炎效果比啥药你说都好使。
4: 哎，我经常讲啊，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3: 嗯、
4: 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四虚同补，治的是啥呀，就是全身的病，而且我敢保证等你吃完3副药以后啊，你不仅所有的症状全都消失了，哎，你那个时候你到医院再检查那些指标啥的都得正常，如果说达不到这个效果呀，你可以啊砸了我补虚派的招牌都行。
3: 孙主任呐、啊、
4: 哎，
3: 您不都说病久了就成医生了吗？
4: 嗯，
3: 我倒是没那两下子，但是吧我知道药吃到肚子里好不好使。
4: 哎，
3: 反正这些年治病我吃的药加到一起都没有这个补虚方好使
4: 的。哎呀，你给我们这个补虚方啊这评价非常高。
3: 嗯，那这药吧确实好使，我也听明白了。
4: 嗯，
3: 你是让我一共吧吃3副药，那我之前原价买的是2盒药。
4: 嗯，
3: 我这回用医保本再买那个2副药是不是就不用花钱了？
4: 啊，是的，您之前是原价买的话呢，你再买2副药不仅说1分钱不花，而且还能给您退回来2240块钱呢。
3: 哦，那我就再买2副药， 那退钱给我退到哪里呀、
4: 啊？你这么着啊，您直接拨打咱们那个400电话报名就行，报名办理按什么程序，咱们工作人员都会告诉你啊。然后今天要能办，咱们一定今天办，因为医保报销这个政策可能随时会停。
3: 行行行，那啥事也没有，这个重要，我现在就去报名。谢谢了，孙主任，再见，孙主任。
4: 哎，再见。
8: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纵有名医千百味，不如一剂补虚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四虚同补，七天就能让您吃喝拉撒睡，样样正常健康人。四虚同补15天，三高六高，指标必降停息药。四虚同补30天，心梗中风，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90天，大病重病，周身杂病全不消。事实面前铁证如山，50万一体多病的康复者亲身实验，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国家专利补虚现在享受医疗报销政策，最低报销65%，最高报销80%。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喂，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6: 哎，孙主任你好。
4: 你好你好。哎，
6: 孙主任，我给你打电话吧，我就是想问一下。
4: 嗯，
6: 你说的这个药吧，这个就是那个意思，我听着是什么都能补。
4: 嗯，
6: 那会不会容易上火呢？
4: 您放100个心啊，绝对不会上火的。你看很多人呢，说一提到补，哎，就觉得是温燥上火，但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里边的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啊，它是阳中带阴，阴中藏阳，不带有任何的偏性。什么叫不带任何偏性呢？就是它补气不燥，养血不腻，滋阴不寒，助阳不热，所以您完全不用担心上火的问题啊。
6: 哦，哎呀，你看我这是怎么回事啊？我这身体吧就是特别的虚。
4: 嗯，
6: 哎呀，但是你像平时吧，稍微吃点什么补品啊、补药啊，就容易上火。
4: 嗯，
6: 哎，一上火吧，就是这个牙疼，口腔溃疡吧，这一个月得犯2-3回。
4: 啊啊，
6: 这个便秘还厉害。
4: 嗯，
6: 感觉这肚子胀得难受，3-4天、4-5天排一次大便。
4: 嗯，
6: 接大便的时候特别费劲。哎呀，我就怕吃了补药以后吧，再更上火。
4: 嗯嗯，你不会的。
6: 哎，像你这么一说吧，我就放心了。
4: 哎，
6: 那孙主任，那我跟你说说我这个身体情况，你帮我看看我这个病该怎么治。
4: 哎，没问题，您别着急啊，您把这情况跟我讲一讲，好吧？
6: 你看，孙主任，
4: 嗯，
6: 我今年我65岁了。
4: 嗯嗯，
6: 腰间盘突出这个情况吧，检查出来都有好几年的时间了。
4: 嗯。
6: 一开始的时候吧，就是老是感觉这个腰疼。
4: 嗯，
6: 你知道，尤其是早上起来以后吧，这个腰感觉这个后边吧，这个僵硬的跟块铁板似的。
4: 嗯，
6: 这弯腰都弯不下，洗脚的时候我都够不着这个洗脚盆。
4: 嗯，
6: 哎呦，有时候这个穿袜子都得让我老伴帮我穿上套上。
4: 嗯 嗯, 嗯，
6: 这后来吧，发展到这个右腿。就从这个屁股蛋子吧，一直往下，就顺着这个大腿后侧吧，一直串到这个脚后跟那块。
4: 嗯，
6: 就感觉那种感觉吧，是又麻又疼。
4: 那这就是典型的腰间盘突出压迫坐骨神经，是神经受压了，这是啊，又严重了，这是。
6: 是、
4: 嗯，
6: 就是特别是晚上睡觉吧，哎呀。平躺着的时候，就感觉这个腰下边吧，跟垫着一块板砖砖头似的。
4: 嗯，
6: 怎么躺怎么不得劲，不舒服。
4: 嗯，
6: 哎，这不是后来去这个在医院里边拍的片子吗？哎，这医院大夫说我这个腰上好几节都凸出来了。
4: 嗯，
6: 什么又是四，又是五，又是一什么？哎，说压到神经了。
4: 对，应该是2节啊，是1-4、1-5。还有1-5-1，这是2节腰间盘突出压迫到神经了。
6: 哦，
4: 嗯，
6: 你看医院大夫给我开的甲钴胺，
4: 嗯，
6: 还有什么布洛芬，我吃了有大半年的时间吧。
4: 嗯，

0: 讲呢？
1: 你要去厕所吧，尿尿排小便吧，就感觉这个没有劲儿，这个腰这一块吧，还特别怕风怕着凉。
0: 嗯嗯，您这情况啊，我大致了解了啊。您今天呢能够跟我通话，我觉得呢这是您和我们补虚派的缘分。既然缘分到了，那你这腰间盘突出的问题啊，您就交给我就行啊。我能保你、
1: 哦、
0: 哎，把那块那个砖头子铁板子从您腰啊给它搬下来啊，让您重新直起腰板来走路。
1: 那太好了，孙主任，要是你能把我这腰这一块能治好，我也不能说给你介绍20个病号吧，介绍10来个没问题，那不低于10个。
0: 那都说不用啊。其实呢，人海相逢，无缘不聚呀、啊。我们中医讲呢，腰为肾之府，肾主骨生髓，肾精一亏，那骨髓就空了。所以腰间盘突出啊，这里边的腰间盘呐、啊、纤维环啊、髓核啊，它得不到这个濡养，就没弹性了。啊，那个纤维环就脆了、
1: 哦、
0: 一使劲就破裂了，然后呢里边那髓核呢就跑出来，就压迫到这个神经，所以就出现这个腿疼啊、腿麻、出现这个压迫神经的症状啊。而且包括你像你这个口腔溃疡啊、
1: 哦、
0: 包括这个便秘啊，哎，其实这些病啊它有一个共同的原因是什么呢？就一个字儿，就虚啊。所以你身上的这些问题啊，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都能治，而且都能治好，您放心。
1: 哦，哎，那孙主任，那像我这个身体情况来说，用这个补虚方多长时间能好呢？
0: 你用够2副国家专利补虚方就能够彻底治好的。那我为啥敢这么保证呢？因为呀，就凭咱们这个方子当中独一无二的这个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它就能做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更关键的方子里边还有一样呢，是治骨的核武器，就是那紫河车啊。紫河车呀、啊、是先天精血化生之物，专门补先天肾精，而且全国啊目前只有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允许紫河车入药。那肾精足了，骨才能硬啊，髓才能满呢、啊。那紫河车呀、是父精母血化生而成，你看一个受精卵要孕育4到5周，然后能长出骨骼来，才能长出人形来、对吧？你腰间盘突出的根儿在哪儿呢？其实就在肾精亏虚上，而能补先天肾精的只有这一味药，只有这紫河车啊。这就是说为什么、哎，你只要能够用满2副的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你就能达到一个临床治愈，这就是原因所在啊。以后呢，你好了，不管说走路啊、睡觉啊、你干嘛呀，都是轻轻松松的啊。如果说啊，咱们退一步讲，说2副药呢，没治好你这老腰病，你回过头找我，这钱我都给您退，一分钱不少。
1: 哦，哎呀，我们老百姓说的话，没有这个金刚钻，你也不敢揽这个瓷器活，不是？
0: 没错，
1: 我也相信你啊。
0: 嗯嗯。
1: 哎，说实话，主要我这个病吧，都折腾了我这好几年的时间了。哎呀，其实吧，昨天啊，我就听到这个医保政策，这不是就要停了吗？我就用这个医保本报名，买了3副药。那像我这个情况，肯定够用了。
0: 刚才我讲这2副就够了，那3副药您是用不了的，用没问题的啊，够用。
1: 好好好，那够用就行。要说实话，我就想跟你通个话，让你给我一个定心丸。那你这么一说吧，我心里就有底儿了。
0: 哎，心里有底了，是不是？
1: 是是是。那这个药我拿到以后，这个怎么吃？吃药的时候有没有是需要注意的什么吗？
0: 有的有的。这个药啊，您刚开始用的时候呢，头一副药啊，咱们是早中晚一天3次，然后2副药、3副药呢，您就早一次晚一次，一天吃2次就行啊。注意的问题啊，在1副药服药期间呢，是不允许同房的啊。
1: 哦，好好好。哎呀哈，孙主任，我跟你说，说实话吧，从我这个有这个药推以来吧，哎呀，早就是这个日落西山的太阳了，哎呀，都看不到光了。
0: 哎，您呢一定记住我的话啊，用完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就1副药的时候啊，一定会让你艳阳高照的。您能听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哦，听明白了。
0: 哎，行，那咱就今天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0: 那谢谢你老师，主要再见。
1: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孙老师为了能让更多的普通患者都用上原研药，国家专利补需方特别争取到医保报销政策。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高可享受到 80% 医保报销，名额有限，先报先得。24小时订购热线是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崔主任你好。
3: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
2: 哎呀，崔主任，不是说医保报销要结束了吗？
3: 嗯，对。
2: 我的钱还没退到我呢，我花了5600块钱买了一副药。
3: 嗯。
2: 这钱是不是给退呢？
3: 是，只要是原价购买的啊，在这个医保报销政策没结束之前的，那您能报上名，咱们100%都给您退，都给您报销啊。
2: 啊，那我现在和你通上话了，算不算把名报上了？
3: 嗯，这个咱们医保报销退药费的呢，还有那些就是享用医保本购买咱们国家专利补需方的，咱们要统一拨打场外那个400电话报名，不在我这儿报啊。
2: 哎呦，那是不是我在买药用这个医保本就不用再花钱了呢？
3: 那您是老朋友的话也可以这么理解。那您现在是已经用上药了是不是啊？
2: 对对，用上了，我今天吃了22天了。哎，不对，也算今天是23天了。
3: 啊，都吃20几天了。那您这个什么病啊，效果怎么样，您详细给我讲一下好吧。
2: 哎呀，我高血压高了多少年了，
3: 嗯，
2: 血压降下来了，肠胃那个小高指导我的那个阿比萨坦说让我现在不吃了，
3: 哦，
2: 我只吃这个交北地条缓释片了。
3: 嗯嗯，
2: 这几天这个血压哈，就是105、102，交北地条也改成了隔天吃一次。
3: 嗯，
2: 这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降压效果真的是好，挺快挺快的。
3: 嗯，
2: 这阿比萨坦和交北地条我都吃了快10年了。没想过还能停掉不吃这个药，哎呀，这药降压效果真的是太好太好了，哎呀，出乎
3: 我
2: 的意料了。
3: 我得纠正你一个错误，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需方啊，它可不是降药，这你得明白啊。其实呢，原发性高血压也好啊，或者是继发性高血压也好，这个高血压病的病根是啥呀？那不就是四虚吗？那你现在，通过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把你的阴阳气血把这四虚给补足了，所以血压才自然而然的就降得正常了。你正常人是不是咱就不用再吃降压药啊？
2: 哎呀，我就说这个药劲真的是大，
3: 嗯，
2: 我这高血压10多年了，还有这个脑动脉硬化呢，脑梗，这脑梗以后啊，脑袋老是嗡嗡嗡的，
3: 嗯，
2: 就是脑子里边啊好像那个流水声。
3: 嗯嗯，
2: 这个啊，心脏一跳就是哗啦一声，哎呀，觉得老闹心了。
3: 嗯，
2: 药吃了是无数，扎那个针灸，做那个高压氧都不行。
3: 嗯嗯，
2: 吃了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以后，半个月的时候就把那个阿维沙塔就给停了。
3: 嗯，对，
2: 这又一停啊，哎，脑袋不哗啦哗啦不嗡嗡了，哎呀，真的是神奇。
3: 其实你这脑鸣好了，和你停不停这阿贝沙坦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咱们中医认为啊，脑为髓海，大脑靠气血靠阴阳来供养，你髓海不足啊，则脑转耳鸣。那我们现在呢，通过国家专利补虚方，阴阳气血补足了啊，清阳能上升了，这个脑鸣自然就消失了。
2: 哈哈，哎呀，我当时买药的时候啊，
3: 嗯，
2: 就是主任您说的7天就能解决这个吃喝拉撒睡的所有问题。
3: 对，
2: 您说的7天说是不解决退药退钱，
3: 嗯，
2: 我就是想试试看您说是不是退钱。
3: 嗯，结果怎么样呢？
2: 真的没让我失望。
3: 嗯，
2: 我用上当天啊，这个失眠就改善了。应该是第3天我上厕所啊，就是这个大便，
3: 嗯，
2: 那虽然说是含干，但是不用太使劲就能拉出来了，
3: 嗯，
2: 没那么困难了。
3: 对，
2: 我家老头他也是那个大便干， 也是吃了三天就排出来了。
3: 嗯，
2: 我让他继续吃，他舍不得用，一共就吃了三天，到现在一直很好。
3: 你看看啊，要想治好病还得补四虚啊。我经常喜欢说一句话，叫是骡子是马，咱们牵出来溜溜就知道了，是不是啊？其实呢，吃喝拉撒睡在我们补虚派看来呀，那都不叫病了啊。只要四虚同补，七天必须给你治好。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是原研药，吃一粒儿就顶您吃传统的中药吃120粒，你吃一天就顶上你吃传统中药吃120天。
2: 哎呀，我老伴也说了，这药的唯一缺点就是有点贵，一般人真的吃不起。
3: 是这样，
2: 我听得出来啊，老伴他是想吃，就是舍不得。
3: 对，
2: 徐主任，我还有点心衰，医生说是这高血压带的，这个心脏怎么大了。
3: 嗯，
2: 从用上这个补虚方以后啊，我夜里睡得好了，我也不再憋醒了，就是到天亮3点多还是就是能咳出点白痰。
3: 嗯，
2: 比之前的是少了很多。
3: 嗯嗯，
2: 还有就是啊，还是不能累着，就比如啊被褥叠好只能一床一床的抱，两床一起抱我就觉得有点累，就觉得有点喘。
3: 嗯嗯，
2: 哎呀，把这两个问题再给我治好啊，我就算真的是彻底的好了，徐主任。
3: 那还需要点时间啊。我还想问一下，您今年这个多大年龄啊？
2: 我属蛇的，今年72岁了。
3: 也都72岁了啊。您要知道啊，这个心衰呢是属于啊大病重病，我也特别理解您这个心情啊，碰到好药了咱们就想把身上的病呢一起都治好，是不是？但是得需要一个过程。
2: 哎，
3: 啊，这个过程也并不长，就三副药嘛。咱满打满算，您到今天您才吃了22天，是23天，是不是？能有这样的效果呀，已经充分证明啊，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能把您所有的问题都解决掉啊，咱接着用啊。如果到那天说治不好，您可以把我这个补虚派的招牌砸了都行。
2: 哎，
3: 你看我说话算数不算数啊？哎，
2: 那不能，那不能。哎呀，我谢你都来不及了。崔主任，
3: 嗯，
2: 那我就再买上3副药，是不是用医保本买的话就不花钱了呢？
3: 对，你再用医保本买就不花钱，但是你的情况呢，你不用再买3副，你再买2副就够用了啊。
2: 崔主任，我想给我老伴带上1副药。
3: 哦，
2: 他今年75岁了，也是大便干。
3: 嗯，
2: 吃这药3天就给解决了。
3: 嗯，
2: 他还就是老起夜尿频。
3: 嗯，
2: 我让他接着吃他又舍不得，但是我看见好几次他拿着这个药盒看说明了。
3: 嗯，
2: 这不我合计啊，让他啊再吃上1副药，是不是就能解决他老起夜的问题呢？
3: 那能啊，他今年75岁，是不是？
2: 哎，
3: 75岁肯定是这个肾虚啊，肾亏啊，肾精不足了。那1副药治肾虚肾亏呢，应该是手拿把掐的啊。那你要是说参加咱们这医保报销啊，您就赶紧去报名吧，因为这个政策呀，今天还有，明天有没有谁也不知道，我也说不准啊。
2: 哎，好，谢谢崔主任。那之前他吃了3天是按照早晚各吃上4粒这么吃的。
3: 嗯，
2: 这回这个药买回来以后还是那么吃吗？
3: 对，你正常量就可以。祝你们老两口 啊都能岁岁长青，咱们赶紧报名啊。我就说到这儿了，好吧？
2: 好好好。哎，我再问一句，崔主任，
3: 嗯，
2: 退钱的事是不是今天就能办完呢？
3: 咱们医保退费的事儿一般是需要3到5个工作日的啊，这事肯定差不了，您放心。
2: 好好好。
3: 哎，
2: 谢谢谢谢谢崔主任，再见。
3: 不客气，再见啊。
1: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孙主任。
3: 哎，你好。
4: 哎，孙主任，拿医保本能买药，
3: 哎，
4: 咋还结束了呢？孙主任，
3: 咱这个医保专项补贴的报销政策它不是永久的呀，所以应该很快要结束啊。
4: 哦，
3: 您怎么个情况您给我说一下好吧。
4: 哎呀，我还合计着啥时候都好使呢。
3: 嗯，
4: 那今天我得一定得把名报上啊。
3: 对，你要是 想用医保本购买咱们国家专利补序方的，那赶紧就得报名去了。您是这个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4: 孙主任，我是你的老朋友了。
3: 哦，老朋友，欢迎你啊！
4: 我糖尿病有12年了。
3: 嗯嗯。
4: 啊，一开始吧就吃这个降糖药，
3: 嗯，
4: 后面呢降糖药就控制不住了，
3: 哦，
4: 就开始打胰岛素，哎，
3: 嗯，
4: 最后才勉强控制住。
3: 嗯，
4: 血糖还不是最愁人的，最愁人的是那些并发症啊。
3: 哎，没错，糖尿病本身不可怕，可怕的就是那些并发症，
4: 嗯，
3: 啊，而且这个在糖尿病患者当中啊，10个都有9个都栽在这并发症上了。您怎么个情况，
4: 嗯，
3: 您给我详细介绍一下好吧。
4: 啊，我就是自从有糖尿病以后就感觉一年不如一年，
3: 嗯，
4: 肾病啊心脏啊什么都不好了，
3: 都不好了，
4: 牙也啊，牙也掉了好几颗。
3: 所以你看啊，大虚之人都是老的快啊，都是老的快，
4: 嗯，
3: 还有什么情况？嗯，
4: 眼底也出血，
3: 嗯，
4: 完了打这个激光啊，
3: 嗯，
4: 现在晚上啊我几乎是看不见东西的
3: 啊，就是接近这个失明的那种情况了，是不是
4: 啊
3: 我经常讲的呀，四虚不搏一辈子受苦啊。
4: 对，但这些呀我都还能忍。
3: 嗯嗯。
4: 让我最受不了的是啊，我这个冬天一到啊，这脚后跟这个裂呀，裂个大口子。
3: 嗯。
4: 然后我就抹这个红霉素软膏或者凡士林什么的，但是也不管用。
3: 嗯，
4: 后来裂口边上啊就开始发黑了。
3: 啊，
4: 嗯。然后有一股鱼臭味儿。
3: 哟。
4: 哎，医院大夫说是糖尿病足，皮肤坏死了。
3: 就是一种严重的并发症，
4: 啊，
3: 严重的要截肢的，这是啊。
4: 对，
3: 嗯，
4: 哎呀，小孙子回来一进门就说，奶奶家有粑粑臭。
3: 嗯，
4: 哎呦，我当时啊心里咯噔一下，我知道肯定是我这脚的味儿啊。
3: 哎，嗯，确实，
4: 嗯，
3: 你看这个糖尿病啊是多么可恨的这一种病啊。我一直说什么呢，说土匪来了都不用怕，哎，怕的是你打不过的，是不是？
4: 对，
3: 糖尿病啊虽然是大虚之症，但是只要咱们能够四虚同补，
4: 嗯，
3: 好病就是板上钉钉的事儿，您不用担心，有咱们国家专利补序方的啊。哎，
4: 嗯嗯
3: 嗯，
4: 我为了我这个病啊，我在广播上也没少买药，
3: 嗯，
4: 但是都不好使。后来我就吃你这个药，当时也没抱太大的希望，
3: 嗯，
4: 啊，想就是想试试。
3: 对，
4: 一开始我就天天呢测血糖，
3: 嗯，
4: 吃之前空腹都是9.10个左右那样晃悠，
3: 嗯嗯，
4: 哎，吃完吧3-5天，空腹掉到8.几了，
3: 啊，就降下点来了。
4: 啊，对，我心里想这降糖还挺好哈，
3: 嗯嗯，
4: 然后就再接着吃一个礼拜，
3: 嗯，
4: 然后七个礼拜的时候就7.几了，
3: 嗯，
4: 我开始就当回事儿了啊，
3: 嗯，
4: 吃到半个月的时候空腹就剩6点多了，
3: 你看看多好啊，多好啊，
4: 嗯，对，然后到现在哈空腹平稳的在5.8-5.6左右，然后7点几啊，对，
3: 啊，那也挺好啊，
4: 啊，
3: 嗯，
4: 我降糖药都停了，
3: 嗯，
4: 胰岛素也从1天32个单位，现在1天打10个单位就够了。
3: 哦哦，
4: 而且哈，我现在呀，口也不干了，
3: 嗯，
4: 小便呢也不那么频繁了哈。
3: 你看，这就是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序方啊，治糖尿病的效果。你说它牛不牛啊？
4: 是啊，太牛了，
3: 哎，
4: 真的太牛了。
3: 嗯嗯。
4: 再就是这个心脏哈，之前这个胸闷呐，啊，
3: 嗯，
4: 气短了什么的哈，时不时就犯心绞痛啊，
3: 嗯，
4: 哎呀，现在也都好了，
3: 嗯，
4: 也不加气儿了，也不气短了。
3: 嗯，对，
4: 哎，现在唯独就是脚后跟那个裂口那哈，
3: 嗯，
4: 还有花生米那么大小没长好。
3: 哦，
4: 哎，换药的时候吧，一碰就出血，那个肉芽呀，
3: 嗯，
4: 感觉可嫩可嫩了。最重要的就是现在没有臭味了。
3: 嫩肉芽长出来，就离这风口啊就不远了
4: 啊，
3: 所以这个你也不用担心 啊。你看咱们国家专利补序方
4: 啊
3: 治糖尿病，我讲是不是？他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啊。
4: 是啊，
3: 是不是这样？哎，
4: 对，
3: 是一物降一物，哎，所以你看，
4: 嗯，
3: 血糖稳了，降糖药停了啊，胰岛素呢，
4: 嗯，
3: 现在减到10个单位，脚后跟这个口啊也马上就要长合了，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啊，哎，
4: 嗯，
3: 到目前为止，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序方啊治糖尿病，我们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的，是不
4: 是
3: 啊？
4: 是的，
3: 是
4: 的，
3: 非常牛，
4: 嗯，
3: 啊，非常牛。
4: 对，然后我这眼睛哈，一副要吃完呢，视野就明显了宽了不少。
3: 哦，
4: 之前吧，我2个眼睛只能看我家门那么宽，知道吧？啊，
3: 嗯，
4: 现在我能看2个门那么宽了。
3: 哦，
4: 之前医院都说治不了了，
3: 嗯，嗯，
4: 结果这补虚方啊给我治好了，你说？
3: 嗯，那多好啊！你这个视野缺损呢，一般是视神经损害发生的症状，
4: 哦，
3: 啊，所以你看这个症状现在在医院都说治不了的，
4: 哦，
3: 那我们现在用国家专利补剂方都见到效果了啊，所以我经常。

0: 常讲，你补虚就是补福气，你补虚就是补寿命啊。
1: 对，
0: 那从哪里能看出说我这个寿命会延长啊？哎，你吃得饱了，喝得下了，排得出了，拉得畅了，睡得香了，是不是啊？另外我讲啊，看得见，听得着，闻得香，说得响，走得动，这叫吃喝拉撒睡呀、啊，是我们人活着的基础。哎，
1: 是
0: 看听嗅言动，是衡量我们五脏使用长短的一个标尺。哎，人衰老啊，他不是说那个一下子就生大病了，是一点点衰老的。哎，从这个吃不动、睡不好，从这个夜尿多，从耳朵背、眼睛花，从这个说话无力呀、啊，哎，走不动道，从一点点开始的。啊，所以说呢，要想延寿，本质就是要守住这十件日常当中的小事儿，啊，优先要把这些本能的功能呢，把它给呵护住，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优势优点所在。
1: 对，
0: 嗯，
1: 我之前尿里面不是有那加号吗？
0: 哎，
1: 最近呢、
0: 哎，
1: 小编我发现不起泡沫了，也没那个骚味了，对，
0: 哎哎，
1: 特别是最近哈、哦，感觉走路啊挺有劲儿的。
0: 嗯，
1: 腰呢也不那么冷了，不，以前腰怕冷啊，现在也不怕冷了。
0: 那是必然的、
1: 啊，我想啊，应该是肾好了。
0: 对，没错没错。所以说咱们一定要效不更方啊，效果这么好、
1: 嗯，
0: 咱们一定得坚持用才行啊。
1: 嗯嗯，好好好。哎、我现在两副药还剩九天。
0: 嗯。
1: 孙主任、
0: 嗯，
1: 我之前这两副药钱呢，我没着急报、
0: 嗯，
1: 我听到要结束了呀、
0: 嗯，
1: 所以我今天想啊，再报两副药。
0: 嗯，
1: 顺便呢，把我该退的那个钱呢，给我退一下。
0: 哟，那你可得这个抓紧时间报名了啊。
1: 嗯，
0: 那你还想再买两副药的话，你直接用那个医保本，你直接买就行，一分钱你都不用再花了，而且还能把你之前那两副药花的钱给您退回来。
1: 哦、
0: 而且这个政策可能快结束了啊，我跟你讲，
1: 哦、
0: 你就直接打咱们那个400电话，赶紧报名吧。
1: 嗯，好好好，孙主任，那我第三副药还是按早晚各一次那样用，对吧？
0: 对，你不用更改剂量，就正常那个早晚一次、
1: 啊、
0: 每次四粒儿，这个量就足以治愈你糖尿病了啊，不用加量、
1: 嗯、
0: 也不用减量、
1: 嗯、
0: 就这么吃就行啊。哎，
1: 谢谢孙主任了。
0: 嗯，
1: 那我现在就用医保本再去买两副哈、
0: 嗯、好的，那咱就抓紧时间报名啊、
1: 嗯、
0: 也祝您早日康复、
1: 嗯、
0: 好吧，再见了啊。
1: 嗯，再见再见
0: 再见。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后，南京国民政府对日军仍采取应战而不求战的方针，一定程度影响了中国军队的部署。与此同时，日军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湘粤清司下令向北苑、丰台、卢沟桥、廊坊等地中国守军发起进攻。7月29日，北平失守，30日，天津失守。这是日军在侵华战争中随军记者拍摄的一组镜头。日军士兵荷枪实弹，扛着38大盖，挥舞着军刀，行进在北平城前门大街。这一天是1937年7月29日。我们看到的这一切都是卢沟桥事变导致的。卢沟桥事变后的第二天，第29军第110旅合击峰部，奉命向宛平城驰援。向平汉线铁路桥及其附近龙王庙的日军发起进攻。7月8日下午，何金峰亲率突击队从长辛店以北及八宝山以南一起向敌人发起反攻，并与敌人展开白刃战，夺回了铁路桥及龙王庙等地。日军见中国宛平守军拼死抵抗，久攻不下，其外围部队又接连遭到合击峰部的攻击。7月9日，日军鬼吹与中国守军和谈，以待援军。北平政府便令合击峰与日军谈判。电影《七七事变》真实地再现了这些情景。
1: 要想和平解决问题，
0: 会上日方代表英警等公然提出要中方撤出宛平县城，撤换有关军政指挥官，并向日方赔礼道歉等无理要求。何继峰听了拍案而起，拔出手枪往桌上一拍，英警等人面面相觑，再不敢开口。你7月10日，增援日军由天津、通州、古北口、榆关等地携带火炮、坦克等重武器向卢沟桥方向开来。此外，日军关东军由公主岭、古北口乘火车向关内增援。7月10日下午3时，大批日军已攻占小井村、大井村、五里店，截断了北平通往卢沟桥的公路。7月11日，在日军的武力威胁下，北平市长秦德纯不得已又与日本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进行谈判，并签订了卢沟桥事件限地协定。当晚，在山东老家守孝的第29军军长宋哲元回到了天津，与第29军第38师师长张自忠密谈。张自忠详细地向宋哲元汇报了卢沟桥的战事及

0: 国内外形势。宋哲元与张自忠达成共识，认为中日间大规模的战争势必在所难免，但以第二十九军的军力难以抵挡住日军大规模的进攻，因此稽查政府当局希望卢沟桥事件能像以往事件一样作为地方事件和平解决。
1: 宋哲元他原来是西北军冯玉祥的部下，在1930年中原大战之后呢，他被收编二十九军，当年的军阀是有军队还要有地盘，他是有军队没地盘，但是没有地盘你这个军队的维系发展就是有问题的。但是到华北事变发生之后，国民党决定对日本方面呢妥协，成立一个华北稽查政务委员会的时候，就选择了宋哲元。在这个时候，宋哲元获得了对河北省北平市天津市的这个控制权，有了一块地盘。所以在卢沟桥事变发生之后呢，宋哲元的考虑呢，希望就地解决，说继续维持他这个维持这个局面。但是当日军得寸进尺、节节进逼的情况下，他最后呢，在维护国家尊严和个人地盘利益的考虑情况下，他最后还是坚持了以国家利益为主。
0: 7月19日，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湘月清司与当时主政华北的稽查当局代表张自忠谈判，希望与卢沟桥所属的地方当局限地解决。同时日本内阁会议批准将中国驻屯军以第5、第6、第10师团为基干，合计10余万人从中国东北、朝鲜及日本本土向华北增兵，又通告南京国民政府停止一切挑衅言论及行动，南京国民政府中央不得妨碍日本中国驻屯军与第29军的限地谈判。而此时的南京国民政府还在幻想和平解决卢沟桥事变，南京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联合英、美、德等国大使同日方进行交涉，南京国民政府希望在列强的干预下，日本停止向中国增兵，和平解决卢沟桥事变。同时南京国民政府致函9国公约签字国，希望居中调停，但都无济于事。
2: 面对日本大兵压境，此时的国民政府对发动全国性的抗战还心存犹豫，对于日军侵略企图的判断，在国民政府的内部也存在着不同的意见。虽然主战派力主积极抗战，但南京国民政府采取消极抗战的态度，仍然是坚持应战而不求战的方针，把和平解决卢沟桥事变的希望寄托在西方几个大国的斡旋当中，对兵力的部署也没有进行必要的调整，这也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军队积极抗战的决心和兵力的部署。
0: 7月9日、11日、19日，日军与稽查当局三次达成的协议，都被卢沟桥时断时续的炮声证明是一纸空文。限地谈判使日军赢得了增兵华北的时间，却蒙蔽了稽查当局的视线，迟缓了第29军步兵应战的准备。7月20日，宋哲元从天津乘火车赶到了北平，随即召开军事会议部署防御，令合击分部110旅、富山炮1营、夜袭丰台，解除宛平危机，保障平汉路安全，令冯治安部37师向通县进攻，掩护合击分部进攻丰台，令张自忠部38师向天津海光寺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进攻， 打乱日军中枢机关，并分兵防守廊坊，令刘汝明部幺四三师向南口出击，进攻昌平、密云、高黎营，切断古北口通往北平的大路，令赵登禹部幺三二师死守南苑，掩护北平城防，令张维藩为北平城防司令，镇守北平。此外，中央军孙连仲、庞炳勋两部已集中在保定一带。1937年7月25日，陆续集结平津的日军已达60,000人以上，日本中国驻屯军的作战部署基本完成。7月25日，日军向廊坊中国守军发动进攻，中国守军第226团予以还击，打成僵局。廊坊位于北平、天津之间，驻守廊坊进可以驰援天津，退可以固守北平，是平津两地重要的交通枢纽和战略要地。廊坊由第29军38师113旅226团团长崔振伦率部驻守。崔振伦见廊坊无险可守，并将所部12个连环绕廊坊火车站做向心部署。廊坊激战正酣，北平广安门又起战事。7月26日晨1时，日军第2联队第2大队以保护北平的日本侨民为由，乘坐26辆卡车满载官兵，大摇大摆地开进北平城。中国守军将计就计，当日军卡车进至一半，宛平守军刘汝珍团长乃下令士兵开枪射击，日军车队陷入混乱。驻丰台日军部队闻讯，向广安门方向中国守军阵地开炮射击，并迅速驰援广安门日军。合击分部110旅迅速阻击来援日军，110旅潮水般扑向丰台，日军大乱。湘粤青司闻报，日军在廊坊、广安门、丰台三地同时遭到第29军的打击，损失惨重，急令川岸第20师团、河边混合旅团合击南苑，九井旅团进攻宛平，铃木旅团向南苑进攻，又令天津的海军航空队予以空中支援。
2: 这时，日军调集重兵，兵锋直逼北平城下。在这种极其严峻的情况下，第29军军长宋哲元才彻底丢掉幻想，达成了共识，深知日军进攻北平一战已经不可避免，第29军必须集中兵力扼守南苑等要点，全力阻击日军进攻北平。
0: 南苑位于北平城南10公里处，地处永定河流域，是北平的南大门。此时驻守南苑的中国守军共有张自忠的38师一部，佟麟阁副军长率领的军部机关人员、军官教育团、特务旅孙玉田部2个团、79师郑大章部的1个骑兵团和1个由热血学生组成的学生军事训练团。佟麟阁，字杰三，河北省保定市高阳县人。1912年投笔从戎，加入冯玉祥部队，是冯玉祥手下的13太保之一。77事变时，指挥第29军浴血奋战。1937年7月28日，日军第20师团突然向南苑中国守军发起进攻。由于汉奸潘玉贵的出卖，日军在大规模进攻之前就对第29军南苑阵地发起了准确猛烈的炮火袭击。当时 南苑中国守军的重武器和防空武器几乎为零，士兵们的主要武器只有汉阳造步枪、大刀及少量的轻机枪，而日军普遍装备着38式步枪。更何况当时日本20师团下辖第26野战炮兵联队，共40门大口径重炮，此外还有塘沽海军航空队的空中支持。日军第20师团主力从东南北3个方向向南苑发起进攻，29军132师师长赵登禹亲率所部向南苑驰援。赵登禹字顺臣，山东菏泽赵楼村人，1914年加入冯玉祥的部队，1933年任第29军37师109旅旅长，后任132师师长。7月26日，日军攻占平津之间要地廊坊后，向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牒，限第29军于7月28日中午前从北平附近撤退完毕。同日，赵登禹奉命到南苑与佟麟阁副军长共同负责北平防务。7月27日，第132师指挥所到达南苑，赵登禹立即召开师旅团长会议，进行战斗准备，并亲临前线视察战壕和防御设施。7月28日，日军集中步兵3个连队、炮兵1个连队、飞机20多架，向南苑发起进攻。佟麟阁和赵登禹亲临前线指挥作战，在敌人猛烈的进攻下，我军伤亡过大，只好且战且退。战至中午，终因寡不敌众，被日军四面包围。佟麟阁在指挥部队突围时壮烈殉国，时年45岁。
3: 佟麟阁是全国抗战爆发后为国捐躯的第一位高级将领。1937年7月31日，国民政府追赠佟麟阁为陆军上将。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又以隆重的国葬将佟麟阁将军的灵柩从百林寺移葬于北平香山的蓝仙沟的坡地上，将佟麟阁生前在北平居住过的南河沿大街命名为佟麟阁路。1979年8月，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将佟麟阁确定为抗日阵亡革命烈士，北京市人民政府为佟麟阁将军修墓立碑。
0: 与此同时，日军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湘粤清司下令向北苑、丰台、卢沟桥、廊坊等地的中国守军发起进攻。29军军长宋哲元急令132师师长赵登禹率领所部及学生兵从南苑突围撤回北平。赵登禹指挥部队且战且退，还是由于汉奸潘玉贵的出卖，在赵登禹部行至大红门玉河桥时遭到日军伏击，赵登禹身受重伤，在之后的突围中又遭到日军飞机轰炸，当场昏迷。赵登禹醒来后含泪向传令兵说，不要管我，你回去告诉北平城里的我的老母，他的儿子为国死了，也算对得起祖宗，请他老人家放心吧。说完就停止了呼吸，年仅39岁。
4: 赵登禹是抗日战争中殉国的第一位司长。1937年7月31日，国民政府颁布褒奖令，追授赵登禹为陆军上将，将北河沿大街命名为赵登禹路，以此纪念赵登禹将军在抗日战争中为中华民族做出的贡献。
0: 7月28日下午4时，南苑陷落。宋哲元紧急召开平津防务会议，遵照南京国民政府指示，与秦德纯、冯治安等移驻保定。在日军重兵进攻南苑、丰台等地时，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湘月钦司迅速抽调日军第20师团的4个中队及关东军增援天津，并命令海军航空队对中国守军第29军第38师阵地进行轰炸。经过15个小时的激战，第38师最终因伤亡过重，于7月30日放弃天津。1937年7月29日，北平失守。7月30日，天津失守。
2: 平津战役啊，是日军发动大规模全面侵华战争中的第一个战役。在平津战役正式展开之前，日军就感到仅凭现有的兵力是无法达成攻占北平和天津的目的，所以啊，先是以谈判为幌子，加紧向平津方向增加兵力。而国民政府和华北当局当时却抱以和平幻想，以致失去了军事先机，等待日军征兵到达，完成战役部署，向南苑发起总攻之后，国民政府华北当局才仓促迎战。第29军的将士和近1000名的学生拼死抵抗，血杀平军，但为时已晚，失去了先期制敌的先机，最后导致了平军死守沦陷。但是在平军战场上，中华民族率先拉开了全面抗战的序幕。
0: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开始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危急关头。7月8日，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在日本政府决定向华北增兵、扩大侵略战争的形势下，迫使国民党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对日本的态度。国共两党共赴国难，开启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日的崭新篇章。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北京时间6:30。
3: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北京多云转阴，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循序铺展。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贺信引发热烈反响。
2: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1: 8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彩钢之乡转型升级，河北省阜城县破解行业小散弱困局，把折叠预制房迈向全球。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2: 俄乌双方表示3天内暂停袭击对方首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南北同频发力，东西全域联动，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段时间，在山东，我国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正式建成，为我国同类页岩油资源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
4: 我们攻克了40多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了立体开发、优快钻井、高效均衡压裂等6大关键技术，彻底打破了国外行业垄断，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3: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胜利油田探望慰问石油工人时指出，
5: 石油能源建设对我们国家来言太重要了，贡献也太大，我们是制造业大国，要搞实体经济，各种饭碗要端到自己手里，包括能源的饭碗端到自己手里。
3: 页岩油是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替资源，近年来胜利油田持续推进页岩油增储建产提质增效工程，区块产能稳步攀升，日产油量从初期100吨提升到2400多吨。页岩油气负极机理与高效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郭旭生：
6: 目前页岩油累计碳敏储量18.4亿吨，去年全国生产页岩油超850万吨，预计很快会突破1000万吨，展现了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
3: 在传统能源发挥压舱石作用的同时，我国新能源正跃升发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河南三门峡渑池县高耗能产业集聚，工业用电需求大，当地盘活风光资源，推进风光电储一体化，正抓紧建设一套光伏风电储能配电网、零碳园区全覆盖的完整绿色能源生态系统。渑池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赵志杰：
7: 项目落地后，将为企业扩产、新项目落地提供清洁低成本的能源保障，同时带动新能源装备、储能配套、能源运维等新型产业集聚，补齐新能源产业链短板，

0: 推动县域经济从资源驱动向绿色创新驱动转型。
1: 新型能源基础设施是新型能源体系的大骨架硬支撑。目前我国220千伏及以上的输电线路长度超过百万公里，新能源

0: 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础设施发展处副处长王小一。
1: 十五期间，云南将围绕构建云南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积极拓展绿电加算力，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化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0: 当前，人工智能与能源已驶入双向赋能的快车道。内蒙古和林格尔、甘肃庆阳等地新建数据中心的绿电消费占比已超 80%， 全国172个算力中心通过绿色低碳 4A 认证。如今，绿色能源底座正在托举中国 AI 全球竞争力。从强化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到抢占能源科技创新制高点，再到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今年以来，我国正通过完善能源发展空间布局，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加快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扩大能源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举措，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2: 重点加强油气安全保障，新型电网建设，重点推动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相信经过未来五年接续奋斗，一个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的新型能源体系将加快形成，为能源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3: 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5: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原播音员导演徐文燕：
6: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编辑部原副主任李小兵：
7: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郑晶：
8: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5: 儿童文学作家白冰：
9: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5: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0: 现。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北京市西城区金华实验学校校长李雪梅：
1: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0: 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党总支书记王鑫：
2: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侵入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0: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戈大力：
3: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春天姐姐戴莹：
4: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
5: 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投资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
6: 工业回暖带动的产业物流需求也在向好发展。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7: 消费物流亮点突出，调研的电商平台、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娱品类订单环比增长10%以上，调研企业电商物流业务订单量和干线整车运输比上月增长5%和3%左右，反映出消费物流保持旺盛势头。
8: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9: 河北衡水阜城县曾是华北平原上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如今却聚集了48家集成房屋企业，把折叠预制房卖到了全球50多个国家。依靠产业升级，阜城县成功破解了小散弱的困局，闯出了一片大市场。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衡水台记者马顺报道。
10: 在阜城县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发往加拿大的集成房屋刚刚完成主体结构组装。企业负责人耿继林介绍，集成房屋不同于普通活动板房，独特的折叠伸缩设计在远洋运输时可以压缩收纳，运到目的地展开后，实用空间能扩容2到3倍。
11: 我们这个产品要经过100多道的工艺流程来验证，首先就是折叠原理怎么样符合使用场景以及运输各方面的抗雪抗寒的一些性能的测试。
10: 凭借价格实惠、适配性强、安装便捷等优势，这些定制化小屋已经成功打入海外文旅民宿、家庭农场等场景。英国客商朱奈德、伊斯梅尔、马耶特：
12: Very organized，
13: 团队十分专业，公司生产的产品品质一流，所有产品均符合欧洲标准、英国标准，并且具备相关认证。
10: 阜城县有彩钢之乡的美誉，阜城县装配式建筑行业协会会长多向旭介绍，
4: 近年来，随着国内市场逐渐饱和。

0: 行业迅速陷入了恶性竞争的泥潭。
1: 大家碰的一个单，打个比方，成本是5000，是为了生存，大家4800、4500，这种竞争机制去干这些活，把产品呢越做越差劲。
0: 简易活动板房技术门槛不高，产品同质化严重，转型升级成了产业唯一的出路。当地政府精准施策，带领企业换赛道、闯新路。阜城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吴春蕊，
2: 包括引导他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更新，同时呢，积极进行数字化的改造，进行一个降本增效。
0: 数字化改造让传统生产线焕然一新。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部长杨晓东介绍，集成房屋产品制作至少涵盖28道工序，近200种零部件，引入智能系统后，效率大幅提高，品控也实现了全方位升级。以前从业务端传达到生产工人大约需要30分钟，现在5分钟就能完成。
3: 这个工序你产生什么问题，我们能直接追溯到谁干的，哪组哪个人去干的，对质量提升有很大的改善。
0: 当地积极打造阜城集成房区域公共品牌，统一行业标准，龙头企业还共享核心设备，压减生产成本。海关部门深入企业指导规范申报，对接目的国的技术标准。目前阜城县全县已拥有相关企业48家，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达到8.2亿元，同比增长126%。河北阜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健，
4: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共享制造，为企业提供家门口的检测服务，继续打造阜城集成房屋公共品牌，助力企业出海。
5: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继续推进，多方力量在核心区持续不断开展作业。总台记者罗布次人何小月报道。
6: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分为7个片区。这几天，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救。西藏消防救援总队一级指挥员土代尼玛
7: 在现场持续不断在开展这个搜寻的作业，争取呢不留一个死角，不留盲点。
6: 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仁介绍，目前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已配备高杆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并投入发电车、移动照明、充电方舱等各类电力保障装备350余台套。
8: 整个这个区域里头投入的救援的力量2300余人，8800余台设备。
6: 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持续开展监测作业，为科学救援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交通运输部门正对国道216线抢通路段进行加宽、加高、加固以及路面平整工作。西藏自治区公路事业发展和应急保障中心工程师金才表示，
9: 最宽的部分的话已经达到15米左右，完全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这个条件。
10: 截至昨晚10点，累计641名救援人员抵达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现场开展搜救工作，已救出3人，其中2人生命体征平稳，1人不幸遇难。11名失联人员的身份信息基本核实确认。福建莆田多地近日出现洪涝灾害，当地正从防汛抢险转向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针对吉安市遂川县高平镇民通村直下组发生的泥石流灾害，公安、武警、消防、应急、蓝天救援队等多支救援力量迅速赶赴现场，49名救援队员徒步挺进受灾核心区民坑村。截至记者发稿时，救援人员已安全转移39名被困村民。吉安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苗成：
12: 整个现场滑坡的土方量非常大，堆积物堵塞了救援通道，严重影响作业，还有几栋村民的自建房完全损毁。
11: 遂川县应急管理局局长张春华介绍，目前村内道路已基本疏通，灾区应急通信线路也已成功搭建，通信恢复通畅。此次抢险救援工作主要面临3方面困难。
13: 第一个是道路受阻，第二个是这段时间持续降雨，第三个是现场随时有出现塌方或者泥石流的风险。
11: 当地持续紧盯雨情水情变化，严密监测山体地质状况，同时妥善做好

0: 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生活保障以及次生灾害防范等各项工作。
1: 在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中电科创城的一处应急避难场所，来自周边受灾严重的源头村及附近村落的村民被安置在这里。现场保障人员许阳生介绍，
2: 所有的转移安置群众到我们这个安置点以后，我们第一件事就是给他们提供一套干净的衣服、一条毛巾，我们会给他们提供一床草席，包括一床空调被。那特别是针对老年人，会专门给他们再提供一床毛毯。
1: 洪涝灾害发生后，中国安能二局工程救援厦门基地紧急驰援莆田抢险救灾。昨天白天起，救援任务已从转移受灾群众调整为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昨天在长沙开幕，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 2.4 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1: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五年来，进出口总值达1900亿元，较成立之初增长超20%。经横琴口岸通关旅客超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约1250万辆次，年均增长率超33%。
3: 中国与新加坡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昨天在广东湛江某军港开幕，此次演习分港岸海上两个阶段进行。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中，中国选手闫子仪在女子标枪决赛中凭借 68.42 米的成绩夺冠。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举行会谈，介绍俄乌达成所谓三日停火的细节，并表示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下达命令，从当天午夜起的三个昼夜内暂停对基辅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从当天开始到9月7号周一，乌克兰愿意停止袭击莫斯科。乌方准备6号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2号隧道日前顺利贯通，纳伦1号隧道等控制性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3: 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当天摧毁三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两艘美国军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5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打击了三艘美国船只和三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油轮，以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油轮的袭击。
1: 以色列公共广播电台5号报道说，以军正准备部分撤出黎巴嫩南部，并计划在黎以边境沿线建立范围更小的安全区。
3: 希腊空军一架战斗机5号下午在该国塔纳格拉空军基地举行的雅典2026年飞行周航空表演中坠毁，有当地媒体报道称，机上两名飞行员已死亡。希腊雅典飞行周是东南欧地区最大的航空展。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三轮比赛中，郑钦文在决胜盘0-5落后时连下七局，并挽救一个赛点，最终以2-1战胜前澳网冠军凯斯，生涯第三次闯入美网女单16强。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张永鹏、陈浩龙，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

0: 这一道线，用责任连接起中国速度，用缜密承载着时代力量，用坚韧创造出无限可能。保密为了人民，保密依靠人民，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北京时间7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2: 合龙抽水蓄能电站自开工建设以来，紧盯节点目标，坚持科技赋能，目前项目正在高标准高效率推进。
3: 我州坚决扛起生态安全的政治责任，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战，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
2: 极限国334解码新电商网络主题活动在龙井举行。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高质量发展新答卷。作为吉林省“十四五”重点能源工程，东北首个州调节抽水蓄能电站由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所属南水北调合龙能源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合龙抽水蓄能电站，自开工建设以来，紧盯节点目标，坚持科技赋能，在复杂地质与严寒气候条件下闯过一道又一道施工难关。目前项目正在高标准高效率推进，一座绿色低碳的大型储能电站正加快从蓝图变为现实。项目建成后，将为全省能源结构转型、电网安全稳定运行注入强劲动能。初秋时节，合龙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机器轰鸣，热火朝天，各施工区有条不紊高效运转，建设者们抢抓施工黄金期，全速推进项目三栋一路核心工程建设，施工现场一派繁忙奋进的攻坚景象。作为吉林省政府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战略合作重点项目，电站总投资额约116.11亿元，装机容量180万千瓦，装设6台单机容量为30万千瓦的水泵水轮机组。电站首台机组发电工期为64个月，总建设工期为76个月，预计2031年12月首台机组投产发电，2032年12月6台机组全部投产。该电站是吉林省唯一、东北首个具备州调节能力的抽水蓄能电站，在全省能源布局中占据重要战略地位。南水北调合龙能源有限公司工程建设部主任谢颖超：
4: 州调节能力意味着电站能根据一周内的电力需求波动灵活调。

0: 节发电，不仅能平滑新能源的日内波动，更能应对中长期的天气变化对电力系统的影响，大幅提升电网的韧性和可靠性。
1: 据了解，合龙抽水蓄能电站隧洞地质条件复杂，地下水丰富，围岩湿稳，凸水凸泥的风险突出。为破解行业痛点与施工难题，项目团队坚持科技赋能、创新攻坚，打造多项核心技术突破，首创了基于多元传感融合的智能地质超前探测方法。通过部署传感器网络，实时采集施工数据，精准预判地质情况，实现隐蔽涌水点超前预警，探测精度和安全预警可靠性大幅提升。相关技术成功获得国家发明专利，筑牢复杂地质施工安全防线。在生态保护方面，项目践行绿色施工理念，采用磁基高效净化污水处理工艺，施工废水经处理后用于道路洒水降尘、绿化养护，实现污水零外排。同时，针对冬季极寒施工难题，项目团队从管理到技术双线发力，填补严寒地区抽水蓄能施工技术短板。南水北调合龙能源有限公司工程建设部主任谢颖超：
0: 面对冬季零下20度严寒挑战，创新实践组合加温加全流程保温的寒区隧洞施工集成技术，针对高寒地区水工混凝土抗冻耐久性检测周期长的行业痛点，研发抗冻耐久性快速评估新方法，将检测周期从90天压缩至28天，大幅节约了时间与检测成本。
1: 在核心技术攻关上，项目团队坚持问题导向，集中力量破瓶颈补短板。截至目前，项目各工区施工进度稳步达标，安全质量稳定受控。合龙抽水蓄能电站建成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43亿千瓦时，年产值约17.15亿元，每年可增加地方税收近1元。同时，显著增强吉林电网的调峰、调频和应急备用能力，增强吉林省电力系统安全性和灵活性，提升风电、光伏等新能源的消纳能力，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425万吨，二氧化硫1.4万吨，助力国家双碳目标实现。南水北调合龙能源有限公司工程建设部主任谢颖超：
0: 下一步，南水北调合龙能源有限公司将全力推进通风洞的开挖支护，早日实现贯通目标，并加快主体工程招标及设备采购工作，为地下厂房2027年初按期开工奠定坚实基础。
1: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李香花、金鑫报道。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解读。
3: 下面摘要播出：中国民族报论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夯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和文化基础。今年7月1号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紧紧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线，深入总结经验，加强制度设计，将构筑共有精神家园设为第二章，置于总则之后，主要任务之首，对其主要举措作出相关规定，彰显了对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的高度重视，有利于夯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和文化基础。新征程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面临新的形势和任务，迫切需要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进一步增强中华文化认同，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激励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对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作出了11条具体规定， 为共有精神家园建设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法律路径。让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植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立足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大力弘扬伟大民族精神，着力更续中华文脉，不断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促进各族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1: 近年来，延边州坚守大长白山生态保护使命，坚决扛起生态安全的政治责任，以更高站位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发展，更实举措防控生态环境安全风险，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战，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如今的延边，天更蓝，水更清，地更绿，一幅山清水秀、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正在延边大地生动铺展。守护优良生态环境，泉州环境质量更加稳定巩固。泉州统筹推进空气、水、土壤全领域污染防治与风险管控，环境质量稳居全省前列。延吉空气质量综合指数连续六年全省第一，优良天数比例98.6%。水环境质量方面，九个在用县级及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达标率100%，24个国考断面扣除本底值影响，优良水体比例为100%，较2021年提升20.8个百分点。土壤质量方面，七个地下水国考点位达标率100%，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稳定在100%，完成“十四五”规划发展目标。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方面，化学需氧量和氨氮累计减排量超额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累计减排量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构筑生态安全屏障，污染防治攻坚取得积极进展，整合各方资源，集中攻坚力量，靶向施策，精准发力，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纵深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扎实推进固废和新污染物治理，狠抓督查问题整改，环保问题整改效能显著提升，聚焦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关注重点，持续深化突出问题排查整治，推动整改工作从治标向治本转变，不断完善督查整改机制，强化环境综合监管，生态环境治理能力持续增强，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进一步补短板、强弱项、夯基础、提能力，加快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规范核与辐射安全监管，常态化开展无名放射源排查整治，切实维护辐射环境安全稳定，强化环境安全应急防范，推动绿色低碳转型，服务经济发展作用扎实有力，持续优化服务举措，强化监管效能，聚焦企业发展需求，常态化开展服务企业月、环保专家进企业等精准帮扶活动，助力企业在合规前提下实现绿色高效发展。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文哲报道。
3: 近日，一场穿行于吉林东部山水间的特殊旅程正式开启，吉县国334解码新电商网络主题活动在龙井举行，由中植新闻网站、知名商业平台、省区市主流媒体及省内外头部网络主播、优质主播团队组成的特殊探访车队，从龙井皮岩山温泉酒店出发，开始沿着国334驶向边境村庄、田间工厂。在延边鸿丰食品有限公司，车队成员详细了解延边食品加工产业发展情况，品尝延边特色美食。网络主播陈阔：
4: 因为 T334 呢，它是从延边的龙井为起点，一直到内蒙古，这一路呢有很多的故事等待我们去挖掘、去讲述。我觉得呢，特别是延边啊， 拥有这个边疆

0: 自然风光，又有这个民族风情，还有很多美食。
1: 在为期两天的延边行程中，媒体与主播团队深入龙井、合龙、安图、敦化等县市，以自驾体验加新电商探访加网络传播三位一体的创新形式，深度聚焦延边电商赋能阵地、跨境电商发展成效、乡村振兴典型案例、文商旅体融合发展实践，亲身体验延边民俗文化与自然风光，立体讲述生态向美、文旅向兴、产业向新的延边发展故事，用数字力量为边疆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传播动能。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吴军华报道。
2: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金敏子彤。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大风吹呀吹呀吹，
3: 真奇怪啊！这电台里播放的歌，怎么好像总是比手机里的歌更好听呢？
0: 因为被动的未知，往往更让人充满惊喜，所以你永远都不知道电台里下一首将是什么歌。
3: 保持神秘，随时听到，打开调频105.9，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听。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2: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大风吹呀吹呀吹，
5: 真奇怪啊，这电台里播放的歌怎么好像总是比手机里的歌更好听呢？
2: 因为被动的未知往往更让人充满惊喜，所以你永远都不知道电台里下一首将是什么歌。
5: 保持神秘，随时听到，打开调频105.9，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听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9月7号，延百76周年定庆盛典盛大开启。9月5号到7号，双楼延时营业至晚10点。9月7号当天，服饰类大众化妆品联动满300送200，购物满额低价换影票，85寸电视、黄金小蛋糕，超多好礼现场抽取。外地游客凭来延票根参与活动，即送延边文创礼品一份。延百76周年店庆，精彩不停，盛会继续。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4: 北京时间8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6: 呼海翻起爱恨。
5: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听一个朋友跟我吐槽他最近的各种不顺，各种艰难，苦大仇深的聊了一晚上，后来也很有趣，聊完之后他大概负能量都放完了吧，自己开始打鸡血，开始期待未来，开始展望未来。于是我当了一会儿垃圾桶，然后又被他成功的注射了一波鸡血。好吧，生活大概就是这样子吧，成人的世界呢，有眼泪也有欢笑，生活不可能给你带来一些完美的答案，曲折的路上还是会有好风景的。有时候你觉得步履沉重，前行缓慢。